0: 障碍。
1: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

0: 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很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 关键点。

0: 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 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9: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

0: 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

0: 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

0: 联播节目。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
3: 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筑通途，
2: 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
3: 那区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4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考察团成员朴世龙、凌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伟、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
3: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度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0: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行甘家桥辖市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2: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即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便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工作人员德乐。
4: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2: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携带48台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5: 同志们，安耀九先生灾区的神秘通道从屋子进不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2: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负责人洛桑加措：
6: 气温在-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就跟刀子割了一样，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风险，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2: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运抵灾区。公司安全监督部应急管理部安全总监霍奎：
7: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县车辆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出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众志成城。
2: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度安置和灾后重建后，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度安置中的亮眼名片。灾区群众为他们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与谢意。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8: 工资有63名的加入养协助，
9: 他们技术人员帮忙搭建，我们吉定村的村民第一时间就住上了温暖的板房。
2: 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村民巴桑：
10: 除了感谢，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了，真的特别感谢。
2: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达瓦桑布：
11: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该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供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 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

0: 只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
1: 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却是所县嘉陵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破解传统养殖加工效率低、产品销路窄等难题，让高原特色畜牧业成为牧民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那区是所县嘎美乡庞嘎村村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在近一年时间里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赤松：
2: 刚开始的是用铁制成的手摇板，到现在既能手摇也能通电使用，后续打算把它换成不锈钢的材质，等专利下来后再进行量产售卖，既能增收入，也能帮助到更多的牧民群众。
0: 新式双功能酥油提炼机研发成功后，不仅给赤松家带来了新的收入，也让周边牧民共享技术红利。嘎美乡秀索卡村村民昂措：
3: 之前用木桶手打的需要一两个小时，他发明的这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左右就能打酥油，特别方便。
0: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所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所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筑牢高品质奶制品生产根基。公司负责结部，
4: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
0: 在嘉陵县娘亚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嘉陵县临提乡帕农村群众次多：
5: 今年牛奶产量很好，收入也比往年多了，公司的人会到家门口来收购牛奶，非常方便。
0: 那区是嘉陵县娘亚公司总经理齐米多吉：
6: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0: 从一台提炼机到规模化家庭牧场，再到连起千家万户的加工链条，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牧民抢抓时机，勤劳实干，把田上的奶香酿成了甜滋滋的好日子，绘就高原牧区增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1: 2025年7月以来，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街道嘉颂社区锚定辖区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请听录音报道：三步走桥解基层治理千千结。
7: 我们就是刚我们在检查这个动一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8: 走进嘉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网格巡查，每周社区都会联动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制度，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场景、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社区居民罗长秀：
9: 现在跳舞跳累了，有地方坐，带小孩的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8: 社区某藏餐馆经营者扎西顿珠：
10: 给这些说着，给过了图。

0: 成了驻餐点以后，不仅老人在我们这儿用餐能享受补贴，客人也越来越多，生意更好了，真的很给社区。
1: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是那个被违章。
2: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公家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识平台。每个季度末，社区会汇总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一股绳，加送社区幸福小区 B 区物业经理王万山。
3: 我们每月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2: 截至目前，加送社区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整治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到全域协同共治，加速社区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王真：
4: 我们现在是深化三步走镇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判，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5: 上台消息，近日，余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教学课上来自重庆的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学习方法，让学生学有所获，受益匪浅。学生索朗：
6: 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应该从几点入手，该怎么分析，我觉得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5: 除了给学生授课，余昌两地教师还分组联合备课，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赵亚楠：
7: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
5: 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型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重庆市大足中学教师刘兴玲：
8: 我们根据重庆的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情况，综合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高考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5: 重庆市南川中学教师梅文正：
9: 我们会全力以赴将经验运用到昌都的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力量。
5: 昌都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任清旺家：
10: 后续我们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作为样板，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11: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成长性的特色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温暖充实、收获满满的别样假期。请听录音报道《非遗润心运动逐梦》。
12: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
5: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开设的少儿非遗丧装设计公益课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了传统丧装的发展历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并带领大家发挥创意设计专属丧装。学生李雨婷：
12: 我希望能将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
5: 中心工作人员淡增尼珍：
13: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藏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5: 同样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

0: 日前，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 3V3 足球赛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火热开赛。138名足球小将、32支参赛队伍分3个组别陆续展开对决。参赛球员龙丹：
1: 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0: 赛事主办方负责人孙洪涛：
2: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0: 在林芝市察隅县，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战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参训学员于天宇：
3: 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0: 共青团察隅县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成辉：
4: 我们希望通过全军事实训，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丰富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3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巴宿县第一小学学生雍珠次措：
5: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0: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场上的肆意奔跑，从泳池里的勇敢逐浪，到公益辅导班的暖心陪伴，这个暑期我区各地通过丰富多元的文体美育实践活动，陪伴全区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收获满满的假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4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0: 近日，拉萨市举行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7: 近日，那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
0: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7: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效率远超人工播种，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6: 理论与实践，
7: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就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华社发表时评：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时评说，今年以来，各部门加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地

0: 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进一步提高，持续推动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也要看到，当前外部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部分领域用工需求偏弱，就业稳的基础还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产业是就业的基础，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培育出更优质的岗位。今年一系列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就业扩容量提质量。下一步要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充分挖掘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行业就业潜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新产业、新业态蕴藏巨大就业潜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稳固的人才支撑。面对新需求带来的新机遇，求职者也需积极调整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提升专业水平，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要好就业，更要就好业。目前，劳动者在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现实诉求。今年已出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向全国推开，必须落实落细这些政策举措，切实营造公平有序的良好就业环境，持续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北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3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9度，改泽小雨，东南风45级，7度到19度，普兰中雨转小雨，南风4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转阴，6度到19度，安多阴，6度到18度，登雄阴，7度到19度，所县多云，7度到24度，嘉黎多云，3度到19度，鼎清多云转阵雨，8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阵雨，8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3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波密阵雨，13度到28度，米宁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嘉察阴，12度到28度，浪卡子阴，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阵雨，8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19度，帕里小雨，南风45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4级，8度到15度，龙子阴，7度到21度，班戈阴，5度到18度，拉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2度，尼木小雨转阴，8度到24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江军，前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1: 早安西藏，我是永攀。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51年7月25日，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率部由昌都向拉萨进军。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首席代表阿佩阿旺晋美同行，这标志着和平解放西藏进程的关键一步。
0: 1919年7月25号，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2: 我是永攀。周末到了，不少人计划出门走走，不过最近咱们西藏不少路段都在施工，出门前呢，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路上才能少耽误时间。今天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说说最近的天气和出行信息吧，来吧西西。
3: 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根据气象台预报，今天拉萨多云，气温13度到25度，微风，体感比较舒适，白天多云为主，不太晒也不太冷，正好适合出门活动。不过一到午后到夜间，拉萨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小雨或雷阵雨，所以今天出门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再说说全区范围，今天全区天气还算平稳，多数地方以多云或多云间阴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不过需要留意的是，那曲、昌都、日喀则、山南等地午后到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如果在户外活动，特别是去那曲、昌都这些地方，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高海拔地区有7级左右阵性大风，开车的朋友注意横风影响，减速慢行。说完天气，西西要重点的大伙说说近期的路况变化，开车出门一定要提前看好。一、拉萨市区洲际方向公交临时绕行，根据拉萨公交微信公众号消息，因城关区音乐嘉年华活动需要，今天下午6点至晚上10点半，塔马东路翡翠湾至香巴拉豪庭小区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途经的8路、20路、K4路、L2路、W1路五条公交线路将临时绕行，不再经过洲际公交首末站和暖心公司站。住在附近或计划坐这几路公交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二、林芝巴松措景区夜间全封闭，无绕行线路公布将达县巴松措景区达切拉观景台至杰巴村岔路口，从7月22日至25日，每天22点至次日10点全封闭施工。临全封闭施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路段为临湖公路无绕行线路。计划去巴松措的朋友，一定要避开夜间到次日早晨的时间段。三、G21斯加卡至邦达机场段，间歇性放行，从7月10日到9月30日。G214线加卡至邦达机场段因便道桥梁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无绕行道路，采用间歇性封闭施工单幅交替放行方式组织交通。走这条线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等待放行的情况。四、G6金藏高速观景台服务区至当雄湖通段目前仍在管制中，将持续到本月28日19时。从那曲往拉萨方向的朋友注意提前了解通行情况。最后西西再啰嗦两句，最近我区多条道路同时施工，管制比较密集，大伙出门前最好确认一下最新路况。雨天路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结冰，开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祝大伙周末出门一路顺畅，平平安安。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西藏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传来消息，我区将力争在2年内推动2至3家企业挂牌上市，新增直接融资超过400亿元。今年以来，我区以格桑花行动为核心抓手，全力培育优质上市主体，已出16家优质企业落户发展。2023年以来，全区新增直接融资已达434.79亿元。这一举措将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活水，助力西藏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2: 自治区商务厅昨天发布公告，在全区范围内启动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的新一轮征集工作，申报周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持续到8月15号。申请商店需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纳税信用等级达标等4项硬性条件，重点鼓励商圈、景区、机场、涉外酒店等境外游客集中区域的商户踊跃申报。备案完成后，境外游

0: 客在指定商铺购物即可享受退税优惠，这将进一步完善我区入境消费配套服务，激活文旅商贸融合发展活力。
1: 日前，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和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发布了《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实行，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区首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系统规范野外火源管理，办法建立差别化精准管控和火险隐患闭环排查机制，并充分吸收了林芝市五级网格化管控、昌都市七链协同治理、纳曲市三位一体巡护等各地创新经验，标志着全区森林草原野外火源管理工作迈入了新阶段，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的底线。
0: 拉萨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日公布，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的年度结析工作已顺利完成，覆盖全市3094家缴存单位9.33万名缴存职工，结析总额达1.53亿元，较上年度增加1451.61万元，同比增长10.48%，职工人均结析1639.93元。缴存职工可以通过公积金微信小程序、网上业务大厅或银行网点等多种渠道查询结析的明细，确保账户信息准确无误。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培育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干劲更足。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全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40%左右。计划要求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让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
1: 近日在北京举办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上，工业和信息化表示，要依托标准牵引智能体技术创新，加速各行业规模化落地。该系列7项国家标准于今年6月正式发布，涵盖总体架构、身份管理、智能体交互等内容。下一步，我国将着力完善智能体标准体系，并深度参与全球智能体互联规则的研讨与制定，为全球智能体生态构建贡献中国方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的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迎来招聘热潮。稍后，我们将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第80次例会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作为委员出席了会议。据了解，中国审计团队圆满完成了为期6年的联合国审计工作，期间共投入审计力量1300多人次，对43个联合国机构和项目组织实施了260多次审计，提出审计建议1650多条，为促进联合国加强管理 理、提高绩效、深化改革贡献了中国神级力量，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0: 日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各经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强调了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去提升竞争力，并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合作层面。中方表示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深化合作，弥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
1: 近日，由中国援助的突尼斯高等教育和科研部超级计算机中心项目在突尼斯花拉子密计算中心正式交付使用。该项目将为突尼斯研究人员和各类研究机构提供超高水平计算能力，助力该国在人工智能、科学模拟、大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发展，推动突尼斯数字化转型。中国驻突尼斯大使表示，中方愿进一步与突方探讨在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经济社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将新增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易禁令名单，同时将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欧盟还将首次对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协议还需完成技术工作后正式批准生效。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岳伟，
0: 我是永潘。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说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就业绝对算是其中一个。随着各行各业不断发展升级，很多以前听都很少听的新兴职业慢慢的呢也走进大家的视野，也给想要找工作准备毕业的年轻人呢打开了不少全新赛道。
1: 没错，新业态催生出来的小众新职业是越来越丰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城镇新增就业690万人，整体就业大盘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一批新鲜岗位慢慢火了起来，就业市场也和我们印象里不太一样了。
0: 那提起找工作呢，很多人固有的想法还是考公考编，优先考虑老师、医护、公职单位、写字楼、白领这类比较传统的岗位，觉得这样呢会比较稳定。但是这现在社会的进步、消费模式的更新、科技的不断发展，市场呢也催生了很多新需求，像海洋生物保育员、景区实景的 NPC、 无人规划师这些工作呢不再只是网上的新鲜名词，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把它当成自己喜欢的正式职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借着一线坊的见闻来聊一聊这些有意思的新职业，看看里面都藏着哪些就业机会。
1: 咱们先来说说文旅生态方向的岗位。不知道大家去海洋主题公园游玩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过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就是海洋生物保育员。也许很多游客在那里只是去欣赏可爱的海洋动物，却不太了解海洋生物的保育员这份职业，如今啊，人才缺口是特别的大。
0: 确实是这样。在上海一处大型海洋公园呢，保育员每天的工作安排可以说是满满当当，定时给海狮做基础体检，按照科学比例调配饵料投喂，时时刻刻留意动物活动的状态。在外人看来呢，每天和海洋动物相伴，浪漫又治愈，可这份工作背后却藏着不少专业的门槛。
1: 公园的负责人介绍道，近几年乐园不断扩建，饲养的水生动物持续增多，游客接待量也是稳

0: 更多专业的工作人员。但是想要胜任这份工作呢，可不是单纯喜欢小动物就足够。从业者呢，得学习水质调控、水生动物常见病的一些预防、动物行为观察等等一系列的专业知识。
1: 没错，一名豚鲸保育员介绍说，别人呢以为他是带薪在看鲸鱼，工作轻松自在，但是只有他自己清楚，日常工作体力消耗不小，每天需要搬运饵料，细致记录每一头鲸豚的进食情况，观察皮肤活动状态，任何一点细微异常都不能忽视。
0: 而且呢，想要正式上岗呢，岗前培训周期一般长达半年，饵料的科学配比、水下安全操作、识别动物情绪的波动、基础健康风险预警，每一项内容呢都要系统学习，通过考核才有机会走上一线岗位。长久以来，行业大多依靠企业内部自主培养新人，培养周期长，效率有限，很难快速填补持续扩大的用人缺口。
1: 那么为了解决人才断层这个难题，不少高校啊开始主动对接文旅企业，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把课堂延伸到了产业一线。你比如说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都开设了海洋公园生态系统实践课程，整门课程一共32个学时，其中一半学时都会安排学生去到园区现场实践学习。
0: 那么这样的学习模式呢，好处也很直观，学生不再局限于书本的理论知识，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动物保育、水生生物繁育、海水环境监测这些真实的工作场景。不少相关学生也表示，以前读完书都不清楚自己专业能够应对哪些工作，那么现在通过校企实践，提前摸清岗位的真实状态，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适应速度也会快很多。
1: 除了海洋生态领域，现在大火的沉浸式文旅也孵化出了一大批新工作。相信很多听众外出游玩的时候啊，都接触过景区的 NPC， 也就是实景互动演员。沉浸式剧本乐园主题越来越多，直接带动这类岗位需求也是快速上涨。
0: 各地文旅部门联合教育部呢开展的才具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活动，有一组数据很有参考价值。今年文旅专场第一批放出的岗位里呢，沉浸式文旅运营、智慧旅游服务、实景演绎策划这类新兴岗位占比达到42%。
1: 我们来对比一下前两年的数据，就能够发现变化。相比2024年同期，新兴文旅岗位的招聘占比涨幅超过了60%，足以证明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实实在在地创造出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在江苏常州中华恐龙园 ，NPC 岗位的招聘啊，一直是十分火热。
0: 那么景区 NPC 呢，不是简单的上台表演短剧，更多时间需要主动走进游客当中互动交流，调动园区的游玩氛围，也是景区和游客建立连接很关键的一环。刚刚顺利入职的年轻人潘婷就是这个岗位的从业者，他本身呢是舞蹈专业毕业生，在校期间连续2年来到恐龙园实习，熟悉园区的运营模式，也积累了实景演绎的经验，凭借扎实的能力实现顺利的就业。
1: 和海洋保育行业面临的问题相似，沉浸式演绎相关岗位同样啊长期存在招人难题，很多年轻人感兴趣，但是不了解岗位完整的工作内容，企业想要招人又很难快速地找到兼具表演能力、临场应变能力的合适人选。校企合作实训模式同样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不少艺术类院校和各地的主题景区建立了实习通道，学生利用寒暑假进入园区体验工作，
0: 一边学习专业理论，一边积累一线实战经验。等到正式毕业呢，学生不用从零开始适应职场，企业呢也能直接招到熟悉工作流程的新人，算得上双向共赢。除了景区演艺人员，文旅赛道还延伸出文旅策划、场景搭建、研学导师等一系列的衍生岗位，给不同特长的年轻人提供选择。
1: 聊完文旅，我们再来看看科技发展带来的新职业。最近这些年，无人机技术广泛应用，航拍测绘、农林植保、线路巡检，应用场景是越来越丰富了。无人机飞行

0: 规划员、持证飞手慢慢成为了市场热门岗位。
1: 以前呢，大家都觉得无人机只是爱好者手里的玩具，如今呢，是早已实现产业化的运用。农田病虫害的巡查、电力高山线路的巡检、城市测绘建模、文旅航拍记录，各行各业都需要专业飞手。但是想要合法合规开展作业，需要考取对应的飞行执照，学习空域规划、应急处置、设备维护等一系列技能。
0: 很多职业技术院校已经陆续开设了无人机应用相关专业，学校呢是配备了实训场地，邀请行业一线飞手前来授课，同时对接测绘企业、农业科技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啊就能够参与小型项目实操。不少毕业生走出校园直接进入合作企业，还有一部分选择了自主创业，承接航拍、植保相关业务。
1: 我们稍事休息，来关注一下饮食健康。家里老人常念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东西坏了呢舍不得扔，抠一抠切一切继续吃。咱们年轻人呢也经常犯懒，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东西闻着没坏就凑合吃了，但是有一些食物呢看着没啥事，其实已经不能吃了。今天西西就给大伙儿来好好说一说哪些东西看着能吃其实是不能吃的。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跟每家每户都相关的话题，哪些食物看着没啥事但其实已经不能吃了。近日人民日报和科普中国专门整理了一份清单，西西帮大伙儿梳理了七种最常见也最容易中招的，听完赶紧告知家人，多提醒一句可能就避免一次麻烦。第一种，有哈喇味甚至发苦的坚果，花生、瓜子、核桃，这些坚果放久了或者受潮了，吃起来有股怪味儿，甚至发苦。这个苦味可不是小事情，它可能来自黄曲霉毒素，毒性是砒霜的68倍，280度以下的温度都杀不死它。如果是苦杏仁，吃上20到60粒就可能中毒。所以一旦吃到苦的坚果，赶紧吐掉漱口扔掉。买坚果的时候也尽量选小包装的，随买随吃，放久了真的不安全。第二种，泡时间太长的木耳。有人觉得木耳泡久了肉更厚，口感更好，但泡发超过一天很容易产生米酵金酸，这种毒色无味，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超过40%。夏天温度高，细菌繁殖更快，泡发时间最好控制在4小时以内，放冰箱冷藏泡发更安全。如果发现木耳发黏或有异味，直接扔掉，千万别犹豫。另外银耳也是一样的道理，泡久了同样有风险。第三种，发芽的土豆。土豆发芽变绿后，龙葵素含量会急剧飙升，每公斤体重摄入2到5毫克的龙葵素就可能中毒，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呼吸困难甚至昏迷。成年人一次吃200到400毫克龙葵素就会中毒，这个量大概相当于吃200克发芽的土豆。特别要提醒的是，很多人习惯把芽挖掉继续吃，但龙葵素可能已经扩散到整个土豆里了，高温也分解不了，保险起见，发芽变绿的土豆整个都别吃，没熟的青番茄也含龙葵素，同样别吃。第四种，发苦的瓜果，丝瓜、西葫芦、黄瓜，这些瓜类如果吃起来明显发苦，说明产生了葫芦素，这种毒素高温也分解不了，吃了会头晕、呕吐、腹痛，严重的话还会损伤肝脏。有人觉得苦味败火，这是完全错的，一旦发现瓜果发苦果断丢掉，别信什么食疗偏方。第五种，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有人觉得把烂的部分切掉就行，其实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腐烂的生姜会产生很强的肝毒素，发霉的蔬菜亚硝酸盐含量能翻倍。

0: 六种，红心的甘蔗。甘蔗切开后，如果发现红心，说明已经被结淋胞霉菌污染了。这种霉菌产生的毒素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头晕、抽搐，甚至昏迷。目前没有特效解药，买甘蔗一定看切面，有红心或酒糟味的千万别买。甘蔗汁也要小心，如果榨汁用的甘蔗是红心的，你看不出来，风险更大，所以尽量买整根现削的。第七种，死掉的螃蟹。螃蟹死了以后，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产生大量组胺，组胺毒性很强，煮熟也去不掉，八毫克就能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可能严重中毒。买螃蟹一定要挑鲜活的，千万别图便宜买死蟹。最后西西再啰嗦一句，节俭是美德，但拿健康去赌就不值当了。上面这七种食物该扔就扔，别犹豫，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可能舍不得，大伙儿多提醒提醒，吃进嘴里的东西安全第一。
1: 谢谢七七，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首先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年轻人，不要觉得新职业门槛低，入行简单。不管是无人机飞手、海洋保育员，还是景区实景 NPC， 兴趣呢只是起点，要想长期稳定发展，专业能力、持续学习的意识是缺一不可的。任何行业浅尝辄止，很难长久立足。
2: 说的没错，现在网络上呢经常渲染小众职业轻松高薪，制造不少滤镜，很多年轻人呢只看到光鲜有趣的一面，忽略背后的压力与专业要求，满怀期待入行之后呢，很容易产生心理落差。我们在看待这些新兴赛道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客观。
1: 是的，其实不止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类岗位，还有很多的新兴职业正在不断涌现，比如说宠物行为训导员、低碳咨询师、户外研学领队、短视频内容策划，还有咱们前两天节目中提到的文娱活动师等等。这些呢，都是随着消费需求持续细分，不断催生的更多精细化的职业方向。
2: 没错，现在就业市场发生变化，求职者的择业观念呢，也在跟着转变。放在十几年前呢，绝大多数年轻人择业优先选择稳定，现在不少年轻人呢愿意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尝试新兴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赛道，选择呢也变得更加多元包容。
1: 当然新职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地方，比如说部分新兴行业暂时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薪资标准、职业晋升路径不够清晰，社会保障相关机制还在持续完善，这也是不少求职者观望犹豫的主要原因。
2: 针对这些问题呢，相关部门也在持续行动，不断推动新兴职业的职业技能的标准制定，完善技能等级认定，规范市场用工环境。与此同时呢，持续推动校企深度融合，让人才培养节奏跟上产业发展速度，减少校园学习和市场需求之间的脱节。
1: 校企联动之所以被反复提及，正是因为它搭建了校园和市场之间的桥梁。过去经常出现一个现象，学校教的内容和企业实际需求脱节，学生毕业之后呢，还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培训，企业招人成本高，年轻人求职难度也是随之增加。
2: 推动联合培养模式之后呢，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学校按照行业真实需求调整教学内容，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实训，提前摸清行业规则、岗位需求，等到毕业求职，竞争力自然有所提升。对于高校来说呢，也能够紧跟产业变化，及时优化专业设置，避免专业和市场脱节。
1: 不少高校就业指导老师呢，也是会经常提醒学生，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不要盲目的跟风追逐热度，选择职业不能只看一时的新鲜感，综合考量行业的发展前景、自身兴趣、个人能力，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2: 举个例子，不少年轻人呢向往海洋保育员，可以先利用假期呢去到相关的场馆参观，短期体验，充分了解日常工作强度、发展前景之后呢，再决定是否深耕这个行业。切记仅凭网络上碎片化的信息，仓促做出就业选择。

0: 除了今年的求职者，对于在职想要转行的听众朋友来说啊，新兴赛道同样存在机会。很多新职业欢迎跨界人才，只要愿意学习新技能，补齐专业短板，也能够找到转型方向。但同样啊，需要做好前期的调研，避免盲目转行带来的风险。
1: 就业永远不是一道单选题，传统岗位持续稳定发挥吸纳就业的作用，而产业升级催生的小众新职业，相当于给就业市场增添了更多可能性。两条赛道并行发展，能够容纳拥有不同特长、不同追求的劳动者。
0: 从长远来看，伴随着数字经济、文旅产业、生态产业持续发展，未来还会诞生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全新职业。时代不断向前，职业形态持续更新，不变的是想要站稳脚跟，持续学习打磨自身能力永远是核心。
1: 也希望呢，相关行业持续完善规范体系，相关政策呢持续落地，让新兴职业拥有更加健康的发展环境，让选择新赛道的劳动者能够拥有清晰的成长路径，可靠的权益保障。
0: 我们也期待校企协同育人的模式可以持续推广，打通人才培养、实习、就业完整链条，源源不断为各个新兴产业输送优质人才，实现产业发展、企业增效、青年顺利就业多方共赢。
1: 在我区呢，伴随着全域旅游、生态保护、特色文创产业不断壮大，属于雪域大地的本土新兴职业也在不断涌现，给本地青年开辟了家门口的就业赛道。
0: 是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高原生态管护员、冰川研学向导、藏地非遗文创设计师、藏式民宿运营师、高原文旅短视频策划，这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新职业慢慢成为很多藏族青年的选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不用远赴内地，依托家乡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资源，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1: 和内地推行的校企联动模式相似呢，西藏本地各类职业院校、高校也持续深化产教融合。不少学校和本土文旅企业、文创工坊、景区开展长期合作，开设文旅服务、传统手工艺、新媒体运营相关实训课程。很多学生在校期间就走进八廓街文创小店、各大景区非遗工坊实习，学习藏风文创设计、景区接待、研学线路策划等实用技能。像我们之前关注到的藏元素手绘文创、乡村民宿运营等业态，不少创业青年呢，都是通过校园实训积累经验，抓住文旅发展机遇，实现创业增收。
0: 产业带来岗位，政策托举就业，我区持续完善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相关政策，鼓励年轻人扎根高原特色产业。不同于传统认知里较为单一的就业方向，如今高原青年的择业思路越来越开拓，有人深耕非遗手工艺，把唐卡堆绣藏香做成了潮流文创，有人则是投身生态文旅，当好高原向导、自然讲解员，还有年轻人则是借助互联网推广高原风光、本土农牧产品。多样的新兴岗位正在让雪域高原的就业图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了聊新兴的小众职业，还有校企协同助力就业的相关话题。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正在规划求职方向，不妨拓宽思路，理性看待各类新兴赛道，结合自身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2: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0: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6: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7: 我是永攀。周末到了，不少人计划出门走一走，不过最近咱们西藏不少路段都在施工，出门前呢先把天气和路况摸清楚，路上才能少耽误时间。今天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伙儿说说最新的天气和出行信息，来吧西西。
5: 各位早世界的家人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根据气象台预报，今天拉萨多云，气温13度到25度，微风，体感比较舒适，白天多云为主，不太晒也不太冷，正好适合出门活动。不过一到午后到夜间，拉萨部分地方可能会有小雨或雷阵雨，所以今天出门的话最好还是随身带把伞，有备无患。再说说全区范围，今天全区天气还算平稳，多数地方以多云或多云间阴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不过需要留意的是，那曲、昌都、日喀则、山南等地午后到夜间容易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如果在户外活动，特别是去那曲、昌都这些地方，一定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对流天气及时到安全地方躲避。另外，高海拔地区有7级左右阵性大风，开车的朋友注意横风影响，减速慢行。说完天气，西西要重点的大伙说说近期的路况变化，开车出门一定要提前看好。一、拉萨市区洲际方向公交临时绕行，根据拉萨公交微信公众号消息，因城关区音乐嘉年华活动需要，今天下午6点至晚上10点半，塔马东路翡翠湾至香巴拉豪庭小区段实行全封闭交通管制，途经的8路、20路、K4路、L2路、W1路五条公交线路将临时绕行，不再经过洲际公交首末站和暖心公司站。住在附近或计划坐这几路公交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二、林芝巴松措景区夜间全封闭，无绕行线路， 公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达切拉观景台至杰巴村岔路口，从7月22日至25日，每天22点至次日10点全封闭施工。临前封闭施工，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路段为临湖公路无绕行线路。计划去巴松措的朋友，一定要避开夜间到次日早晨的时间段。三，吉尔由斯加卡至邦达机场段，间歇性放行，从7月10日到9月30日，吉尔幺四线加卡至邦达机场段因变道桥梁施工实行交通管制，管制路段无绕行道路，采用间歇性封闭施工单幅交替放行方式组织交通。走这条线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可能会遇到等待放行的情况。四，G6京藏高速观景台服务区至当雄湖通段，目前仍在管制中，将持续到本月28日19时。从纳曲往拉萨方向的朋友，注意提前了解通行情况。最后西西再啰嗦两句，最近我区多条道路同时施工，管制比较密集，大伙出门前最好确认一下最新路况。雨天路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结冰，开车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祝大伙周末出门一路顺畅，平平安安。
6: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
7: 日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了全区首次农牧业防灾减灾视频调度应急演练。演练严格对标15分钟响应、20分钟连通、30分钟进入实质调度的标准，随机抽查2市5县设备连通情况。7县农业农村局依次汇报灾情及应急处置情况，7市地农业农村局补充辖区做法，区农业农村厅相关处局同步开展指导。
6: 西藏土壤肥料与植物营养学会自成立以来，立足高原农业生产实际，聚焦农业科技创新和专业技术人才培育。近5年来，累计培训土壤肥料领域专业技术人员250人次。在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中，为我全区培育了近200名持证外业采样技术人员。学会还联合西藏植物保护学会建成标准化科普展示馆，依托科技活动周等载体，组织专家深入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基层县区，累计开展农牧民技术培训近2000人次，免费发放农业实用技术手册等资料2000多册。
7: 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5/5时期昌都市清洁能源开发累计投资预计达3000亿元，已建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超8000万千瓦，到2035年年发电量预计达2400亿千瓦时，年节约标准煤72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2亿吨，对全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贡献率超过1.7%。
6: 记者日前从国家税务总局贡觉县税务局了解到，在该局全程助力下，2025至2026年度供暖季，贡觉县清洁能源集中供暖项目平稳运行。该项目总投资3.57亿元，供暖面积28.17万平方米。针对冬季运营期间企业资金占用率高、周转压力大的难题，贡觉县税务局主动上门开展专项税费辅导，精准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累计为企业盘活留抵税额2797.52万元，抵扣税款39.74万元。
7: 今年4月，日喀则市公安局车管所创新完成自助服务终端汉藏双语升级改造，并正式投入使用，成为全区首个实现车驾管业务全流程双语自助办理的车管所。截至本月20号，该设备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办理各类业务400多笔。 业务办理量同比增长 137.5%， 群众

0: 常规业务办理时长由原先2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下一步，任喀则市公安局车管所将持续优化双语设备功能，完善运维体系，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区交管改革样板。
1: 截至今年6月底，林芝市水产品总产量197.04吨，实现销售额556.62万元。全市现有冷水鱼养殖规模基地9个，养殖水面141亩，覆盖8邑、工部江达、墨脱、察隅、米林等县市区。项目支持方面，林芝市争取了各类资金约6559万元，重点推进8邑区经济淡水鱼养殖项目和水产品初加工及冷藏保鲜设施补助项目，总投资3700万元的一尺裂腹鱼原种场提升改造项目已完成可验批复。
0: 日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120急救调度中心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阿里首个覆盖全域的院前急救统一指挥平台落地运行。阿里地区地域广袤，牧区分散，院前急救工作长期面临距离远、定位难、资源分散等难题。这一中心的建成投用，补齐了全地区急救统一调度短板，打破县域急救信息壁垒，实现急救资源统筹调配，大幅缩短急救响应时间，为极危重症患者争取宝贵救治时间。
1: 近日，林州县教育局思政办工作人员走访排查了全县10户困难学生家庭，向家长细致讲解助学政策与帮扶细则，送上暖心关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结合走访结果确定帮扶对象，有序推进助学帮扶各项工作，用心守护学子求学之路，切实把社会爱心转化为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实际力量。
0: 北京时间9:52，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家里老人呢，经常念叨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东西坏了呢也舍不得扔，抠一抠，切一切，继续吃。咱们年轻人呢也经常犯懒，冰箱里放了好几天的东西，闻着没坏就凑合吃了。但是有一些食物看着没啥事儿，其实已经不能碰了。今天西西就给大伙儿好好来说一说，哪些东西看着能吃，其实是不能吃的。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跟每家每户都相关的话题，哪些食物看着没啥事，但其实已经不能吃了。近日，人民日报和科普中国专门整理了一份清单，西西帮大伙儿梳理了7种最常见也最容易中招的，听完赶紧告知家人，多提醒一句可能就避免一次麻烦。第一种，有哈喇味儿甚至发苦的坚果，花生、瓜子、核桃，这些坚果放久了或者受潮了，吃起来有股怪味儿，甚至发苦。这个苦味可不是小事情，它可能来自黄曲霉毒素，毒性是砒霜的68倍，280度以下的温度都杀不死它。如果是苦杏仁，吃上20到60粒就可能中毒。所以一旦吃到苦的坚果，赶紧吐掉漱口扔掉。买坚果的时候也尽量选小包装的，随买随吃，放久了真的不安全。第二种，泡时间太长的木耳。有人觉得木耳泡久了肉更厚，口感更好，但泡发超过1天，很容易产生米酵金酸，这种毒色无味，1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超过40%。夏天温度高，细菌繁殖更快，泡发时间最好控制在4小时以内，放冰箱冷藏泡发更安全。如果发现木耳发黏或有异味，直接扔掉，千万别犹豫。另外，银耳也是一样的道理，泡久了同样有风险。第三种，发芽的土豆。土豆发芽变绿后，龙葵素含量会急剧飙升，每公斤体重摄入2到5毫克的龙葵素就可能中毒，轻则恶心呕吐，重则呼吸困难甚至昏迷。成年人一次吃200到400毫克龙葵素就会中毒，这个量大概相当于吃200克发芽的土豆。特别要提醒的是，很多人习惯把芽挖掉继续吃，但龙葵素可能已经扩散到整个土豆里了，高温也分解不了，保险起见，发芽变绿的土豆整个都别吃，没熟的青番茄也含龙葵素，同样别吃。第四种，发苦的瓜果，丝瓜、西葫芦、黄瓜，这些瓜类如果吃起来明显发苦， 说明产

加了葫芦素，这种毒素高温也分解不了，吃了会头晕、呕吐、腹痛，严重的话还会损伤肝脏。有人觉得苦味败火，这是完全错的，一旦发现瓜果发苦，果断丢掉，别信什么食疗偏方。第五种，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有人觉得把烂的部分切掉就行，其实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部分。腐烂的生姜会产生很强的肝毒素，发霉的蔬菜亚硝酸盐含量能翻倍。蔬果最好现买现吃，烂了就直接扔。苹果、梨这类水果烂了一小块，切掉后虽然看起来没事，但霉菌产生的展青霉素也可能扩散到周围看似完好的果肉里，保险起见，还是整个扔掉更安心。第六种，红心的甘蔗，甘蔗切开后如果发现红心，说明已经被结淋包霉菌污染了，这种霉菌产生的毒素会损伤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头晕、抽搐甚至昏迷，目前没有特效解药，买甘蔗一定看切面，有红心或酒糟味的千万别买。甘蔗汁也要小心，如果榨汁用的甘蔗是红心的，你看不出来，风险更大，所以尽量买整根现削的。第七种，死掉的螃蟹，螃蟹死了以后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产生大量组胺，组胺毒性很强，煮熟也去不掉，八毫克就能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可能严重中毒。买螃蟹一定要挑鲜活的，千万别图便宜买死蟹。最后西西再啰嗦一句，节俭是美德，但拿健康去赌就不值当了。上面这七种食物该扔就扔，别犹豫，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可能舍不得，大伙儿多提醒提醒，吃进嘴里的东西安全第一。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专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据了解，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了法典化时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做报告时表示，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要做好配套规定制定修改，开展执法人员培训，构建中国自主生态环境法律理论体系。
1: 国家药监局近日批准全球首个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一型发作性睡病。该药为原创靶点新机制罕见病治疗药物，在中国、美国、日本、欧盟同步申报，我国率先完成审批，实现全球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该药在我国获得突破性治疗品种认定，并纳入优先审评审批，获得双重加速通道。近年来，国家药监局设立突破性治疗药物附条件批准、优先审评审批、特别审批四个加快通道，对重点品种实行提前介入、一起一策、全程指导、严审联动，在保障质量前提下加速创新药上市，惠及更多患者。
0: 昨天早上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翼48星、甘德1号01星、西光2号03星及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又一次成功实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稳定表现进一步验证了其可靠性，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1: 中央气象台昨天早上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4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24号午时，台风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洋面上，预计以每小时25至30公里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加强。24号8时至25号8时，台湾岛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海峡等海域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相关地区需做好防范准备。
0: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高彩霞研究员团队首次提出可编程植物合成免疫新理念，通过整合人工智能辅助蛋白质设计、模块化免疫受体工程和植物体内定向进化技术，建立可编程合成植物免疫受体设计平台，实现植物免疫受体精准定制化。该成果突破天然抗病基因资源限制，为快速应对新发病害和病原物变异提供了全新技术路线，对保障全球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于7月24号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34个代表团、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邀请巩立姣、陈梦、鲍山菊等冠军运动员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项目设置涵盖田径、轮滑、武术、足球、篮球、排球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还将在河南体育学院打造融合体育加文化加科技的体验场景。
0: 7月23号，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在澳门举行，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主攻手庄宇珊此战得到全队最高的17分，他表示战胜美国队给了全队特别大的信心。队长龚翔宇拿下15分，他说大家对比赛做了充足准备，落后时每个人都没有放弃。中国队在今天的半决赛中将会迎战土耳其队。
1: 羽毛球赛场呢也有好消息，7月23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江苏常州继续进行。女单赛场，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韩国选手沈友镇，顺利晋级8强。男单方面，石宇奇对阵泰国选手帕尼查彭，决赛局石宇奇以12-6领先时，对手宣布退赛，石宇奇晋级8强。中国羽毛球队在主场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3号上午，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和王红双双获奖，两人本科均是就读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首次在同一届大会上同时获得2枚。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设立，专门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每4年颁发一次，每次不超过4人。因其极高的学术声誉和严格的评选标准，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这一历史性突破标志着中国数学研究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1: 近日，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石狮为大理石质地，据判断应为清代王爷或公主府邸门狮。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在大阪拍卖该对石狮，为建松美术馆创始人全盈弼购得，其生前始终铭记石狮是中国文物，希望送回中国。2025年12月，受建松美术馆委托，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启动赠还磋商并达成一致。中国文旅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表示，实施赠还是落实中韩元首深化人文交流共识的务实举措，体现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尽管中东战事扰乱全球天然气市场，推高发电成本，但由于工业、家用电器、制冷、电动汽车和数据中心等领域电力需求持续增加，近明两年全球电力需求预计仍将保持较快增长。报告预计可再生能源将于2026年超过煤炭，成为全球最大电力来源。太阳能光伏发电量2026年将增加约600TWh，有望超过风电，成为仅次于水电的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发电来源。
1: 欧洲央行近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存款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界贷款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和2.65%不变。公报称，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前水平，冲击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不确定性较高。欧洲央行将继续以确保中期通胀稳定在2%为目标，通过分析数据逐次评估政策，不会预先承诺特定利率路径。近期经济增长仍将保持温和态势。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替代7月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美方同时设置关税豁免通道，符合可能导致原材料供应短缺等条件的商品可申请豁免。观察人士指出，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7月23号称，若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民用核协议将作废。特朗普当日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协议获批的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一条件在此前声明中并未提及。特朗普同日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称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打击，已做好一切准备。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12天空袭伊朗境内目标，伊朗也对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0: 随着美伊军事冲突升级，以色列拉马特兹、赫兹利亚、埃拉特等多个城市7月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声明称，根据安全形势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遇伊朗导弹袭击风险上升。埃拉特市政府表示，正在检查已开放避难所，要求居民遵守安全指引。以色列高度警惕来自伊朗的潜在威胁，各市政部门严阵以待，做好应急准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发文称，乌方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双方后续将保持联系，敲定所有细节。泽连斯基本月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过联合生产事宜，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在乌克兰危机中，乌方长期依赖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联合生产将有助于增强乌克兰防空能力，减少外部供应的依赖。
0: 英国首相府日前宣布，在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内阁大臣将定期在此办公，旨在改变经济决策仅由伦敦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北方唐宁街10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伯纳姆24号将在此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出席。伯纳姆预计今后每周都会到曼彻斯特办公，这标志着英国政府权力进一步向地方分散。
1: 欧盟委员会近日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数字市场法，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表示，谷歌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等服务，构成自我优待，同时未能遵守规定，限制开发者告知用户可通过谷歌市场以外渠道以更低价格购买服务。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对待搜索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允许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优惠，并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

0: 需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面临追加罚款。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5: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6: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7: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8: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9: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0: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1: 爸妈，我们都来了。
12: 姨奶奶
1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1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13: 好好好，就来。
1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1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1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17: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18: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岳伟。
0: 我是永攀，来了解一组区内外的国防军情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某部严密组织基层党委正副书记专题集训，集训紧扣高原驻防实际，聚焦破解基层建设6个跟不上突出短板，通过理论授课、研讨交流、参观建学、实操实训、警示教育等多维模式，为基层党务骨干加钢淬火。参训学员走进高原戍边模范营参观建学，在对比中找差距，还走进廉政教育基地接受警示教育。大家纷纷表示，此次集训内容时靶向准，既是一次理论充电，更是一次思想洗礼。
18: 当前我区进入夏季主汛期，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风险大幅上升。近日西藏军区多部结合高原河谷灾情特点，组织防汛抢险救灾演练，演练模拟真实救灾场景，全面检验官兵快速出动、装备操作、协同抢险等综合能力。西藏军区某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开展抗洪抢险演练，完整预演了洪涝灾害应急处置全流程。军区各部表示，将常态化组织多场景应急演练，以全时待战的姿态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连日来，西藏军区某部雪域战旗文艺小分队穿丛林翻雪山，把文化盛宴送到戍边一线。小分队秉持兵演兵、兵唱兵、兵说兵的创作原则，打磨编排了十余档兵味浓郁、战味十足的文艺节目，把舞台搬到训练场、哨所边、站位前，歌曲、歌舞、吉他弹唱、武术表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引发官兵强烈共鸣。队员们表示，哪怕仅有一名官兵观看，也要全力以赴倾情演出，真正做到了战旗飘扬在哪里，文艺服务的足迹就延伸到哪里。
18: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军区幼儿园师生走进军营，零距离感受军营文化。孩子们观看了军事科目演示，参观了武器装备和内务设置，在幼小心中种下了爱国种子。此外，该部还举办了军属夏令营活动，让军属近距离读懂军人忠诚为国的使命担当，让军娃在体验和研学中收获欢乐与成长，在沉浸式体验中磨砺心智，开拓眼界。
0: 国内方面，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日前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强调，要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的优良传统，帮助部队解决战备训练中的实际困难，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同时，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积极参加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当前全面进入主训期，各部队要密切关注汛情变化，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 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个方面做出具体规范，同时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和质量检查，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
0: 近日，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青岛某军港接缆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这是该船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和谐使命任务。医院船开设18个临床科室和8间标准手术室，可开展60多种诊疗和手术，计划历时200多天，到访吉布提等国，为当地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展现中国军队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18: 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江苏南京举行，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寻访计划同步发布，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提供了飞虎队援华抗战失踪人员名录。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表示，经初步对比，名单中约300人与英烈碑名录相似度较高，另有113人为新发现。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表示，飞虎队精神是美中两国友谊和合作的象征，将继续促进两国青少年交流往来。
0: 来关注，
18: 好的，说到国防，很多人觉得那是军队的事儿，是国家的事儿，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其实不然，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西西就来跟大家伙聊一聊全民国防教育日，看看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跟咱们每个人又有什么关系。西西来吧。
19: 我来了，今天咱们聊一个听起来挺大，其实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全民国防教育日。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我国法定的全民国防教育日。2001年8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设立这个日子。这是咱们国家第一个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国防教育的主题节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目的就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普及国防教育，使全民增强国防观念，掌握必要的国防知识和军事技能，自觉履行国防义务，关心、支持、参与国防建设。全民国防教育有自己的标志，自2010年1月起正式启用。标志以长城、烽火台、盾牌三个要素构成国防的概念，外围用橄榄枝烘托装饰。

0: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也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具体来说，公民的国防义务主要包括履行兵役的义务、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义务、保护国防设施的义务、保守国家军事机密的义务、接受国防教育的义务、支持国防建设、协助军事活动的义务。西西觉得国防教育日的意义就在于提醒每一个人，国防不是别人的事，是你我大家共同的事。比如说咱们在边境地区旅游时，不随便靠近军事设施，不拍照发朋友圈，这就是在履行国防义务。发现可疑人员，打听军事信息，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这也是在维护国防安全。国无防独立，民无防不安。咱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不是因为世界没有战争，而是因为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边防线上有战时站岗，天空中有利剑巡航，这些背后是强大的国防做支撑。而国防的强大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关心和支持。今年9月19日，如果你看到身边有国防教育宣传活动，不妨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关心国防就是关心自己，热爱国防就是守护家园。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国防知识。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防故事。父子两代守边关，即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次仁罗布和儿子仁增嘉措。
2: 七月的阿里高原，风依旧冷得刺骨，次仁罗布站在石布齐边防连的营门前，抬头望了望远处白雪皑皑的山脊。41年前，他第一次站在这里时，还是个19岁的年轻小伙子，心里揣着一句誓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守好祖国边境线。这一次回来，他是以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的身份，重返这片用15年青春守护过的热土。
1: 连队官兵列队欢迎这位老班长，次仁罗布径直走进荣誉室，指尖轻轻抚过墙上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一群年轻士兵正抡着铁锤在岩壁上凿路。他缓缓开口，声音沙哑却坚定：“那时候没有路，我们就一锤一锤自己修；没有菜，就一棵一棵种果树。”
2: 战士杨朝站在人群里听得入神，他说，我们是听着老班长的故事成长起来的，他当年打下的底子到今天还在方便着我们。而在次仁罗布身旁，一个年轻的士官静静立着，目光一直追随着父亲的背影，他是仁增嘉措，石布齐边防连的巡逻车驾驶员，也是次仁罗布的儿子。父子俩并肩站在荣誉室里，中间隔着40年的光阴，却仿佛只有一步之遥。
1: 仁增嘉措从小听着父亲的戍边故事长大，那些关于风雪、少尉、界碑的讲述像种子一样埋进他心里。长大后，他毅然参军，主动申请来到父亲战斗过的连队，成为了一名驾驶员。
2: 石布齐边防连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巡逻路百余公里，弯多路险，冰雪期长达半年。为了把稳方向盘，仁增嘉措把每一条弯道、每一处险段、每一个风险点位都刻进脑子里。战友田家亮评价他，不管冰雪陡坡还是突发险情，他总能沉着处置。跟着他学，我们心里特别踏实。而他最常说的那句话是，方向盘握在手里，就是手边的责任扛在肩上。
1: 这天清晨，巡逻分队即将出发，带队干部高声问道，今天次仁罗布老班长也随队踏边巡防，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官兵起身回应，有。车队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前行，寒风卷起沙石拍打车窗。2个小时后，巡逻分队抵达了执勤点位。次仁罗布站在熟悉的山口，望着眼前的边防线，沉默了很久。半晌，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儿子，嘴角微微上扬。
2: 无论身份怎么变，忠诚报国的信念永远不变。他对着这片用半生守护的土地说，看着儿子接过接力棒，他很欣慰，他们父子俩愿一辈子做这块永不挪动的忠诚界碑，把手边的责任一代代传下去。
1: 风从喜马拉雅山脊吹过，哨所屋顶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呢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为何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0: 庆历新政算得上是范仲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依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改革之一，范仲淹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后世之人记住。庆历年间，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宋仁宗渴望发起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来改变局势，扭转局面。社会的变革需要领军者，而范仲淹就是宋仁宗心目中最为合适的那位人选。就这样，范仲淹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成为了新政的主持者。然而，诸多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牵制，导致了这场变法在仓促中慌乱开场，又在唏嘘中遗憾落幕。有人说，庆历新政如果成功，北宋将会迎来又一次辉煌，也有人说，庆历新政的推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在后人纷纷的猜测与评价中，孰是孰非，也许只有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最为清楚。那么，表面繁华如旧，实则积弊已久的北宋，在这个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理想轰然倒塌之后，将会暴露出怎样的残酷现实？站在这场改革风暴中心的范仲淹，又被卷入了怎样的党争漩涡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1: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讲庆历新政的失败。上一集我们讲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大家都会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惋惜。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失败呢？庆历新政既然有皇帝的支持，又有这么优秀的范仲淹和他的改革班子，为什么还会失败呢？有的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导致了后来北宋的灭亡，如果改革成功了，那么北宋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这个只是设想。今天我们就探讨为什么看起来万事俱备，庆历新政还会失败。我想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仁宗的仓促起事。庆历新政虽然是仁宗发起的，但是非常仓促。我们可以说，对庆历新政，宋仁宗、范仲淹等等都没有心理准备，然后突然搞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偶然。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材料，范仲淹去世以后，富弼就是参与改革的富弼，给他写了一个范文正公中淹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当中对这次改革的缘起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作为一个当事人的记载。我们看，明年春招公为枢密副使，凡五让不从乃拜之。西夏弹劾了，要招他为枢密副使，招了五次他都不去，最后范仲淹没办法才接受了这个任命。羽翼卫公有经纶之才，不宜举于兵府。舆论认为呢，范仲淹的政治才华更强大，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国防部。是秋改参知政事，就是秋天的时候，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上衣公又与诸臣，就是皇上对范公的依重，又与诸臣。这个诸臣我猜想可能包括宰相，就是皇上对范仲淹的依重呢都超过宰相，因为那些宰相都是一些老宰相，都躺平了也不干啥事儿。公义勿尽所运以图报，染天下久安，则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范仲淹呢就说，哎呀，天下太平很久了，有一些弊端呢 是肯定的，这个三王也不能够避免。公将谋以岁月，范仲淹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啊要从长计议。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尤其是发动一场改革，这个一定要从长计议。这个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定要呢设计的非常周到啊，要有一个酝酿期。哎，人不知为悠久之道也。哎，大家呢都不知道呢，这个事应该是个要从长计议的事情。上方锐语求治，这个时候，仁宗啊，锐语求治，年轻气盛，兼庶命公调当世急务来，相当于每天都催一下，哎，你那个方案怎么样了？你那个改革方案怎么样了？公始未奉诏，范仲淹呢，一开始是没有搭理他，意思这个事哪里急得来？这个是国家大事，是吧？那可不是柴米油盐的小事儿。每次以事大不可忽视，就是每次推辞都说，哎呀，这个事情太大了，不能够仓促起事。于是陆勋降首诏，这于是呢皇帝就一次再一次的给他写手令，再遣内丞就正事堂读取，派遣太监到正事堂去读取督办，相当于皇帝督办这个事儿，你今天不给个方案，我就不走了。我们可以看出仁宗的态度太急了，年轻气盛太急了，沉不住气，就自己说了很多次，然后又派人督办，开龙图阁给纸扎，然后打开龙图阁，这个是一般不打开的，然后把桌子摆好，把纸笔都给你放好，说赶快写吧。令隶书者各一，日面急者不可数，每天当面问的那就不可数了。那么就可见宋仁宗把范仲淹是吧任命为参知政事以后，让他写改革方案，就相当于每天都是日日讲天天讲，恨不得立刻拿到改革方案。范仲淹还是老成持重的，但是呢被这个皇帝催得没办法。仁宗皇帝我们说实话，他为什么这么急呢？第一个是西边的战事，和李元昊打这三年，他是被打痛了，被打怕了。为什么答应和平啊？打怕了是吧？每战必败，国库也空了。过去大家都觉得仁宗是一代明君，现在仗打败了是吧？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然后国库又没钱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望立刻就下来了。这个仁宗皇帝登基以后正想大干一场了，哪知道一上任就受到这样一个重挫，所以他急啊，内心是心急如焚啊。我们说这个仁宗这个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也不是说乱来的，他是急啊，过去是一种理解的，而且我相信他应该把国家治理很好，看起来也是灯火辉煌，但是呢整个国家极贫极弱。那么现在你范仲淹来了，你以前给写过那么多改革的奏疏，是吧？而且名望这么高，你看看大家让你干参知政事，这个每个人都说你行，我也认为你行，你赶快行行给我看看，是吧？那么面对这么急切、这么急迫、这么忧心如焚的宋仁宗，范仲淹怎么办呢？从他自己个人来说，他是不愿意这么急迫的，至少应该有一年的酝酿期。啊，有个讨论期，就是纸笔都摆好了，范仲淹还是老成持重的，范仲淹还是没写，退曰：“吾君求治如此之切啊！啊，栖霞岁月待也。”他哪里还会给我们时间呢？是吧？既以实策上之，盖取士科更，就是怎么样录取人才的。简任子更卫兵，就是把过去的这个推恩啊任恩啊这种恩荫制度要简，要淘汰老弱的士兵，选取精强的，则守宰仅敕令，选择父母官是吧，县官太守，政府的政策不要朝令夕改，要谨慎的发布， 要经过慎重考虑，严密论证，然后再发布，是吧？不要不严谨，后农桑之类者，要发展农业生产，又先时别上法度之所甚多，借所以啊，依行律政纪纲辅道经事，一一可行，上览奏保啦。仁宗看了以后，哎呀，不错嘛，老子不教来，老子说不成熟，挺好的嘛。异信公忠耿，更加相信范仲淹忠心耿耿啊，其实不仅仅是忠心耿耿，还是很有才华。然后即下二府促行，立刻就交给两府去执行。我估计是拿到了都没回家，立刻就送给几位宰相，让他们立刻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仓促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发动的呢？就是范仲淹他实际上是很被动的被推着走，就是说你这个每天催，每天催，催着他往前走。所以对范仲淹而言是个被动的庆历新政，范仲淹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说总的来说，这个他这个策划啊就不是非常的完善，缺少一个酝酿期，缺少一个论证期，应该是咨询社会各阶层各级官吏。我们说一个项目，你从现代公司制度来说，一个项目的论证，它的论证报告应该是非常长的时间的。宋仁宗呢，不给范仲淹这样的论证的时间，也不给整个朝堂整个社会论证和接受的时间，也缺乏一个纠错的机制，所以是仓促起事啊。所以我们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第一责任是在宋仁宗的仓促起事，范仲淹的仓促是因为宋仁宗的仓促。
0: 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除了改革开展的过于迫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需要有极其强大的团队力量作为支撑，然而范仲淹所领导的改革派却无法凝聚起这股团结的力量，内部的一盘散沙，最终导致了对外的节节溃败。那么为何庆历新政难以聚拢人心，致使改革派分崩离析的最大裂痕又是什么呢？
1: 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缺少一个强大的力量的支持，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那大家说，不是有宋仁宗吗？不是有宋仁宗的支持吗？但是我们看宋仁宗，我们可以说是始乱之终弃之，是吧？他是一开始信心满满的要搞改革，一听到愣者见居于不和，坐谤害事，就是一推行的时候居于不和，发现这个事处处受到掣肘，是吧？处处都好像是不顺，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受到反弹，就是由于你的设计很仓促，没有经过完美的设计，推行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润滑，然后受到夏竦啊、王拱辰这些人的阻挠，然后又受到朋党之意，马上宋仁宗态度就变了啊！你们是不是朋党啊？啊，你们不要搞朋党啊！啊，你们就是朋党啊！我要解散你们呢。这才一年不到，是始乱之终弃之。所以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有个强大的皇帝的支持，但是皇帝的内心并不强大。那么范仲淹够不够强大呢？范仲淹也不强大。你说范仲淹是个三把手，他连宰相都不是，是吧？他又不是枢密使，他只是个参知政事，是个副宰相，所以缺乏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的支持。而且我们说这个范仲淹的强大，他是依赖于皇帝的强大。我们说宋神宗改革之所以能搞个十六七年，那是因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改革，宋神宗力挺。所以我们说历史上的改革它都需要长时间的酝酿，需要呢一个强大的帝王的支持，不是说一年半甚至几个月就能搞定的。这个改革经常是一个百年大计啊， 我们说商鞅变法也好，很多变法也好，它是需要一个一代君王通过毕生的精力，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这个改革事业。哎，这个帝王呢，他还要通过运粮，让整个的中层官员呢，宰相集团呢，让整个自己的王族来支持，然后通过帝王的支持，然后在整个社会上都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哎，庆历新政恰恰缺少这些。你说这个皇帝干了几个月就说，你们是不是朋党啊？你们到底是改革派还是朋党啊？你们就是朋党啊，哎呀，解散了，你们是朋党，解散了，你们这些家伙都靠不住，我还是要任用我的那些亲近的人。所以他的失败是个必然，他缺少一个强大的力量。你说范仲淹，范仲淹他也无能为力，是吧？庆历新政的内部他也不团结。你想韩琦和范仲淹表面上他们应该是非常统一的，但是韩琦和范仲淹在很多时候认识上是不统一的。你比如说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主守要打持久战，韩琦说我们20万大军，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要耗费军粮。最后韩琦失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庆历新政随着夏竦告别，哗啦啦一下形成一个大溃败，范仲淹是吧，韩琦、复辟全部到地方去了，而且很多是主动要求到地方去的，相当于出逃。而且你看晏殊、范仲淹、韩琦、复辟已经到地方去了，大家都希望欧阳修能够留在中央，能够继续支持改革，但是晏殊呢就坚持让欧阳修到地方去，他觉得这个学生不够尊重他，最后连欧阳修也到了河北去了。蔡襄他们一看，你这个晏殊，你要把我们的改革的主力欧阳修都贬走，我们要把你干掉。最后他们也上书弹劾晏殊，搞得晏殊也被贬到了地方，就等于内耗也是很严重的。哎，这个改革恰恰是需要非常有战斗力，非常有凝聚力，有非常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领导，像王安石那样的领导，他才能推进这个改革，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抗这个反对派。那么你内部一盘散沙，那怎么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心理上就是说，你皇帝要搞改革的，哦，你现在不搞了，哦，你让我们在火中煎熬。他们还有这样一种心理，我觉得无论在力量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个也是庆历新政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7月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教育部日前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我区拉萨市达孜区、日喀则市亚东县、那曲市聂荣县入选科技教育实验区名单，林芝市第一中学、拉萨市第八中学、西藏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等36所学校入选实验校名单。8月1号起，西藏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火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试行将实行，有效期3年。

据了解，办法共20条，涵盖目的依据、适用范围、管理原则等方面，将着力构建全链条火源管控体系。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今年，纳曲市扎实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统筹区县乡镇村社区3级地条，组织农牧民群众、保洁员、生态岗位人员14.3万多人次，对村内道路、庭院、公共场地开展清扫，整洁一新的乡村风貌逐渐显现。近年来，山南市琼结县藏医院全力推进等级医院创建工作，通过规范诊疗流程、更新医疗设备、精进专业医术、补齐服务短板，全面提升综合诊疗能力，持续优化便民服务，守护群众健康。林芝市波密县近日组建普法宣讲队伍，深入乡村开展重大项目法治专题讲座和村居精准普法宣讲，围绕工程建设管理、征地补偿、劳务用工、安全生产等内容，并结合典型案例系统讲解法律规范，切实提升基层群众法治意识和能力。近日，昌都市贡觉县举办村级寄递物流业务培训，全县村级便民服务站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围绕快件快发规范、中邮易通系统操作等内容开展实操讲解，并就拆解、收寄、分拣、派发等全流程要点答疑解惑。西藏美术馆开馆以来，举办大型展览超60场，协办各类展览38场。截至目前，收藏艺术精品近600件，累计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真正让艺术走出殿堂，让各族群众和游客感受高原艺术之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近日举办2026年度雪域蓝焰杯文体系列赛事，总队机关及9个支队的113名参赛指战员参赛，赛事设置羽毛球、乒乓球、台球、3人制篮球4个项目。文成公主实景剧自2013年首演以来，已累计演出24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3200万人次。据了解，演出场地及周边已从实景剧场拓展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此外，该剧800多名演职人员中，95%以上为当地农牧民群众，项目累计为他们发放薪资超过6亿元。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广斌呢？
4: 哎，燕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儿。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我看看。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广斌呢？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3: 哎，广斌呢？
4: 啊，你想说什么，元朝？
3: 啊，广斌呢？你听我说啊。
4: 嗯。
3: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4: 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3: 没错。哎，块儿皮呢？
4: 哎，
3: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4: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3: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4: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3: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4: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晶片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3: 哎，好好。哎，等等，我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4: 是谁打来的？
3: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4: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3: 哦，哎，块儿佩纳。
4: 嗯。
3: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4: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3: 嗯，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4: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5: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啊。
3: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3: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5: 新闻我看了， 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吗？
3: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5: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啊，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5: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3: 是啊是啊，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5: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5: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3: 啊，您说。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3: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5: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3: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5: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3: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5: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3: 啊，这样啊？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5: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3: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5: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3: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5: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4: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6: 嗨，库尔佩娜，你好。
4: 你好。
7: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8: 对，罚酒三杯。
4: 好的，我认罚，我认罚。
7: 来来来来来来，把酒满上。
3: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娜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她喝。
7: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娜都认罚了，她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8: 一起罚，
9: 一起罚。
4: 这样吧，我和袁成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3: 哎，等等等等，这样，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7: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3: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 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

0: 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
1: 啊，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啊，这是合同，你看。
2: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3: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1: 来，谢谢大家，干杯！
4: 今天大伙喝好，喝痛快，干了！
2: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1: 袁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0: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1: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0: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1: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3: 我，哎，别怂啊，袁超，快告诉库尔贝娜。
4: 是的，亲爱的库尔菲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1: 我太感动。
5: 干杯！
6: 干杯！
5: 干杯！
3: 库尔菲娜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1: 嗯，给。
4: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3: 哎呀，袁超，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2: 合同怎么了？
4: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3: 库尔贝娜，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4: 啊，来，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
1: 是啊，
3: 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
1: 啊，这可怎么办？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3: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1: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袁超，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库尔贝娜，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嗯，好，再见爸爸。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0: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1: 哎呀，
3: 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袁超，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交出来。
0: 啊，对对对，库尔贝娜，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7: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个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袁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3: 你好，你的外卖。
8: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0: 张总，可找到你了。
8: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3: 张总，你这办公室

0: 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1: 哎，没，袁总，这位是？
2: 这是我兄弟，张伟。
1: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坐，喝茶。
2: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1: 哎呦，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
1: 啊，
0: 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1: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2: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1: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2: 那我们那。

0: 阿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上人家的违约金的。
1: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吗？
0: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1: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2: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1: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啊、哎、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2: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1: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国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0: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1: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0: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1: 我真豁出去了。
0: 好，张总，多谢了。
2: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3: 哎，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0: 哎，打不通。
3: 这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0: 哎，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行了，不说了，来喝酒。
2: 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0: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2: 那边又怎么了？
0: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2: 哎，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0: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就要到了。
2: 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0: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2: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0: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2: 哎，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0: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2: 机票订好了？
0: 明天最早的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啊？这是
2: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0: 干。你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4: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 他关上门。

0: 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1: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2: 不，库尔贝娜，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1: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2: 库尔贝娜，你需要振作起来。
1: 嗯。
2: 啊，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1: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2: 你看啊，这个重卡连不见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1: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1: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2: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1: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2: 不不，库尔贝娜，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1: 元朝，对不起。
2: 库尔贝娜，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
1: 元朝。
2: 什么？
1: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2: 哪句话？
1: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是的，库尔贝娜，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1: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2: 库尔贝娜，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1: 不在乎这些，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2: 库尔贝娜，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1: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2: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1: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2: 库尔贝娜，对不起。
1: 元朝，你是在赶我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3: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六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5: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6: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6: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0: 长安号中欧班列即将启程，它从西安港误区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1: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0: 下面请听记者。
2: 哎呀，长安号，太好了，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3: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对，搭乘长安号。
4: 袁成
2: 啊，
4: 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什么？
4: 你个好消息。
2: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
4: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2: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4: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2: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

0: 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我说袁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1: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0: 小袁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0: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1: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0: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1: 啊？什么条件？
0: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1: 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0: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1: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0: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1: 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0: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1: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0: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1: 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0: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1: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0: 好。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了。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阿那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她，也请你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她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啊，是我伤害了她，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3: 哦，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是指什么？
2: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

0: 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库尔培纳。
1: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0: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1: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纳，这就足够了。
0: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2: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1: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0: 库尔佩纳，
2: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的伤害了你。
2: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0: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2: 好吧，我原谅你了
0: 啊，
2: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0: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2: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0: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2: 嗯，什么消息？
0: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2: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0: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呀，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它给合作方。
2: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0: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2: 啊，严超，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0: 是啊，紧接着呀，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的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纳，你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3: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4: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3: 不然呢？
4: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5: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纳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0: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6: 就是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7: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7: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6: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7: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 你这个洋媳妇喽。
0: 啊，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6: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7: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0: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7: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就是实业。
8: 康主任说得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0: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8: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安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7: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6: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7: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6: 谢谢您。
8: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0: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7: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呀。
8: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6: 是呀，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7: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5: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0: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呀？
6: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0: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6: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0: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6: 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0: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9: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6: 野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0: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9: 你们说的我听不懂。
6: 叶丽娜，这呀
2: 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0: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9: 库尔佩娜，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2: 啊？
6: 不知道。
2: 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0: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9: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0: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2: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0: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2: 嗯，可惜我听不懂。
0: 我说给你听啊。
2: 好啊。
0: 自那日玉佩娜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呐。
2: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9: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0: 库尔佩娜，我说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9: 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2: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你听听，
1: 袁强，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2: 到中国去。
3: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5: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6: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5: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6: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5: 厕所不是有水吗？
7: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8: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

0: 档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政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队的考察团座谈；
1: 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0: 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投入运行；
1: 那区多地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畜牧产业跑出加速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20号至2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率党外委员考察团就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在藏开展调研。23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沈月月一行座谈。沈月月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人民，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自治区党委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担当，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正一步步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沈月月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之大者，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强化科技赋能生态屏障建设，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相统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主动研判生态安全风险，提高预测预警和处置能力，注重自然恢复，着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西藏。全国政协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作用，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助力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王军政对全国政协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动4件大事，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效，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把维护稳定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任务，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树牢两山理念，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潜力在生态，严格执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不断筑牢，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王军政指出，今天的西藏正同全国一道迈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希望全国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工作，共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藏期间，考察团还深入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实地考察冰川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考察团成员朴世龙、凌月明、潘碧玲，自治区领导任伟、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参加。
1: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冒着零下20几度的严寒，打通受灾群众的生命通道。在灾后过度安置与恢复重建中，他们坚守不退，满负荷攻坚，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请听录音报道：铁肩担使命，热血铸通途。
2: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两百行钢架桥辖市演练，大家注意安全。
0: 前不久，在我区开展的一次重特大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习中，西藏天顺路桥抢险队员闻令即动，协同作战，精准开展路基抢修、便道铺设等应急作业，快速抢通受阻路段。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工作人员德乐。
3: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集合，保通公路就是我们的第一责任。
0: 这是一支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应急铁军。时光回溯到2025年1月7日，定日县6.8级强震突如其来。危急关头，西藏天顺路桥85名抢险骨干携带48台大型设备，从各地迅速集结，星夜逆行奔赴灾区。
4: 同志们，安阳九先生灾区的神秘通道路不通，不能进来，咱也出不去，我们齐心协力打通这条路。
0: 国道219线在地震中170米路面塌陷，落石不断。面对高海拔严寒、余震频发的恶劣环境，抢险队伍人机配合，昼夜鏖战，仅用24小时啃下这块硬骨头，打通救灾物资运输通道，保障上千台重型车辆顺利通行。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应急抢险队负责人洛桑加措。
5: 气温在零下20几度，风也特别大，吹在脸上就跟刀子割了一样，余震也特别大，车子设备晃得厉害，随时都有塌陷和落石的风险，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最快的把这个路抢通。
0: 灾难无情，人有情，在全力参与抢险的同时，西藏天顺路桥发起全员募捐，短时间筹得善款310多万元，以及一批应急生活物资，紧急运抵灾区。公司安全监督部应急管理部安全总监霍奎，
6: 各方面支持很多的，整个定日县车辆源源不断的，满满的救援物资，跑个方向进来，大家都在坚持，送出层层。
0: 当震区从紧急救援转向过渡安置和灾后重建后，天顺路桥的队伍并未退场，他们继续满负荷攻坚，昼夜不停。震后一个多月里，这支铁军累计清理废墟超7万平方米，拆除危房552户，平整场地超6万平方米，搭建临时安置板房860套，其中600套板房仅用9天突击建成，天顺速度成为定日灾后过渡安置中的亮眼名片。灾区群众为他们献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表达内心的感激与谢意。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旺姆，
7: 他们技术人员帮忙搭建，我们吉定村的村民第一时间就住上了温暖的板房。
0: 日喀则市定日县错果乡吉定村村民巴桑，
8: 除了感谢，我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了，真的特别感谢。
0: 如今昔日废墟之上新居林立，生机盎然，历经重大灾害的实战淬炼，天顺路桥抢险队伍初心如磐，斗志更坚，日常训练从不松懈，始终保持整戈待旦的临战状态。在自治区今年5月举行的表彰大会上，西藏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达瓦桑布，
9: 公司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深耕公路建设与应急抢险救援主业，提升实战保障综合能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筑牢高原交通安全屏障。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日喀则市快递物流园区正式揭牌。该园区占地面积达4300多平方米，投资268万元，引入智能化自动分拣设备，率先试水集约化供配模式。目前已有5家快递公司入驻，在园区内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园区服务范围覆盖全市18个县区，着力打造集仓储集散、 干线运输、末端配送、信息交互于一体的四位一体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切实打通城乡快递与物流双向流通通道。
1: 盛夏时节，羌塘草原牛羊肥壮，那却是所县嘉陵县通过生产工具革新、家庭牧场转型升级，搭建全链条产销体系，有效破解传统养殖加工效率低、产品销路窄等难题，让高原特色畜牧业成为牧民群众稳定增收的坚实支撑。请听报道。
0: 夏季奶源充沛，历来是牧区制作酥油的黄金期，但传统手工提炼酥油流程繁琐，耗时费力。那区是所县嘎美乡庞嘎村村民赤松凭借多年积累的木匠、铁匠手艺，在近一年时间里反复拆解设备结构、打磨核心零件，成功研制出手摇通电双模式酥油提炼机赤松。
10: 刚开始的是用铁制成的手摇板，到现在既能手摇也能通电使用，后续打算把它换成不锈钢的材质，等专利下来后再进行量产售卖，既能增收致富，也能帮助到更多的牧民群众。
0: 新式双功能酥油提炼机研发成功后，不仅给赤松家带来了新的收入，也让周边牧民共享技术红利。嘎美乡秀索卡村村民昂措：
7: 之前用木桶手打的需要一两个小时，他发明的这个差不多15到20分钟左右就能打完酥油，特别方便。
0: 工具革新，解放生产力，模式升级，拓宽致富路。位于所县江达乡的亚琼普家庭牧场于2025年4月注册成立了西藏所县江达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从以往自产自销、零散经营的传统模式，转型发展为以家庭为单位、以现代化集约养殖为核心的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夏季优质草场资源，牧场精细化管护牦牛种群，筑牢高品质奶制品生产根基。公司负责人杰布：
11: 目前有200左右的牦牛，未来扩大养殖规模，起码1000头左右，对接市场需求，产出优良产品，带头将畜牧养殖业做大做强。
0: 在嘉陵县娘亚公司奶制品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精心制作各式各样的奶制品。公司深度联动全县牧区千家万户，搭建起牧户养殖、企业收购、精深加工、统一外销的全链条产销模式。嘉陵县临提乡帕农村群众次多：
12: 今年牛奶产量很好，收入也比往年多了，公司的人会到家门口来收购牛奶，非常方便。
0: 那区是嘉陵县娘亚公司总经理齐米多吉：
13: 每斤鲜奶收购价从1斤10元到14元，收购的鲜奶全部加工为酸奶、酥油、奶酪汁、奶渣等奶制品。2025年收购鲜奶80.05吨，兑现资金为132万元。牦牛奶真正成为牧民持续稳定的增收来源。
0: 从一台酥油提炼机到规模化家庭牧场，再到连起千家万户的加工链条，传统畜牧产业正加速奔跑，牧民抢抓时机，勤劳实干，把草原上的奶香酿成了甜滋滋的好日子，绘就高原牧区增收致富的鲜活图景。
1: 2025年7月以来，林芝市八一区白马岗街道嘉颂社区锚定辖区治理实际，紧扣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构建周检查、月交流、季总结三步走常态化治理机制，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到了居民心坎上。请听录音报道：三步走桥解基层治理千千结。
14: 王姐，就是刚我们在检查这个12栋1单元的时候，消防水管里面虽然有水，但是没有白色的袋子。
15: 走进嘉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开展常态化网格巡查。每周社区都会联动驻社区工作队、辖区各物业公司等，对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巡查。依托周巡查制度，工作人员靶向解决群众需求，如增设便民休闲场景、对接设立老年助餐点等， 让一个个微心愿成为居民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社区居民罗长秀：
16: 现在跳舞跳累了，有地方坐，带小孩的过来也可以坐在上面看我们跳舞，我觉得这个社区做的还是挺好的。
15: 社区某藏餐馆经营者扎西顿珠：
17: 成了驻餐点以后，不仅老人在我们这儿用餐能享受补贴，客人也越来越多，生意更好了，真的很感谢社区。
18: 最近居民反映比较多的问题，主要就是那个被违章。
15: 脚步踩得越实，离群众的期盼就越近。在周巡查主动发现、快速处置的基础上，松家社区配套搭建起月交流季总结的共识平台。每个季度末，社区会汇总所有诉求台账，整改数据，梳理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高频问题，针对性优化后续服务方案，构建起排查、整改、复查、优化的良性治理循环，把辖区物业的服务力量拧成一股绳，加送社区幸福小区 B 区物业经理王万山：
19: 我们每月都会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服务居民和小区管理的好的做法，遇到物业无法处理的问题，街道社区会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小区面貌更好了，居民满意度提升了。
15: 截至目前，加送社区三步走工作机制累计收集并办结群众各类诉求300多件，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环境整治等各类隐患100多起。从被动处置问题到主动摸排诉求，从各小区物业单打独斗到全域协同共治，加送社区把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副主任江真：
20: 我们将持续深化三步走基层治理模式，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全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宜居社区。
0: 西藏台消息，近日渝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教学课上来自重庆的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学习方法，让学生学有所获，受益匪浅。学生索朗：
21: 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应该从几点入手，该怎么分析，我觉得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0: 除了给学生授课，渝昌两地教师还分组联合备课，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赵亚楠：
2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
0: 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型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重庆市大足中学教师刘兴玲：
23: 我根据重庆的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情况，综合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高考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0: 重庆市南川中学教师梅文正：
24: 我们会全力以赴将经验运用到昌都的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力量。
0: 昌都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任清旺家：
25: 后续我们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作为样板，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1: 为进一步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区各地纷纷推出非遗公益课堂、特色实践营、公益辅导班等一系列兼具趣味性与成长性的特色活动，让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温暖充实、收获满满的别样假期。请听录音报道《非遗润心，运动逐梦》。
26: 画的时候感觉就是思绪翻迁。
0: 在拉萨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暑期开设的少儿非遗丧装设计公益课上，授课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了传统丧装的发展历史、面料工艺与不同地域的服饰风格等，并带领大家发挥创意设计专属丧装。学生李雨婷：
26: 我希望能将多元素的美融合，设计一个可以代表我个人的一种服装。
0: 中心工作人员淡增妮珍
2: 通过趣味创意设计的动手实践，让孩子们亲身感受非遗当装的独特魅力，在体验中培养审美素养，锻炼创新思维与动手能力。
0: 同样充满活力的体育赛事也为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添了生动注脚。日前，面向6至12岁青少年招募的 3V3 足球赛在拉萨市王府井购物中心火热开赛，138名足球小将、32支参赛队伍分三个组别陆续展开对决，参赛球员

0: 龙丹。
1: 我喜欢足球，我会拼尽全力跟队友一起打好配合。我的梦想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0: 赛事主办方负责人孙洪涛。
2: 今年我们围绕着世界杯和暑假期间举办了一系列的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赛事，锻炼青少年的意志，提升大家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0: 在林芝市茶余县，共青团茶余县委员会联合县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举办了2026年少年军校暑期逐浪实训营，消防救援指战员手把手为孩子们示范标准游泳动作，传授游泳技巧。参训学员于天宇：
3: 哥哥姐姐们教会了我游泳，锻炼了我的胆量，这次活动特别有意义。
0: 共青团茶余县委员会工作人员苏成辉：
4: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实训，补齐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短板，丰富暑期实践内容，助力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
0: 在昌都市巴宿县乃然党群服务中心，暑期公益辅导班也正式开班，采用安全教育加课业帮扶加暖心陪伴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为60名中小学生提供了免费暑期托管服务。巴宿县第一小学学生雍珠次措：
5: 志愿者耐心辅导我的功课，还给我们讲解自我保护网络安全知识，收获良多，心里满怀感恩。
0: 从非遗课堂里的创意创作到足球

0: 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农业农村部门严格对照国家相关新规标准，完成洛龙、林州两地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现场验收，规范四处原料基地档案变更，有机认证面积稳定在850万亩以上，全区绿色食品产业框架基本成型。
1: 近日，拉萨市举行10个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10家金牌酒店民宿经验交流活动，为旅游从业者搭建起互学互鉴、对标提升的交流平台，将进一步推动旅游服务品质升级，助力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0: 近日，那曲市总工会面向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展上门免费体检服务，累计255名新业态劳动者享受到一站式全流程健康筛查。
1: 近日，阿里地区2026年暖心托管暑期公益服务开班，本次托管服务周期共30天，授课团队由本地在岗教师、西部计划志愿者及返乡高校学子组成，精准解决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双职工家庭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问题。
0: 近日，林芝市波密县为农户发放谷物播种机275台，设备总投入220万元。此次发放的谷物播种机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覆土等一体化田间作业，效率远超人工播种，将有效补齐当地农业机械化短板，切实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
2: 理论与实践，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和上年同期持平，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随着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就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华社发表时评，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时评说，今年以来，各部门加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各地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带动力进一步提高。

0: 需求偏弱，就业稳的基础还需巩固，必须持续用力抓好最大的民生，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增收。产业是就业的基础，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培育出更优质的岗位。今年一系列政策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就业扩容量提质量。下一步要加快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的就业空间，充分挖掘高端制造、现代服务等行业就业潜力，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增长点，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协同共进的发展格局。新产业、新业态蕴藏巨大就业潜力，对劳动者技能水平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各地各部门要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稳固的人才支撑。面对新需求带来的新机遇，求职者也需积极调整发展路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脚踏实地提升专业水平，让就业之路越走越宽。要好就业，更要就好业。目前，劳动者在工资、工时、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现实诉求。今年已出台《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新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也向全国推开，必须落实落细这些政策举措，切实营造公平有序的良好就业环境，持续提升广大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林芝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成都北部、那曲西部、林芝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10度到23度，那曲阴转多云，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乃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9度，改则小雨，东南风45级，7度到19度，普兰中雨转小雨，南风4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转阴，6度到19度，安多阴，6度到18度，登雄阴，7度到19度，索县多云，7度到24度，嘉黎多云，3度到19度，鼎清多云转阵雨，8度到23度，洛龙多云转阵雨，8度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6度到23度，左贡多云转阴，7度到23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4度到29度，波密阵雨，13度到28度，米宁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嘉察阴，12度到28度，烂卡子阴，6度到17度，江孜小雨转阵雨，8度到22度，南木林小雨转阴，9度到23度，定日小雨转阵雨，8度到19度，帕里小雨，南风45级，5度到14度，措那阵雨转阴，5度到16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4级，8度到15度，龙子阴，7度到21度，班戈阴，5度到18度，拉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22度，尼木小雨转阴，8度到24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

0: 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听众朋友，这里是每天中午的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当盛夏的热浪席卷着大地，雪域高原正迎来绿意盎然的最佳旅行季。今天的这期《魅力西藏》节目呢，明月将为您分享几个暑期旅行的好去处，有森林茶园，有藏药秘境，有那些被江水亿万年冲刷出来的壮美峡谷，还有阿里那些刻在石头上几千年的古老故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明月将依次分享林芝波密米林秘境的游玩指南，为您介绍西藏十大峡谷自然探索路线，一同去探访阿里的古老遗迹，一同解锁西藏夏日独有的山河与人文之美。今天节目呢，一开始把望卓措演唱的这首灵动悠扬的《灵动西藏》送给大家。如果说您此刻已经出发在路上，愿旅途一路风光相伴，尽情地去打卡我们家门口的壮美雪域山河。那如果说您还在规划行程呢，也希望接下来介绍的这些游玩攻略能够帮助您度过一个充实又惬意的高原假期。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5: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一路倾听与相伴，伴着悠扬的歌声，那现在呢，就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西藏旅行推荐。首先要带大家走进的就是有着冰川之乡美誉的林芝波密。波密被誉为冰川之乡，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20度左右，是真正的清凉世界。雪山、森林、湖泊、茶香、瓜田，一切呢就像是开了一个天然的空调一样舒服。从拉萨出发，自驾或者说坐车都很方便。来到波密，第一站推荐大家前往易贡，山水清幽，物产丰饶。当你来到易贡呢，视线总会被那座气势雄浑的易贡铁山牢牢抓住。山体如刀削斧劈，仿佛大地的脊梁。作为西藏的第一座茶厂，雪山环绕的高山茶园错落有致，湿润的空气里浸润着淡淡茶香。漫步其间，满目翠绿，深呼吸一口呢，清凉直抵肺腑。夏天来到易贡，绝不能错过的是一口脆甜爆汁的易贡麒麟瓜。高原巨大的昼夜温差和纯净的生态环境，让西瓜积累了满满的糖分。在溪水里冰镇过后呢，刀尖轻轻一碰，咔嚓裂开绯红的瓜瓤，咬下去之后呢，冰凉甘甜瞬间漫过舌尖，这大概就是波密的夏天最甜蜜的打开方式。此外呢，易贡还有一处值得一去的地方，就是易贡茶厂。夏天住在茶厂，清晨起床，晨雾霭霭，飘过还在沉睡中的茶园，远处的易贡铁山，笔直翠绿的森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这样的一幅图景呢，也是美得像一幅泼墨山水画。如果您喜欢徒步，那岗云山林一定不能错过。自驾到岗美村，下车之后便可以进入云山林中轻徒步，沿途溪流、森林、野生菌和湿漉漉的苔藓都能够遇到。徒步在大自然里，好像所有的烦恼都会消散。抵达草湖之后呢，夏天正是草湖荡舟的好季节，你还可以在草湖中悠闲地划皮划艇，与这片碧水来一次亲密接触。说到波密，它还有一处秘境值得向大家推荐，就是嘎瓦隆景区。这里呢，被很多植物学家称为后花园。冰川之下，巨大的落差造就了种类繁多的报春花。如果幸运的话，您还能够在这里邂逅有着蓝莲花之称的绿绒蒿。总之呢，波密就像是一个宝藏一样，雪山、森林、湖泊、茶园、甜瓜，一路上给你视觉和味蕾的双重惊喜。这个夏天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去波密过一个清凉的假期吧。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2: 谢谢。
1: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3: 呀，当领导的塞了吧有塞了吧千金银包包了塞了吧，
1: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4: 北京时间的12:5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我是明月。告别了波密的茶香，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咱们去林芝米林市看一看。米林素有耀州的称誉哈，它最负盛名的就是南依沟和扎贡沟。扎贡沟不只是一座药材宝库，更是一本用山川写就的古老医书。藏医药学的精髓呢，正是取法自然，洞中有泉水滴落，清凉甘甜。千百年来，无数人来此寻医问药，祈福安康。这滴滴甘露，仿佛是在静静诉说藏医药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精神传承。说起扎贡沟，被称为耀州米林的心脏，1300多年前，藏医药的始祖于妥云丹贡布就在这里采药炼丹授徒，被誉为藏医药的重要发源地。这里不只是山谷，更是行走的四不一点，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健康智慧与自然密码。今年的5月底，第18届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就在扎贡沟盛大开幕，以黄牡丹为纽带，藏医药为底蕴，串联文艺演出、康养体验、生态观光，全方位展现了米林的生态风光与文旅魅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南依沟呢素有西藏药王谷、地球上最高的绿色秘境之称，这里的原始森林保存完好，也是洛巴族的聚居地。2025年历时2年升级改造的南依沟景区重新对外开放，打造串联藏医药文化馆、玻璃观景桥、特色木栈道的主题徒步线路，游客可以在山林徒步的途中呢，沉浸式感受藏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节会期间，扎贡沟沿途同步开展了藏药养生、健康同行体验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了藏医体质辨识、藏医药膳、诊疗体验等特色服务，吸引了大量群众和游客参与体验，近距离感受藏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据统计，今年的黄牡丹藏医药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吸引了 线上线下超过百万人次观看参与，累计接待游客32万多人次，带动了米林市餐饮、住宿等关联业态消费活力。这项主题活动呢，已经形成常态化举办的文旅品牌，一般在每年的4、5月份如期开展。那等到明年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来到南一沟亲身参与体验。在米林，不仅能在原始森林中徒步纳凉，还能了解传承了上千年的藏医药文化。当然了，周末和假期，你还可以带上家人，约上朋友，去米林的原始森林里走一走，看一看，十分的舒心惬意。说到这呢，这里也要给大家提一个重要的出行提醒，目前景区正在进行升级改造，本月的19号到8月4号期间临时闭园，不对外开放。所以说呢，打算近期前往的朋友可以暂时的调整一下行程，等到8月5号恢复开园之后，再去探访西藏药王谷的原始森林天边牧场，感受独特的洛巴民俗风情。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去米林游玩，也可以选择周边其他的小众景点替代，避免跑空。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您的一路相伴。暑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家人轻徒步吸氧洗肺，还可以去了解藏医药文化，非常适合本地家庭的短途出行。那么此刻呢，就让我们跟随着米林融媒的记者巴吉去扎贡沟，感受一下那里独有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0: 如果啊，你以为高原只有荒凉，那你肯定没有来过扎贡沟。我是八吉，我今天的装备啊，非常的轻便。今天啊，我们不攀这个高山，我们呢主打一个吸氧吸肺。听说啊，扎贡沟里的这个空气呢，每立方厘米的这个含氧量啊都爆表，哪是真是假？跟着我一起去验证一下。深呼吸，出发。离开城市的喧嚣，我们的脚步踏在了蜿蜒的木栈道上。扎贡沟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是这片漫山遍野毫不吝啬的绿，海拔虽已3000多米，氧气却仿佛格外慷慨，每一次深呼吸都像被整座森林温柔地过滤了一遍。米林啊，也叫做耀州，那很多人可能非常好奇，为什么会叫耀州呢？现在我随便蹲下来看到的一个小植物啊，它也其实是我们藏药材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像它的这个草的这个根部啊，它其实是可以用来做我们藏药的一些成分的，主要的作用啊就是清热啊，还有止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所以啊，因为我们扎贡沟呢，也是叫做我们这样的一个天然的藏药植物园这样的称呼，所以啊，你如果来到了扎贡沟，你也可以蹲下来慢慢寻找我们这些植物，说不定就有惊喜等着你。
1: 藏医药学这颗世界医学的瑰宝，其精髓正是取法自然。扎贡沟不只是一座药材宝库，更是一所没有围墙的露天讲堂，一堂传承了千年的生态哲学课。这里纯净的水土孕育出洁净的药性，这里完整的生态或许正是藏药崇尚平衡与调和的最初启蒙。我们脚下踩着的不仅是泥土，更是一部摊开的用山川写就的古老医书。

身后的这棵就是扎公沟的千年云杉王了。据说啊，它有这个2500多年的历史，而且它的树高啊有56.8米，那这放在大城市肯定是个高楼大厦了。那传说呢，这棵树啊也被我们藏药始祖鱼头云丹贡布点化而成，所以在当地的也被很多群众啊称为这个神树。啊，我站在它的下面非常的渺小，那想象一下，它在这里矗立了千年，守护着我们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哇，我站在这上面，大家是不是就能感受到它有多么的粗壮宽大了？

0: 我们的步伐来到了郁郁葱葱的扎贡沟的云杉林，这里还保留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那站在这里啊，我能够听到的只有自己的心声和风声，而且还说这里是个天然的氧吧。我的每一个呼吸都让我获得了满满的能量。
1: 扎贡沟被称为耀州米林的心脏，1300多年前，藏药始祖于拓云丹贡部就在这里采药、炼丹、授徒，被誉为藏药的重要发源地。对藏药来说，这里不只是山谷，更是行走的四步一点，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健康智慧与自然密码。

0: 朋友们，我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今天徒步的最终点，甘露洞，也叫仙女洞。那相传啊，这里就是鱼拓云丹贡布呢讲学授徒的地方，也是他撰写医典的地方。这里啊，也被称为藏医药的第一所学校。
1: 洞中有神泉滴落，清凉甘甜。千百年来，无数人来此寻医问药，祈福安康。这滴滴甘露，仿佛在静静地诉说藏医药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精神传承。从千年文化的传承到当下健康的生活，扎贡沟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让古老智慧照进现代生活，让自然疗愈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0: 从一片叶子到一部经典，从一座山到一种文明，藏医药在这里生根，米林精神在这里生长。愿我们都像这片山谷一样，守得住生态，记得住文脉，看得见远方，留得住幸福。这里是米林扎贡沟，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硬品啊！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北京时间的13:1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刚才呢，在节目中我们一起去了波密和米林，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一点更震撼的西藏的峡谷。有人说呢，峡谷是大自然最磅礴的杰作。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大家来盘点西藏最美的十大峡谷。这十条峡谷散落于西藏的七地市，分布跨度很大，即便是在本地生活很多年的西藏朋友，也很少有人能全部走遍。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鼎鼎大名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它位于林芝市境内，是世界上最深最长的河流峡谷。它的平均深度大约是2900米，全长近500公里，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峡谷之首。从高山冰雪带到低河谷热带雨林，浓缩了9个垂直自然带，山脚热带雨林葱葱郁郁，抬眼呢又是云雾缭绕的雪山森林，这种极致的反差放眼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最佳的游玩季节呢是8到10月份，从林芝米林市派镇进入呢最方便，夏季的平均气温大约是12到19度。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帕隆藏布大峡谷，它位于林芝市波密县与巴宜区之间，是世界第三大峡谷。这里呢是我国最大的季风海洋性冰川分布区，自驾国道318就可以顺路打卡。那提醒大家的是，雨季要注意落实。接下来介绍的是怒江大峡谷西藏段，它最震撼的观赏点呢，就在海拔4658米的叶拉山垭口。大名鼎鼎的怒江72道拐，如同一根银丝带盘旋缠绕在巍峨群山之间，一路向下呢，直通峡谷底部奔腾咆哮的怒江。险峻的盘山公路与深切峡谷浑然一体，共同构成了怒江大峡谷极具冲击力的壮阔风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第四个峡谷呢，就是日喀则市定节县的麒麟峡。它可以说是西藏独树一帜的喀斯特土林峡谷。千万年的冰川融水冲刷出上百根几十米高的土林石柱，错落矗立在深谷里，像列队的沉默士兵，被游客称作是高原天然兵马俑。沿着国道219驾驶就可以直达，那也是需要提前办理边防证，在正午光线充足时拍照最出片。第五个峡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洛扎大峡谷。它位于山南市洛扎县境内，藏语中的洛扎意思是南方大悬崖，由洛扎雄曲切穿喜马拉雅山脉造就而成。峡谷两侧的石壁呈现出罕见的丹霞地貌，红黄橙交织，如同大地被打翻的调色盘。沿着国道219驾驶可以抵达洛扎大峡谷，那建议大家驾驶越野车前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刻，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为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西藏的十大峡谷。西藏十大峡谷中的第六处，我们来到了阿里的扎达土林峡谷。扎达土林是千万年前古湖盆干涸后留下的壮丽遗迹，经过千万年雨水与河流的侵蚀雕琢，整片峡谷沟壑纵横，土林连绵，层层叠叠的地貌恢宏苍凉，古格王朝遗址静静矗立其间。在这里既能观赏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也能触摸厚重的高原历史，是阿里大环线极具代表性的必打卡地点。第七处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卓玛峡谷，它位于纳曲市色尼区古路镇境内，导航上搜索拔绒沟生态旅游景区就可以找到。它藏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纳曲高寒草原上，一侧是终年积雪的桑丹康桑雪山，另一侧却是灌木葱郁，野花飘香。这种极致的反差让它被称为藏北高原最不可思议的世外桃源。卓玛峡谷夏季前往体验最佳。第八个给大家介绍的是吉普大峡谷，它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峡谷内近乎90度垂直的红褐色崖壁把峡谷挤成一道狭长的裂缝，站在观景台抬眼望去，就能远眺珠峰的雪白峰顶。如果说大家旅行的时候走珠峰环线可以顺路去打卡，但是呢也是需要提前办理边防证。第九个要介绍的是昌都市内乌齐的一日峡谷，它是藏东生态保存最完好的森林峡谷之一，夏季的日平均气温只有20摄氏度。两座终年积雪的山峰在峡谷两侧对峙，谷底的高山草甸开满淡紫色的狼毒花，昂曲河的清流在草甸间绕出温柔的曲线，像一处与世隔绝的藏东小瑞士。从内乌齐县城出发，还可以顺路泡一泡一日天然温泉。西藏十大峡谷要为大家介绍的最后一处呢，是尼木大峡谷。它就在咱们拉萨尼木县境内，从拉萨自驾大约1.5小时就可以抵达。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在此深切山体，河谷底部石块密布，两岸山体陡峭。这里呢没有景区大门，没有观光车队，只有最原始的自然野趣。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西藏的十大峡谷，每一处景致呢都雄浑壮阔，各有韵味。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已经打卡过其中的几处呢？不少的资深旅行爱好者们都说，亲身走过3处以上，才算真正领略到高原峡谷独有的磅礴气势与山河风骨。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9: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9: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北京时间的1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如果说峡谷是大地写就的自然史诗，那接下来我们将要探访的阿里古老遗迹，就是一代代高原人镌刻在高原上的文明篇章。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在这片苍茫的土地上，土林与雪山之间隐藏着人类文明的远古密码。数万年来，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印记。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阿里，去探寻那些镌刻在岩石上的史前画卷，以及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老王朝。阿里地区岩画资源十分丰富，截至目前共发现149处岩画地点，7个县均有分布，其中呢以日土县最多，共104处。岩画题材涵盖了狩猎、放牧、战争、祭祀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生动图景。日土岩画被誉为高原史诗，是古代先民镌刻在山体岩石上的艺术瑰宝。2013年被正式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研究古代西藏社会文化的重要实证。根据碳十四测定，阿里岩画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在日土县日姆洞岩画中，有一只被称为最美公鹿的图案，它有着美丽的大角。

身上装饰着横 S 型漩涡纹，这种增强动感起装饰作用的纹样，显示出了典型的斯基泰动物风格，也就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化风格。部分岩画的风格与中亚西伯利亚地区的岩画有着惊人的相似度，暗示着史前人类迁徙与文化交流的复杂网络。如今，日土岩画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成为文旅融合的金钥匙。依托岩画文化，当地合作社开发了岩画拓印、主题文创、岩学旅游等十多种产品，年均吸引游客超过50,000人次，也带动了周边农牧民就业增收，年销售额突破100万元。那由此看来呢，岩画文化正在成为日土县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如果说您想去看一看岩画的话呢，从狮泉河到日土，快到日松乡时，在公路的右手边马嘎藏布河东岸的日母洞山脚的这样一个位置呢，就能找到日母洞岩画点。岩画点的海拔4380米，共有近40组画面，内容非常的丰富，其中有牦牛、羊、鹿、豹、骆驼、鹰、马、狗等动物，还有猎人、武士、牧人、舞者等人物形象，生动展现出了古代高原游牧民族的生活场景。从日土向东南方向前行，就能抵达札达县，神秘的古格王朝遗址就静静矗立在这片土地上。古格王国是吐蕃王室后裔于公元10世纪前后建立的地方政权，存续大约700年的时间，世袭了16位国王。鼎盛时期，古格王国统治范围遍及阿里全境，成为西藏西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公元1630年前后，古格王国突然灭亡。1961年，古格王国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格王国遗址总面积约72万平方米，从山路到山顶高300多米，依山势分为上中下3层，分别对应王宫、寺庙和民居，功能分区十分明确。遗址总计残存有各类殿堂房屋445座，各类洞窟879孔，碉楼58座，各类佛塔28座，外围建有城墙，四角设有碉楼，各区之间分布着防御工事，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具有鲜明的军事城堡特征。在各类遗存中，数量最多、最为完整的是古格王朝的壁画。红庙与白庙遗存的壁画面积达700多平方米，色彩鲜艳，题材丰富，而且呢，还较为全面地记录了古格王国的社会情况，它的艺术价值常常与敦煌壁画相媲美。从日土岩画3000年前留下的史前印记，到古格王朝历经700年兴衰的古老遗址，阿里这片土地，其实呢，承载着太多太多等待被倾听的故事。站在岩画前，与3000年前的先民进行一场对话，登上古格遗址，俯瞰700年的王朝兴衰，或许呢，你会明白西藏的美不只是风光，更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明印记。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 你来讲啊，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
2: 当年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受完阿里的苍茫古韵，此刻呢，我们一同踏上辽阔的藏北羌塘草原，在那里一年一度万众期待的纳曲恰青赛马节马上就要如约而至了。如果说要用一个字来形容近几年的纳曲恰青赛马节，那一定是燃。骏马冲出起点的那一刻，整个草原都像被点燃，骑手俯身向前，马蹄踏起尘土，观众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速度赛马、走马、名马冠军赛等项目轮番上演，每一次冲刺都让人心跳加速。说起纳曲恰青赛马节，也不是只有快，它有郭庄的热烈，有拉伊的悠扬，有格萨尔说唱的厚重，有非遗展销的烟火气，也有县区艺术团展演带来的多元风情。不同县区、不同风格、不同表达，在同一个节日里集中亮相，让人看到一个立体而鲜活的纳曲。近年来，纳曲恰青赛马节不断更新打开方式，传统赛马与现代传播同频，现场活动与线上直播联动，文艺展演与文旅推介融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通过短视频、直播、图文、种草和认识纳曲，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纳曲恰青赛马节把去纳曲加入了自己的旅行计划中。白天看赛马，晚上看演出、跳锅庄、听音乐会，尤其是草原上的音乐会，当灯光亮起、旋律响起，羌塘草原的夜晚也有了另一种表达。它既有传统文化的根，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节奏和氛围。为马匹精心准备的牧民，站上舞台的演员，讲述家乡的文旅推介官，展示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还有从远方赶来的游客，屏幕前观看直播的网友，正是大家的共同参与，让纳曲恰青赛马节不只是一场活动，而是成为了一座城市的热烈心跳。今年纳曲恰青赛马节系列文化文艺活动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共跳纳曲郭庄、非遗展示展销、全民阅读、县区艺术团展演等活动将持续开展。8月9号至12号，全市的文艺汇演、草原音乐会、文旅推介官决赛、格萨尔说唱、拉伊大赛决赛等高光活动将接连登场。而策马扬鞭15舞、品质纳曲月薪阶这一主题，也让今年的燃有了更深层的意义。它燃的不只是现场氛围，更是纳曲站在15舞新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品质城市、释放文旅动能的昂扬姿态。马蹄向前是草原的速度，品质跃升是城市的新阶。刚刚我们一同了解了草原盛会纳曲恰青赛马节，这几年的恰青赛马节究竟有多热闹，单凭文字其实呢很难完整的描绘出来，光听我们的声音的介绍呢，其实也不能真正的去体验它，真正的精彩只有到现场才能真切的体会和感受到。
这个八月，欢迎大家前往纳曲，近距离的去感受马蹄奔腾间的热血与浪漫。

北京时间的13:56，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肉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时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呀、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瘦了，你当勺汤不好就碎了。瘦来说，你毕竟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弄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一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的时候，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1: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通过上市的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就我们培训的时候，那两个班就学川菜，那两个班就学西餐，那两个班就学淮扬菜，那两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按你个人的选择。
0: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1: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吃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候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嘛，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人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去体验。你像他这麻辣火锅啊， 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哎，这什么味儿？含着什么味？辣你，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你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0: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

0: 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1: 有颜色不够了，味儿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嘛。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阿里宝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崴了，说崴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的脑瓜老是觉不多，老是觉得怎么没个多盐啊？
0: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1: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的一点一点，然后我们就明白，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你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按着我的，不带汁的什么，因为你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沾的给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呢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0: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1: 一般过去来讲，它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所以凑在不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0: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肉来也看见挺容易的，炒起来口感好了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说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说这炒出来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煸出香味儿。香味一下豆瓣酱肯定下，他会说啊，您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师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哗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7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一个厨师要炒5-6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20-30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70-80，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

0: 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当时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两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要掐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你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就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就没有汤汁儿，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所以那叫红汤嘛。有时候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温水去洗，渣都一定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用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的，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0: 1993年10月13日，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1: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0: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渗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1: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人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

0: 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了。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就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你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踏踏实实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如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1: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0: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你马盘再马盘，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拿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加点菜心儿，中间肉点着或不肉点着的东西也可以，虾头跟虾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加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也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开口了嘛，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的时候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就挂上点。
1: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0: 它就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再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单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是皮状的，单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回火那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因为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1: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0: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它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那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夹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1: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0: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是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观众又下锅了，那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们尝就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

0: 对，小勺给汁儿，我这汁儿我们再盛，那勺还跟下去。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是你不管跟那火就是抓阄啊，你抓的那个火眼就跟那个火眼干。
1: 轮到自己做出的两道菜被端上评委席，郑少武睁大眼睛盯着评委们的反应，紧张到几乎屏住了呼吸。
0: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绝了，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也不认识。
1: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终于在第三。

0: 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说一心一点心血呢，也没被我白费。
1: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0: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用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就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由我传承啊，就是说就告诉他老派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咱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的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1: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
3: 爆肚是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4: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成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又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羊肚仁了，是吧？这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三种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50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卖爆肚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3: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食，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满。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4: 最不值钱的一种是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太多了，带涮肉锅的也带爆肚，是买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啊，你要说肚里肚里多好，牛肚里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儿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3: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
2: 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4: 爆的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字，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子能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快字儿的。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就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啊，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圆爆。圆爆肚是圆爆三的，圆爆百叶，这可圆爆。
2: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称为爆肚13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第3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4: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是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下一辈再往下传，几代人就那么一下过来了。到是10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10年闲饭。不吃10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有7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石穴、蘑菇、嗓门、大肚岭。这句口诀呀、啊，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外边就得跟着学了。
2: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聚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4: 第一，你得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第一起那蘑菇发白，实线呢发红。你新货的蘑菇应该是红色的，啊，实线应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了半天了，你这个色儿肯定就得变，它迷蒙不了卖爆肚的。
2: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7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1道工序。
4: 7个部位裁7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

0: 这刀口呢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呢，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呢，火候也不同。所以包肚里难就难在这些转悠上。这个四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血量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1: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十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0: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血量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肚子不错，佐料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1: 十年学艺，冯广聚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聚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0: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这三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麻子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五人一家。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弄一个大碗，连盐末呢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叭叭叭拿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兑到麻酱里头，麻酱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佐料搁里头，它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酱抹的一抹，大黄了卷掐好桃子，沾芝麻烙成上，稍微凉一鼓里了，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1: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精，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冯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0: 说一般人啊，来份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领，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们这，从我这儿一路过，我二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哎，走过去吧，走过去回走那边再翻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会第三趟，

0: 三堂又来了，又过去了。
1: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鲍鲁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了，
0: 夸一下就坐在我这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领，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领，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块就是切段儿。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啊？突然间想起我拿的又换一根独领。
1: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赌板、赌葫芦、赌散丹、赌蘑菇、赌人，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仁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0: 斜方的这样呢，给你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饼。那小锅儿的店里小块煤呀、啊，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那俩烧饼。你给我来209，吃的这个烧饼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份多点儿，行，小子你还行，要不然我说不好意思做呀，他怕我不好。又给他第二盘上来，这一上来吃着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不跟爆肚一块吃了，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他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烧饼吃下去，美。
1: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聚算是真正出了名。在他的苦心经营下，鲍赌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鲍赌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鲍赌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0: 我父亲就在1903年，他15岁嘛，就盯着买卖卖的鲍肚，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爆肚呢，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那太监，宫里他拉药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爆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女人房送肚子吧。他给娱乐房送走了。
1: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鲍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在娱乐房送肚子呢，这过程还不错，反正你去食堂八趟了，你拿不回钱来，只不过哪天给你了，也许3天5天来结回账，也许10天8天结回账。每回拿钱都

0: 我在门口那石台阶上坐着，坐的光大，他一想说，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着，转到里边，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那胳膊肘一碰那环子，打在坑兜上，咚！好家伙，宫里的静啊！这一响，这个吓得难治啊！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们耗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着了，逮住的，逮住问他干什么呢？他让我送报纸的，送两肚子。他给哪个艺术房？他告诉哪个艺术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正面捐了一千多吧，给放了。哎，这下手就是狠，那他妈活得了啊？皇上没怪，怪了就没命。估计到32年吧，我父亲的钱攒了不少了。就在门炮房的北段开了个爆肚棚，买卖还不错。
1: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

0: 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四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1: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二十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以出锅的香味儿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王，王小伟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黄丸，第四家是油酥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肚，第六家是爆肚羊，第七家是厨子羊，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十一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十二家是奶楼味的，奶楼味拐过来的就是康家的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是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同义轩了，同义馆。同义馆再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烈火烧，现在这个说大烈火大烈火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吃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1: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了北京啊，我回头就找门框胡同去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腐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头吃了个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框的吃，这一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腐脑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富顺斋酱牛肉啊，这都北京名吃啊。结果呢，说你要吃爆肚，我还能得帮你解决。他那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广聚他广聚回回回让他上我那儿喝点，实际我就明白了，我要给他做这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技术，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了。最后脆的嫩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肚子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了8-9块呢，这个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把这盘拿过来了，说你们谁也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方便给你们包爆肚啊。
0: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冯重新开张。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1: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没钱借给他们钱，把他们都请出

0: 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开张，北京再次出现了以护国寺、九门、大栅栏为中心的传统小吃聚集地。冯广聚的手艺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北京的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2: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3: 是什么？
4: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5: 是一种守护，
4: 健康是一种
6: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7: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6: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谈一谈的心脏病合理用药的话题，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阜外医院的主任医师徐志敏大夫。徐大夫呢，在之前跟我们谈到了冠心病的几道防线，今天呢讲一讲他总结的冠心病用药的几个基本理论。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不仅仅是冠心病用药，而是所有用药的基本原则啊。用他自己的总结呢，叫四个现代化。哪四个现代化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讲解。徐大夫，其实我发现您做了很多总结，之前跟我们谈到了心脏病，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心脏病啊，大的疾病预防的几道防线，三道线。那我们都知道您是内科在用药方面非常擅长的一位专家，也是国家一些指导组的专家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呢要讲一讲合理用药的基本原则，您作为一个用药方面的行家，怎么看待合理用药？
9: 合理用药四个现代化，是哪四个现代化？一个优化，一定要优化。
8: 优化
9: 这个用药这个怎么才能优化呢？就是说你用好药哦，啥病也用好药，就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比如高血压了、高血脂，你用好药就预防效果不一样，差药就效果差，不用药你不没效果。大家一定要，这和头疼、脑热、拉肚子、对症治疗、一些轻微的感冒什么，这不一样。那些好药或差药都区别不出来。这个心血管病还有它的严重的这个那个危险因素，那几个重要危险因素一定要有好药，这是优化，这是一个内容。好药的评价标准，你必须找那个有经验的大夫，因为这里边很难那个判断哪个是好的，哪个是
8: 是不是贵的就是好的。哎、对
9: 你得好好学习，就说他的药物的品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就举例高血压、高血压的好用的概念什么？就是长效的，你用一次能维持24小时。长效不长效看啥？这里边很多技术问题，不是说我这个是厂家宣传长效就长效，不一样。你得心中有数。你用品牌嘲笑的，你的不，你的手里头这个，这和打仗一样，给你发的武器，你得盘点清楚，哪个是那个老大品牌，哪个是老二，你得清清楚楚。你看这国外的高血压指南都特别强调什么首选哪个药，次选哪个，但我们国家的指南不这样写，都是一个大杂烩，就一张表列上去，你大夫选吧。所以是。一定要有品牌药，一定要长效的，维持稳定的。它的药有的不稳定，
8: 血药浓度发
9: 哎，就要维持稳定的。还有好多那个临床证据，就是说它这个来路，这两个药是不一样的。这个药可能是经过全世界大规模实验，成千上万反复证实的，就是这证据在那摆的呢。肯定的，还有一些是不肯定的药。这老百姓是让忽悠我，就说什么活血化瘀这个那个，你得拿证据来，你不能从理论上头啊，所以一定要证据。就是现代医学的证据非常丰富，就几十万例的这临床试验，特别涉及科学，完了证实这个药就比那个药好。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品牌，你现在吃饭穿衣都要品牌， 进入品牌时代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也在要上档次，要绿色生态保护，还要高质量的。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面临这个问题，你又要也是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现代化、优化。第二个就是那个简化，
8: 嗯，
9: 没那么复杂。那你看这现在一住院10个药20个药，我说这是不正确的。
8: 对，
9: 他这几个主要病，你就用主要的药物。我们觉得我一般就是只要没病发症，3-5个药就摆平了，用不着用那么多，就简化去，特别简化。你一复杂化就坏了。还有要有主要的药物，就有肯定证据的药，别用辅助药。现在这不政府也
8: 辅助药的问题，
9: 也叫要管这个事儿了。
8: 嗯，
9: 你这公立医院给个很重要一个，就去除这些乱七七八八、乱七八糟的辅助用药。你说有点像吗？有一点点。但是你那个效价比不好，浪费钱。
8: 对，
9: 你主要的抓住主要矛盾，西瓜抓住芝麻就不要那么面面俱到。所以这里边问题可多了，误区，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特别无奈，觉得太郁闷了。你那个这还出了辅助药，还有点效果，国家那个药品批准的药，就说一致性评价，我要么特别强调优化好品牌药，好多厂家这个仿制品啊，效果不好。就仿制品，它就是这主要那个化学分子是他知道，但是人家的辅料了，那里边很多那个复形剂了，他仿不了，人家那是保密的，就是他肯定不如这原研药好。现在都要一致性评价，一说一致性评价，许多这个伪劣那个产品都不敢那个申报了，
8: 他过不去了，
9: 他过不去了，自己就退了，这好像退的比例相当高的，这很大一
8: 个
9: 比例，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提高药品质量，就赶紧提高我们国家的仿制药品质量，这也是很大的事，但目前还差距很大。
8: 对，
9: 就是你要命的病，我觉得医疗费差的不多，你还是吃那个原研药，
8: 而且你要长期吃的呀，
9: 长期吃，
8: 毕竟
9: 我们心血管的原研药。并不贵，和肿瘤不一样，抗肿瘤药那原研药和这个仿制的差10来倍呢，我们心血管就差1/3，就那1-2块钱，你根本不差这钱。所以说优化和简化非常重要。你就不主要矛盾弄好。第三个就是个性化。
8: 个性化，
9: 个性化那个是个最难做的，这就你看你找的大夫水平高不高，就是全在差别就在个性化。背那几个汤头和背那几个药方谁都会背，那么关键是怎么能用好。我说好的大夫就是高级厨师，佐料什么那个在菜谱上头都有，就看你火候了，在应用是不是合适。所以这一点这是最难点。包括我们那个这个每年的指南也是，有的包括国外的指南，国际上有的指南更新很快，5-6年，有的过了一段为什么10来年不更新，那主要是个性化出了问题，就是说没法切片一律。那怎么呢？我觉得也给注意几个评估。第一，要知己知彼，就首先对那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就不能那个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不能做泛泛的体检。泛泛体检半天大病发现不了。你说那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肿瘤泛体检不行，他那个那泛体检是社会化还有商业化了，这不好。
8: 对，
9: 得设计一下，就是说在体检之前，你比如说你是高危人群、有危险因素、三高的人，做哪些相关性的，我怎么能不三个病筛查出来，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这是很重要。我就特别呼吁什么呢？我说做大病筛查，不要做普遍体检。这和那个装修房子一样，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那个房地产发展很快，早期是毛坯房，那个自己装吧。第二个那个阶段，那个好多人那找一些人装修公司，也不说这设计师来了就装。这就要求就的那个很大众化了，都抓的也好不好，质量也不行。你看现在好多人装修房都是找一个设计，根据你这个房子你的要求，这个用药也是要设计，要策划一下，体检也要设计。
8: 其实这个设计不是简单的说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药，而是要有个整体的方案啊。其实您是内科医生，我也想到过，我们有一位外科医生也讲过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讲手术的时候，手术方式、手术技巧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战略、战略和战术。但对你们来说呢，用哪一种药当然很重要，但是啊，整体的一个战略考量、整体的一个设计，针对这个人他的这种药怎么样去搭配，这个是比单一的哪一种药更好、更贵、更怎么怎么样是更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所谓的设计。因为我非常赞同您把设计这个词、健康设计引入我们的健康理念当中，这是非常前沿的一个理念，同时又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理念。
9: 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筛查，我说这个心脑血管病筛查，我现在我觉得特别高兴，很有自信在哪了。我在实践中摸索了一套非常好的经验。
8: 合理用药的四个原则啊，一个是优化，一个是简化，一个是个性化，当然还有人性化，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对于一个心内科医生来说呢，他们的关注点现在都在前移，就是早期发现筛查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早期发现、早期预防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来听听徐大夫总结出来的经验。
7: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您这些年打交道的病人非常非常的多，有一些可能就是像我，属于目前来说是中低危人群啊。在低危人群和这种高危、中危人群，我个人觉得是中危人群这样一个线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您也看过很多很重的病人，那您怎么样根据这不同的人群呢，给他们设置这样一个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的这样的一套体系呢？
9: 你比如说低危人群，你可以泛泛的提起，我就不跟你说过多的特殊检查了，因为你压根儿就是危险低，因为我们这个防线主要是谈危险因素阶段嘛，你有危险性我们才针对性给你发现控制。那么一旦有心脑血管病危险超过三项或四项，当然有的人特别重视三项就可以了，有的人不重视、不敏感或者条件不好四项，那干嘛呢？一定要做筛查。筛查除了说什么量血压、化验血糖、肝肾功能、血脂之外，那要做啥？一定要做血管检查。因为你好几项危险因素，你的血管是不是有粥样硬化、早期斑溃，那个不定是炸弹，就要靠血管检查。血管检查大家知道，在外边那个漏的这段血管叫颈动脉超声。这个一般很普遍，又省钱又好。我就想这个体检也给普遍查，这个就颈动脉超声你查查，发现有斑块，就这也是早期危险因素。那么心脏的这个就查不出来了，心脏就做一个冠状动脉 CT， 叫多排 CT， 螺旋 CT， 就至少得大于64排。但不是说每个人都做这个，就是说你有三四个危险因素以上，
8: 三四个危险因素，
9: 别等有了心绞痛了，别等难受。完了有人说不难受查着，我说你看着，你有五六个危险因素了，我对你负责。你首先咱们查查放心，第一是不是那里边有动脉硬化斑溃了，如果有了早期治疗，你可能避免一场悲剧。这才叫真正的预防冠心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结果我手里头看到这样的病人，好多都一点不难受，一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溃，有的狭窄40%-50%，这还好一点。就说你，但是这个40%-50%，别认为说不危险，40%-50%反而更危险，更容易心梗。你哪个导火索来了？那生气、抽烟多了，突然劳累过度。 这个斑块一破裂就心肌梗，没预知早，所以许多人第一症状猝死和心梗就这个情况。
8: 嗯，
9: 你说你看我这查出来给你办了大好事了，这可不定时炸弹，我给你先稳定住，别让它爆炸。
8: 嗯，
9: 并且有办法稳定，可以稳定一辈子，好好吃药，这个时候就得好好吃药，吃好药一辈子不爆炸，你这一辈子不得冠心病，长命百岁。这不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吗？有的人就发现什么呢，80%-90%了还没症状。
8: 嗯，
9: 为啥呢？他地度三十非一日之后他慢慢适应了，他又车子循环了等等。那么我们就评估这个血管80%-90%是不是很危险，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缺血，就是说你看你一般活动没事，你做一些运动实验了或者踏车了出现缺血了，这也是赶快就得放支架了。这样我做了好多好事。
8: 嗯，
9: 对脑血管病也一样，就发现颈动脉狭窄已经很严重了。
8: 嗯，
9: 所以说大家症状是一方面，大家一定要早期发现它的这个这可不定时炸弹。
8: 嗯，
9: 别让它爆炸。
8: 嗯，
9: 这是利国利民利大家的事儿。
8: 太好了，讲的。
9: 所以说这个性化的要做好科学评价，
8: 嗯，
9: 完了评价好了，给他拿一个量身定做的方案。
8: 嗯，
9: 毕竟这种方案张三李四都不一样，不是说我一背书就是 A B C， 冠心病都是阿司匹林、贝德阻滞剂、他汀，但是每个人不一样，哪种他汀、多大剂量、怎么协调，你的指标最后还得评估，个性化还要评估指标，就是过一段时间了要复查，是不是达到我这目标了。
8: 嗯，
9: 毕竟现在达标率非常低，你比如高血压的达标率，中国整个人群14%，三甲医院的门诊30%，最近几年最多也不超过40%，达标率太低，胆固醇的达标率也就是30%，那是什么意思啊？达标率就是我们考试及格60分一样，我现在都在努力追求85，我说你不都要达标要优秀。他有时候达到那个目标低于那个级别以下多少，他有一个范围，当然了这一定的范围，你比如说那个低密度胆固醇越低越好，一定的范围，这1.0-1.8之间，冠心病病人低点好。低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临床医学证据、修正医学做了这么多实验，就是说低就是比高好，低控制的稳定，得病的少，死亡率低，完了还有什么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还一定程度不发展，或有的还在消退。我就有许多这样的经验，我给他压得很低，我说你可85分了。
8: 嗯，
9: 低密度你1.8是达到目标了，你是60分，我给你压到1.2，85分，完了过了2-3年再复查 CT 或者冠状动脉造影，奇迹出现了，说原来那个狭窄70%-80%，边缘状态做不做手术还在那揪心，现在变成20-30%-30%了，
8: 可以逆转，
9: 这是非常重要的。就现在只有好药才能达到这个，别以为说叫个名字就能达到，它必须是肯定的，全世界公认的特别好的药，又够剂量，品种又够了，又对了，还又够剂量，还要这个给它的指标压低一点，
8: 还得持续的。
9: 大家看这个绝对细节决定成本，这个冠心病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这不是那么说。当然我们更反对忽悠了，这都是一步一个脚印科学化，就是那些指南，那些科学的办法，全世界公认的办法，再结合你这个临床经验。
8: 嗯，
9: 所以我们临床是个很复杂的事，难就难在个性化，知己知彼，并且这个性化，你说张三李四给你方案隔2天变化了，你矛盾主要矛盾变化，我的治疗方案跟着也要变。这是第三个现代化了啊，个性化，
8: 个性化太重要
9: 了，优化简化，个性化。
3: 健康相对论，
6: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第四个就叫人性化，
8: 这还有人性化，
9: 看病不是那么冷漠。
8: 人性化和个性化有什么差别？
9: 这个人性化，你看这包括很多内容的。
8: 嗯，
9: 你看病不是说面对一个气管一个血管，你看现在就看着血管在不在，不在没事回去吃药，结果给你开的药不是太好，控制不好，隔两天说有事儿了，发支架吧，光盯着已经那个血管了，这就我说这是一个血管大夫。
8: 嗯。
9: 就没有不这个冠心病放在这个冠心病，所以我们第二个级别看病的大夫就叫看病的大夫，就不冠心病整个就放进去考虑，包括他的危险因素，他的这个血管的情况，代偿有没有缺血，哎，这是那个第二个层面，这种大夫就及格了。
8: 嗯，
9: 就是要会看病的大夫，不是会看病变的大夫。
8: 嗯，
9: 第一个层面就看病变了。
8: 嗯，
9: 第三个层面最高层面，这是我们中国以后要发展提倡的，会看病人的大夫，就是他是个人，他是个整体。
8: 嗯，
9: 啊，所以这个就是最高境界，这就是扁鹊这样的大医了。
8: 嗯，
9: 哎，那么这个人性化里头，包括他的心理了、康复了各方面，你都给他做一些指导，但不会面面俱到。你把他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就没后顾之忧。还有给你评价，你比如还有少花钱多办事儿，少担风险多活效益。我说那些好药了，但是同样两个都是好药，那么这个药又比那个便宜，两个都管用，那还是用的便宜的。给国家省钱，给老百姓省钱。如果说那光贪图便宜，现在是光第一印象就是先挑便宜的，这看疗效是跌倒了。
8: 嗯，
9: 你像那个病多厉害的病，你必须得那个，说这就叫效价比，要很高的效价比。
8: 嗯，
9: 还有很高的效险比。就是说你吃药也有风险啊，
8: 嗯，
9: 啊，你也有副作用，你用不对了，什么有人又有误区，什么是药三分毒，咱们尽量别吃药啊，就养生专家在忽悠，又闹一些辅助药物，不没证据，临床循证医学证据的药，
8: 嗯，
9: 但你用的好药了，要评估好，一般是不会有毒副作用的，因为它都是久经考验的些药物。但是这个要评价，让生活质量不受影响，要提高，少花钱多办事，少担风险多获益。你看这个人性化这里边，人文关怀非常非常重要。
8: 效价比还有效险比，
9: 效
8: 险
9: 比
8: 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听说这个理念，这个概念。
9: 说这些指标啊，我觉得在临床管理里头，就说我们强调，现在公立医院改革，我们要建立现代医院制度。
8: 嗯，
9: 你好好是向国际上头一些先进医院学习，看起他好的东西学习进来，你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去掉糟粕，扬长避短，这是完全可以。那你不能说那公立医院这么多年了，改革40年了，我觉得就医院没改革，必须改革。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立体改革，难度很大。当然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还是为了你，比如我们这部分人还是积德行善，已经厚积薄发。你修炼了这么多年，这个职业尤其还是退休以后还能干点余热的这个事，所以说我就退休以后我再发挥点余热，给大家共享一些事，希望大家转变观念，预防为主，不这个心血管冠心病的第一道防线危险因素给它控制好，不得心脑血管病最高境界，就得了也是控制这些危险因素，得标以后不让它发展。你比如说我说这个 CT 发现那个50%左右了，那就是冠心病，尽管没症状，因为它有一个诊断标准，超过50甲子。

0: 说的是这个用药的原则并不仅仅是现在这个心脏病啊，我觉得很多用药都要去考虑。第一就是优化，第二简化，第三呢我们强调的是个性化，第四就是人性化啊，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徐大夫今天呢还跟我们讲了一个概念，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非常非常重要。用药或者治疗，我们既要看效价比，就是说我做这样一个治疗，我的时间成本、治疗等等啊，我收益怎么样，同时也要看效闲比。其实在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当中呢，更多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这些原则性的东西不仅仅适用于心脏病，也适用于脑血管病，也适用于其他疾病的一些预防和治疗。非常非常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这个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为何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敬请关注《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0: 庆历新政算得上是范仲淹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这场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它却依旧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改革之一，范仲淹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后世之人记住。庆历年间，面对着积贫积弱的国家现状，宋仁宗渴望发起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来改变局势，扭转局面。社会的变革需要领军者，而范仲淹就是宋仁宗心目中最为合适的那位人选。就这样，范仲淹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成为了新政的主持者。然而，诸多复杂的因素互相影响牵制，导致了这场变法在仓促中慌乱开场，又在唏嘘中遗憾落幕。有人说，庆历新政如果成功，北宋将会迎来又一次辉煌。也有人说，庆历新政的推行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在后人纷纷的猜测与评价中，孰是孰非，也许只有主持新政的范仲淹最为清楚。那么，表面繁华如旧，实则积弊已久的北宋，在这个名为庆历新政的改革理想轰然倒塌之后，将会暴露出怎样的残酷现实？站在这场改革风暴中心的范仲淹，又被卷入了怎样的党争漩涡呢？华南师范大学马茂军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宋名臣范仲淹》第七集《理想与现实》。
1: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讲庆历新政的失败。上一集我们讲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大家都会为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惋惜。那么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失败呢？庆历新政既然有皇帝的支持，又有这么优秀的范仲淹和他的改革班子，为什么还会失败呢？有的人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导致了后来北宋的灭亡，如果改革成功了，那么北宋可能会更强大，但是这个只是设想。今天我们就要探讨为什么看起来万事俱备，庆历新政还会失败。我想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一个原因呢，是仁宗的仓促起事。庆历新政虽然是仁宗发起的，但是非常仓促。我们可以说，对庆历新政，宋仁宗、范仲淹等等都没有心理准备，然后突然搞起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很偶然。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材料，范仲淹去世以后，富弼就是参与改革的富弼，给他写了一个范文正公中淹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当中对这次改革的缘起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作为一个当事人的记载。我们看，明年春招公为枢密副使，凡五让不从乃拜之。西夏要弹劾了，要招他为枢密副使，招了五次他都不去，最后范仲淹没办法才接受了这个任命。羽翼为公有经纶之才，不宜举于兵府。舆论认为呢，范仲淹的政治才华更强大，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国防部。是秋，改参知政事，就是秋天的时候，范仲淹改任参知政事。上依公又与诸臣，就是皇上对范公的依重，又与诸臣。这个诸臣我猜想可能包括宰相，就是皇上对范仲淹的依重呢都超过宰相，因为那些宰相都是一些老宰相，都躺平了也不干啥事儿。公义勿尽所运以图报，染天下久安，则政必有弊者，三王所不能免。范仲淹呢就说，哎呀，天下太平很久了，有一起弊端呢 是肯定的，这个三王也不能够避免。公将谋以岁月，范仲淹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啊要从长计议。作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尤其是发动一场改革，这个一定要从长计议。这个改革是个系统工程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定要呢设计的非常周到啊，要有一个酝酿期。哎，人不知为悠久之道也。哎，大家呢都不知道呢，这个事应该是一个要从长计议的事情。上方锐语求治，这个时候，仁宗啊，锐语求治，年轻气盛，兼庶命公调当世急务来，相当于每天都催一下，哎，你那个方案怎么样了？你那个改革方案怎么样了？公始未奋招，范仲淹呢，一开始是没有搭理他，意思这个事哪里急得来？这个是国家大事，是吧？可那可不是柴米油盐的小事儿。每次以事大，不可忽滞，就是每次推辞都说，哎呀，这个事情太大了，不能够仓促起事。于是陆勋降首诏，这于是呢，皇帝就一次再一次的给他写手令，再遣内丞就正事堂读取，派遣太监到正事堂去读取督办，相当于皇帝督办这个事。你今天不给个方案，我就不走了。我们可以看出仁宗的态度太急了，年轻气盛太急了，沉不住气，就自己说了很多次，然后又派人督办，开龙图阁给纸扎，然后打开龙图阁，这个是一般不打开的，然后把桌子摆好，把纸笔都给你放好，说赶快写吧。令隶书者各一，日面急者不可数，每天当面问的那就不可数了。那么就可见宋仁宗把范仲淹是吧任命为参知政事以后，让他写改革方案，就相当于每天都是日日讲天天讲，恨不得立刻拿到改革方案。范仲淹还是老成持重的，但是呢被这个皇帝催着没办法。仁宗皇帝我们说实话，他为什么这么急呢？第一个是西边的战事，和李元昊打这三年，他是被打痛了，被打怕了。为什么答应和平啊？打怕了是吧？每战必败，国库也空了。过去大家都觉得仁宗是一代明君，现在仗打败了是吧，签订了不平等条约，然后国库又没钱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望立刻就下来了。这个仁宗皇帝登基以后正想大干一场了，哪知道一上任就受到这样一个重挫，所以他急啊，内心是心急如焚啊。我们说这个仁宗这个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也不是说乱来的，他是急啊，过去是一种理解的，而且我相信他应该把国家治理很好，看起来也是灯火辉煌，但是呢整个国家极贫极弱。那么现在你范仲淹来了，你以前给写过那么多改革的奏疏是吧，而且名望这么高，你看看大家让你干参知政事，这个每个人都说你行，我也认为你行，你赶快行行给我看看是吧。那么面对这么急切、这么急迫、这么忧心如焚的宋仁宗，范仲淹怎么办呢？从他自己个人来说，他是不愿意这么急迫的，至少应该有一年的酝酿期啊，有个讨论期，就是纸笔都摆好了，范仲淹还是老成持重的，范仲淹还是没写，退曰：“我君求治如此之切啊，其暇岁月待也。”他哪里还会给我们时间呢是吧，既以实策上之，盖取士科更，就是怎么样录取人才的，减任子更卫兵，就是把过去的这个推恩啊任恩啊这种恩荫制度要减，要淘汰老弱的士兵，选取精强的，则守宰谨敕令，选择父母官是吧，县官太守，政府的政策不要朝令夕改，要谨慎的发布， 要经过慎重考虑，严密论证，然后再发布，是吧？不要不严谨，后农桑之类者，要发展农业生产，又先时别上法度之所甚多，见所以啊，依行力政绩纲福道经世一一可行，上览奏宝啦。仁宗看了以后，哎呀，不错嘛，老子不教来，老子说不成熟，挺好的嘛。异性公忠耿，更加相信范仲淹忠心耿耿啊，其实不仅仅是忠心耿耿，还是很有才华。然后即下二府促行，立刻就交给两府去执行。我估计是拿到了都没回家，立刻就送给几位宰相，让他们立刻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仓促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发动的呢？就是范仲淹他实际上是很被动的被推着走，就是说你这个每天催，每天催，催着他往前走。所以对范仲淹而言是一个被动的庆历新政，范仲淹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我们说总的来说，这个他这个策划啊，就不是非常的完善，缺少一个酝酿期，缺少一个论证期，应该是咨询社会各阶层、各级官吏。我们说一个项目，你从现代公司制度来说，一个项目的论证，它的论证报告应该是非常长的时间的。宋仁宗呢，不给范仲淹这样的论证的时间，也不给整个朝堂、整个社会论证和接受的时间。也缺乏一个纠错的机制，所以是仓促起事啊！所以我们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第一责任是在宋仁宗的仓促起事。范仲淹的仓促是因为宋仁宗的仓促。
0: 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除了改革开展的过于迫切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在新政推行的过程中，需要有极其强大的团队力量作为支撑。然而，范仲淹所领导的改革派却无法凝聚起这股团结的力量，内部的一盘散沙最终导致了对外的节节溃败。那么为何庆历新政难以聚拢人心，致使改革派分崩离析的最大裂痕又是什么呢？
1: 庆历新政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缺少一个强大的力量的支持。

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那大家说，不是有宋仁宗吗？不是有宋仁宗的支持吗？但是我们看宋仁宗，我们可以说是始乱之终弃之，是吧？他是一开始信心满满的要搞改革，一听到愣者贱，居于不和，坐谤害事，就是一推行的时候居于不和，发现这个事处处受到掣肘，是吧？处处都好像是不顺，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受到反弹，就是由于你的设计很仓促，没有经过完美的设计，推行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那么润滑，然后受到夏竦啊、王拱辰这些人的阻挠，然后又受到朋党之意，马上宋仁宗态度就变了，啊，你们是不是朋党啊？啊，你们不要搞朋党啊！啊，你们就是朋党啊！我要解散你们呢。这才一年不到，是始乱之终弃之。所以我们说，表面上看起来有个强大的皇帝的支持，但是皇帝的内心并不强大。那么范仲淹够不够强大呢？范仲淹也不强大。你说范仲淹是个三把手，他连宰相都不是，是吧？他又不是枢密使，他只是个参知政事，是个副宰相，所以缺乏一个强大的集体力量的支持。而且我们说这个范仲淹的强大，他是依赖于皇帝的强大。我们说宋神宗改革之所以能搞个十六七年，那是因为宋神宗支持王安石改革，宋神宗力挺。所以我们说历史上的改革它都需要长时间的酝酿，需要呢一个强大的帝王的支持，不是说一年半甚至几个月就能搞定的。这个改革经常是一个百年大计，我们说商鞅变法也好，很多变法也好，它是需要一个一代君王通过毕生的精力把自己的一辈子献给这个改革事业。哎，这个帝王呢，他还要通过酝酿，让整个的中层官员呢、宰相集团呢，让整个自己的王族来支持，然后通过帝王的支持，然后在整个社会上都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改革的必要。哎，清理新政恰恰缺少这些。你说这个皇帝干了几个月就说，你们是不是朋党啊？你们到底是改革派还是朋党啊？你们就是朋党啊！哎呀，解散了，你们是朋党，解散了，你们这些家伙都靠不住我，还是要任用我的那些亲近的人。所以他的失败是个必然，他缺少一个强大的力量。你说范仲淹，范仲淹他也无能为力，是吧？清理新政的内部他也不团结。你想韩琦和范仲淹表面上他们应该是非常统一的，但是韩琦和范仲淹在很多时候认识上是不统一的。你比如说在西北的时候，范仲淹主守要打持久战，韩琦说我们二十万大军，我们要速战速决，不要耗费军粮。最后韩琦失败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庆历新政随着夏竦告变，哗啦啦一下形成一个大溃败，范仲淹是吧，韩琦、复辟全部到地方去了，而且很多是主动要求到地方去的，相当于出逃。而且你看晏殊、范仲淹、韩琦、复辟已经到地方去了，大家都希望欧阳修能够留在中央，能够继续支持改革，但是晏殊呢就坚持让欧阳修到地方去，他觉得这个学生不够尊重他，最后连欧阳修也到了河北去了。蔡襄他们一看，你这个晏殊，你要把我们的改革的主力欧阳修都贬走，我们要把你干掉。最后他们也上书弹劾晏殊，搞得晏殊也被贬到了地方，就等于内耗也是很严重的。哎，这个改革恰恰是需要非常有战斗力、非常有凝聚力、有非常德高望重、说一不二的领导，像王安石那样的领导，他才能推进这个改革，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抗这个反对派。那么你内部一盘散沙，那怎么弄？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心理上就是说，你皇帝要搞改革的，哦，你现在不搞了，哦，你让我们在火中煎熬，他们还有这样一种心理。我觉得无论在力量上和心理上都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这个也是庆历新政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作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独特的阿尔泰山花岗岩地貌景观让它具有丰富多样的科学内涵。这些地质遗产具有世界罕见的珍稀价值，构成了新疆环准噶尔神秘旅游线上耀眼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可托海是神秘的。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中。在1967年之前的共和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只有一个神秘的代号叫111矿。可可托海为什么如此神秘？这里的3号矿脉为什么被誉为中华聚宝盆？老一辈矿业工作者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

提起可可托海，虽然它名字里带一个海字，但是呢，在哈萨克语里它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而在蒙古语里它的意思是蓝色的河湾。现在可可托海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个风景区，同时也是一个转场牧场。我国唯一一条汇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就从这儿穿过，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很多灵动。到了夏天，这块地方草肥水美，野花遍地，不仅仅是放牧的好去处，也是养蜂人必争之地。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可可托海位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东北方向的30公里处，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当中，这里的三号矿竟然多达86种，其中锑资源量居中国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和第九位。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是世界罕见的。上世纪的60年代，可可托海矿区为了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还有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写下了光。

灰的一页。因为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当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1981年之前，可可托海矿区周围曾经设有3道关卡，任何人进出矿区都必须持有边防通行证。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以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坦尼铁矿为资源的可可托海矿面临着资源枯竭。2003年，一些稀有矿因资源枯竭不得不关闭破产，这也标志着可可托海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2006年8月23号，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公司3号矿脉2期工程开工典礼在可可托海隆重举行了。这个避坑多年的英雄矿功勋矿终于梅开二度。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祖国的西北边陲，去探秘可可托海曾经鲜为人知的历史。可可托海矿区最早发现在1930年，当时只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对3号矿脉的露头部分进行了开采，产品用作珠宝装饰材料。1935年，苏联政府的2个地质分队来到阿勒泰，为了推动找矿，他们随身携带有多种有色及稀有金属矿物标本，动员广大农牧民们在阿尔泰山区采集有用矿物，交给地质队按质论价收购。正是根据牧民的曝矿地点，苏联的地质人员首次在阿勒泰地区50万分之1的地质图上标出了8处绿柱石矿化点，其中富蕴县可可托海矿床就是8处绿柱石矿点之一。大家可能要问，什么是绿柱石呢？绿柱石啊，又叫做绿宝石，它是铍、铝硅酸盐矿物，主要产于花岗岩伪晶岩中。而绿柱石的形成条件不同，致使其中所含的致色离子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简单的来说，绿柱石类宝石当中，除了祖母绿之外，最为珍贵的就是海蓝宝石。而绿柱石当中的铍元素是一种灰白色的碱土金属，这个铍啊，既能溶于酸，也能溶于碱液。最重要的是，铍是原子能、火箭、导弹、航空、宇宙航行以及冶金工业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材料。所以啊，这个富产绿柱石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引起了苏联政府和科技界以及地测采矿人员的重视。他们多次来华从事地质勘探，而且在可可托海矿区以3号矿脉为主进行试采，开采了绿柱石和坦尼铁矿。1950年3月1号，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正式成立了。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5年1月1号，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原阿山矿管处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总局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直属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叫可可托海矿务局。1958年8月30号，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布产品代号以及厂矿代字命令，规定绿柱石为1号产品，锂辉石为2号产品，坦尼石为3号产品，而可可托海矿管处呢，叫111矿。关于那个年代可可托海的神秘，著名的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韩凤明曾经这样说：我当年在冶金部长春地质学院上学时啊，只听老师讲起过新疆有个叫可可托海的地方，是一个天然地质博物馆，被尊奉为地质学家的耶路撒冷，地质圣坑，但是一直不明白教科书中为什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一直到1957年我到了可可托海以后，才知道是保密的需要。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可可托海矿区生活的张学文曾经这样说：那时我父亲是可可托海成品库房的统计，成品库房有4名军人手持步枪、冲锋枪站岗看守呢。所有这一切都跟可可托海生产的锂、铍、
钽、泥、铯这些稀有金属主要用于尖端军事事业密切相关。可可托海矿以矿藏丰富享誉世界地质矿产业，尤其是三号矿脉被称为世界级超大型稀有金属矿。我国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卫星所用的锂、锑、钽、泥、铯这些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这个矿。可以说，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以及国防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壮我国威、军威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称三号矿脉为英雄矿、功勋矿毫不为过。讲到这里啊，我们就提一下新疆锂岩厂。新疆锂岩厂始建于1958年12月，被誉为中国锂岩工业摇篮，跟可可托海被命名为111矿一样，它最初被叫做115厂，后来更名为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冶炼厂、新疆有色锂岩厂，直到今天的新疆锂岩厂。曾经担任新疆锂岩厂总工程师的尤清志这样说，锂能够生产出重青刀以及超重青穿，还能制造氢化锂、刀化锂、穿化锂。1967年6月17号，我国成功试爆的第一颗氢弹，其中的炸药就是氢化锂和刀化锂。新疆锂岩厂建厂之初所生产的氢氧化锂只能用于蓄电池的生产，后来因为运输以及资金困难被迫停产了。1963年恢复了生产，主要是为氢弹的研制提供原料。当年新疆锂岩厂生产了30吨的氢氧化锂，由国家二级部派军队押送到四川，从氢氧化锂提取锂的同位素锂六，用来生产重青刀。而锂岩厂生产氢氧化锂的原料锂就来源于可可托海。尤清志还说，这个锂啊，是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稀有金属，被誉为工业卫星、能源金属或者最轻的金属。锂跟它的某些化合物是优质的高能燃料，已经用于宇宙火箭、洲际火箭、人造卫星、超声速飞机等系统方面。当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时候，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然而1964年10月16号，我国就成功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弹，1966年10月又成功实现了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1967年6月17号成功爆破第一枚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多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法国用了8年多，而我国只用了2年0.8个月。这些成绩的取得，可可托海三号矿脉功不可没。1970年4月24号21:35，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升空。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彻苍穹，震动了世界。从此，不仅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消息传来，可可托海是一片欢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那里有一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卫星。而可可托海的职工们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那是因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使用了可可托海提供的铯。在自然界里啊，铯的分布非常广泛，像岩石、土壤、海水，还有某些植物集体，到处都有它的驻地。但是呢，它没有形成单独的矿场，在其他矿物当中呢，含量又比较少。而在可可托海矿区，铯的储聚量居全国第5，那里的人们称含铯的矿石为铯流石。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铯原子最外层的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一周的时间总是精确在几10亿分之1秒，并且根据这个特点制作了一种新型的钟，叫铯原子钟，并据此对秒做了最新的定义。有了像铯原子钟这样的钟表，人类就有可能从事更加精细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
比如说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以及宇宙航行等等，实行高度精确的控制。我们再来说说可可托海的精华，就是被称作中华聚宝盆的三号矿脉。这个大坑长度520米，宽430米，深度达到236米，一条环状运矿车道从底部旋转而上，有人叫它三号矿坑。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矿脉，范围包括整座山。站在三号矿脉上，可可托海矿区尽收眼底，其中最醒目的是几处红顶的建筑，这就是可可托海最早的楼房，1954年兴建的矿区办公楼，还有1958年兴建的俱乐部。从小在矿区长大的张学文说，俱乐部建立起来以后啊，工人们下班以后都在这跳舞。俱乐部当时还引进安装了苏联的湖光放映机，每次到放映时间，附近矿点的工人们都要骑马走5个小时的路程到这儿来看电影。当然现在当年工人们居住的平房都已经坍塌了，当年全阿勒泰最先进的放映机也多年不用了，但是那几座楼经过多次的装修，焕然一新地耸立着，也诉说着岁月留给可可托海的沧桑。可可托海最多的时候有职工和家属47000多人，90%住在额尔齐斯河南岸，北岸是现在的矿区办公楼所在地。最早的居住点是在大河南面挖半地窝子，当时住房密度相当大，每家只有一扇小窗户，采光主要靠屋顶的一扇比较大的窗户。而职工集体宿舍也在附近，4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拥挤，床铺就像货架子一样。为了照顾已婚的职工们，带有家属的工人可以单独分到一个地窝子，如果分配不上，有的夫妻就在半山坡自己挖地窝子住。可可托海被叫做新疆的冷极，1965年1月，在伊雷木湖上曾经测得-57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记录。在这样的冬天，工人们可以听到自己呼出的哈气冻成冰的刷刷声。当时三号矿脉没有进行露天开采，队友们就在矿区附近捡来柴火，点上火，先把冰雪和冻土层融化，再用铁锹把泥土挖去，然后用随身携带的钢钻和榔头挖出一个5米深的大坑，最后打炮眼装炸药进行爆破。因为当时没有山路，运输车辆上不来，队友们把矿石装到马拉雪橇上，或者捆在毛驴背上驮下山来，等在山下的汽车把这些矿石拉回可可托海三号脉附近的仓库。这种情况一直到1960年才有所改善。条件改善以后，工人们在平洞里铺上了铁轨，里面的工人把开采的矿石装在矿车里，顺着铁轨拉到洞外，矿石倒在选矿场里，白天由选矿场的工人们用手一点一点地筛选。采矿的工人们手里拿着一个马黄钉一样的工具，将矿石放在硬石块上，用马黄钉敲去矿石周围的废料，剩下的真正的矿石就装在背在身后的牛皮袋里。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捡拾矿石啊，手套特别容易磨破，干上1-2个小时，一双新手套的指头部分就会全磨破，手指头早已经冻得没了任何知觉。在可可托海矿石陈列馆，有一篇介绍获得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阿卜杜热伊木的事迹。1959年在伊矿工作期间，带领青沙组全体同志月月完成青沙和选矿任务，他多次创造了首选02号产品的新纪录，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这里面说的02产品就是锂辉石，其定额是每月300公斤，而阿卜杜热伊木经常超过5-6倍。可可托海三区不但条件艰苦，而且工人们经常是饿着肚子搞生产。当时的工人江铁开从矿上退休以后仍然住在可可托海，他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早上工人都是喝糊糊奶茶，中午呢就是馒头黄萝卜或者白菜汤，抓饭是很难吃上的，晚上最多换成青萝卜，冬天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萝卜和土豆。3年自然灾害时，供应给矿区的面粉里面掺杂着麦壳沙子，
这样的面粉被工人们戏称为高标面粉，而且这样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用手轻轻一捏就会散开，

但即使是这样，面粉到后来也很难吃上了。在最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也就是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喝两碗，晚上再喝一碗。职工呢，一天六碗糊糊。而干重体力工作的工人待遇自然好一点，后来连这样的糊糊也喝不上了。职工们的双腿开始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可可托海矿务局决定，我们开荒种田。1960年12月，可可托海矿务局向阿勒泰地委申请在矿区增垦5000亩到1万亩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以解决矿区副食品供应紧缺的问题。就这样，在伊雷木湖附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开垦的土地。额尔齐斯河的鱼类多达35种，它最大的支流布尔金河上游喀纳斯湖的大红鱼是闻名遐迩，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喀纳斯大红鱼一口吞食一头牛的传说。这个传说啊，无从考证，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额尔齐斯河的鱼让可可托海人度过众所周知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难怪，至今还有不少可可托海人说，是额尔齐斯河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这16个字可以说早已浓缩成了可可托海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可可托海人是如何提前完成偿还苏联债务的任务？他们又为什么要建设地下水电站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五集。
3: 广斌呢？
4: 哎，严超，你终于回来了，我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3: 哎，先别，先听我的，你听我说啊。
4: 啊，
3: 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啊，是你先说还是我先说？
3: 那你，我，那还是你先说吧。
4: 还是你先说吧，快告诉我是什么好消息。
3: 嗯，行，看我的啊。你看啊，你看这儿。
4: 啊，
3: 看见没有？
4: 嗯，
3: 我们的中哈跨境电商平台上报纸了。
4: 啊，我看看。这就是前几天来我们店的那个康主任。
3: 是啊，康主任在昨天的会议中啊，着重提到了我们跨境电商平台，并对我们创业方向做出了充分的肯定。
4: 啊，原来如此，怪不得今天我们网上的订单量突然增加了那么多。
3: 啊，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好消息？
4: 是的，是的，除了零售订单数量增加，还有一些厂商联系我们要洽谈合作意向，我太高兴了。
3: 是啊，我也高兴。哎，管佩呢？
4: 哎，
3: 今晚啊，我们俩出去好好的庆祝一下。
4: 好，我同意。啊，叫上你的朋友们，还有张伟，我们一起去庆祝。
3: 哎，管佩呢？
4: 啊，你想说什么，袁朝？
3: 啊，管佩呢？你听我说啊。
4: 嗯。
3: 体验店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哈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资需求，这个市场啊是非常的广阔，这也说明
4: 我们的创业方向是正确的。
3: 没错。哎，块佩呢？
4: 哎，
3: 你听我说啊，接下来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考虑一下怎样去扩大规模。
4: 可是扩大规模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我们赚来的钱还远远不够呢。
3: 是啊，眼下最重要的是通过采购这批重卡零部件来积累资金。
4: 嗯，根据我的预算，这批交易完成，我们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利润。
3: 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就要在中哈两地组建本土化团队，召集品牌、营销、物流以及渠道建设等方面的优秀人才。
4: 好，那重卡零部件的供货商已经约好了今天签合同，我们现在就动身去他的公司吧。
3: 哎，好好。哎，等等，我接个电话。
4: 哎，
3: 喂，哦，刘总啊。哎呀，你好，我现在就去啊，一会儿见啊。
4: 是谁打来的？
3: 啊，是我原来公司来的电话，说有什么很重要的事儿啊，找我去谈。哎呀，我还真得过去一趟。
4: 那和供货商签合同的事儿怎么办？
3: 哦，哎，库尔佩纳。
4: 嗯。
3: 你看我们和供货商能重新约定个时间行吗？
4: 啊，算了，采购重卡零件的事儿你就交给我办吧，你放心去忙你的，我自己能行。
3: 嗯，那好吧，我们先分头去忙，晚上啊一起庆祝。
4: 好，晚上见，祝我们一切顺利。
5: 小袁啊，你可算是来了，欢迎欢迎啊。
3: 刘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5: 来，先坐，咱们坐下谈。真是没想到啊，你离职才短短几个月就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3: 啊，刘总，这是从何说起呢？
5: 新闻我看了， 你创办了一个中哈跨境电商平台，还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你能给我大致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吗？
3: 那你想了解哪个方面呢？
5: 你先说说这个跨境电商平台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3: 啊，是这样的，初期呢主要是以代购为主，我们将来啊会为中哈两国的中小企业提供外贸出口代理、营销推广、供应链金融、物流、信保服务，在我们的专业技术指导下帮助他们打开海外市场以及线上和线下的营销渠道，解决后续的物流、关检、退税，就这些困难。
5: 嘿，还是你们年轻人思路活，点子多呀。那你这个平台现在运作的怎么样啊？万事开头难，资金应该是个大问题吧？
3: 啊，是呀，是呀，后续的工作确实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只要解决了资金问题，后面就能正常的运转起来了。
5: 需要承担的风险也很大吧？这项投资对你来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这个项目呀能不能成立，能做到哪一步，目前还都是个未知数，风险是肯定的。
5: 小云啊，我呢有个提议，你考虑一下。
3: 啊，您说。
5: 你有没有考虑过分散投资风险啊？
3: 分散投资？怎么分散？
5: 简单说，就是引进多方投资，来降低单体的投资风险。
3: 哦，啊，我明白了。就是说，多找几个合伙人，迅速筹集足够的启动资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是这样吗？
5: 没错，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合作，把这个平台做大，做好。
3: 啊，这么说，刘总，您有没有成熟的方案？
5: 这个一种合作方式呢，就是咱们公司全资收购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再高薪聘请你，由你继续打理相关业务。至于收购价格的问题，我们会请专业的机构来做评估。
3: 啊，这样啊？这个刘总，你看我怎么有一种卖孩子的感觉啊。
5: 哎，还有一种合作方式，由专业机构对你的平台进行资产评估，确定一个估值，公司呢根据估值注入资金控股或参股，由我们两家组成股份公司，当然电商平台的整个运作还是由你来管理和经营。
3: 啊，刘总，谢谢您对平台的认可。这个平台啊，是我跟库尔佩纳合作经营的，我要和他商量商量。现在啊，还真的不能给您个答复。
5: 哎，你不用急着回答，好好考虑一下。做大做强的机会可就在你眼前呢，可千万别错过了。
3: 行，您的提议啊，我会郑重考虑的。
5: 好，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合作。
4: 嗨，朋友们，大家好。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
6: 嗨，库尔佩娜，你好。
4: 你好。
7: 大美女，我们这些客人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却晚了半个小时，这得罚酒三杯吧？
8: 对，罚酒三杯。
4: 好的，我认罚。
7: 来，把酒满上。
3: 哎，我说哥们儿，你看，你们这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库尔佩娜不会喝酒，这酒呀，我替她喝。
7: 哎，袁成，你这还没结婚呢就护上了，人家库尔佩娜都认罚了，她还护着，大家说，该怎么办？
8: 一起罚。
4: 这样吧，我和袁朝一起敬大家，感谢大家为我们搭建电商平台的帮助。
3: 哎，等等，这样吧。

0: 喝酒前，我想再跟大家啊分享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儿。
1: 说说看，什么事儿啊？
0: 我原来的工作公司啊，通过新闻知道了我做的跨境电商平台，向我提出了合作意向。虽然我没答应，但是啊，通过这件事儿，我再次看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市场潜力。
2: 元朝，我也要告诉你一件喜事。
0: 别急，让我猜猜啊，是重卡零部件的订购合同签下来了？啊，
2: 是的，非常顺利，而且供货商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优惠的价格。拿，这是合同，你看。
3: 好，这是大喜事，恭喜恭喜！
1: 祝你们二人事业蒸蒸日上，来，大家一起干了这杯！
2: 来，谢谢大家，干杯！
0: 今天大伙喝好，喝痛快，干了！
3: 合同给我们也看看，大家都沾沾喜气。
2: 元朝，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没有答应原来公司的合作要求？
0: 这第一啊，是因为电商平台是我们两个人的，我没权利擅自做决定啊。第二，一旦合作，那就是给别人打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2: 什么重要原因？能告诉我吗？
0: 我只想为最重要的人打工。
2: 在你心里，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0: 我，
1: 哎，别怂啊，元朝，快告诉库尔贝娜。
0: 是的，亲爱的库尔贝娜，在我心中，你比我自己都重要。
2: 我太感动。
4: 干杯！干杯！
5: 干杯！
1: 库尔佩纳同学，让我看看你的合同，哥帮你把把关。
2: 嗯，给。
0: 哎，我说弟兄们，咱们吃菜喝酒。
1: 哎呀，元朝，这合同不太对劲儿啊。
3: 合同怎么了？
0: 快说呀，到底怎么回事？
1: 库尔佩纳，这个供货商在业界的名声不太好，我有个朋友跟他合作过，差点被他坑了
0: 啊。来，合同递给我看看，内容没问题啊。
2: 是啊，
1: 问题不在合同上，是跟你们合作的这个人，他有点不地道。而且我听说他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些混乱
2: 啊。这可怎么办？我已经付给他一笔数额庞大的定金了，万一……
1: 你赶紧打电话看他现在还在不在。
2: 哎呀，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他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这笔定金关系着跨境电商平台的生死。元朝，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0: 库尔佩纳，你先别这样，现在还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我们一起想办法。别急，别急。
2: 好的，好的。哎，爸爸，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们尽快赶回阿拉木图。好，再见，爸爸。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哈萨克斯坦的跨境电商体验店出现了问题，爸爸，让我们两个尽快赶回去。
0: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哎呀，
1: 你们两个不要丧气，好事多磨，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元朝，明天一早，哥们陪你去找这个供货商，就是翻遍西安城也得把他揪出来。
0: 啊，对对对，库尔佩纳，你先别急，我继续给他打电话。
7: 第二天，张伟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终于找到了那

0: 供货商的住处。一确定消息，袁朝和张伟就急匆匆地赶了过去。
1: 你好，你的外卖。
2: 没人点外卖呀，是不是弄错了？
3: 张总，可找到你了。
2: 哎呦，是不是袁总嘛？稀客稀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
1: 张总，你这办公室锁门，电话不接的，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2: 哎，没，袁总，这位是？
3: 这是我兄弟，张伟。
2: 哎呀，还是本家啊！来来来来来，坐，喝茶。
3: 张总，你可让我们找的考苦啊！
2: 哎呦，我告诉你，袁总啊，你是不知道，这几天啊，媳妇儿跟我闹别扭，孩子又身体不舒服，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我这没办法，才把手机一关，想专心照顾照顾孩子。
3: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哼，张总，我怎么听说你早就离婚了？
2: 啊，
1: 孩子也归了女方呀。
2: 是离了，可是还有个孩子牵挂着呢嘛。
3: 哎，张总，咱们都是做生意的，都明白，怎么能因为家务事就撇下业务不管了呢？
2: 看你袁总说的，哪能不管呀？
3: 那我们那批订单什么时候交货？你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
2: 这个，袁总，货绝对是没问题，全额货款我都已经给厂家打过去了，只是时间嘛。
3: 时间怎么了？
2: 哎，你也知道，这段时间原材料价格涨得厉害，厂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就压缩了部分产能，所以这个交货时间可能要拖一下。
3: 什么？绝对不能拖！哈萨克斯坦的客户为了保证能按时交货，在合同里增加了时间条款，如果交货的时间延期，我们是要赔偿人家的违约金的。
2: 袁总，可咱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嘛。
3: 张总，我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单子我的利润非常的薄，如果赔偿违约金，我就一定会赔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就要破产了。
2: 不至于吧，袁总，破产没这么严重吧？
1: 那你怎么证明你已经把货款给厂家打过去了？
2: 哎，要不是钥匙被我媳妇儿，哎，不，被我前妻给扔了，我现在就到办公室把电汇单给你拿去。
1: 我去给你找个开锁公司，走，咱们这就拿去。
2: 哎，没这个必要吧？哎，对了，袁总啊，我大舅子跟厂家，就是华凌星马的刘总，那是国命的交情，要不我就豁出去这张老脸去求求他，争取给你准时发货。
3: 你确定能准时发货？
2: 袁总，我看你刚开始创业不容易，我就豁上这张老脸了，赖上他了，他办也得给我办，不办也得给我办。
3: 张总，咱可绝对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
2: 我真豁出去了。
3: 张总，多谢了。
1: 张总，我可盯着你呢啊！明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确切的消息。
4: 哎，电话还是打不通吗？
3: 打不通。
4: 这他妈的，这烂货跑得真快，转眼又见不到人了。
3: 哎，是我太容易相信人了。
4: 行了，不说了，来，喝酒。袁朝，你要这样，我可就不喝了。咱再想办法呀。
3: 能想什么办法？购买重卡零部件的事弄成了这样，现在哈萨克斯坦那边又出了一大堆的问题。
4: 那边又怎么了？
3: 哎呀，真是。你听我说，由于物流太慢，上个月我发去阿拉木图的那批货到现在还没到达，夏装都变成了秋装了，日需品也成了过季的商品，人家买家是纷纷的发难，不但拒绝支付剩下的货款，还要求退货和赔偿。
4: 哎，实在不行就尽快把那批货低价处理掉，及时止损，能挽回多少是多少。
3: 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

0: 那要是我能再帮你找到一家供货商呢？
1: 就算是你能找到供货商，可是啊，以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也无力再支付数额庞大的定金呀。
0: 你放心，定金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1: 好兄弟啊，谢谢，谢谢了。可是现在就算找到了新的供货商，也交纳了定金，以哈萨克斯坦现有的物流水平，零部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送达呀。
0: 哎，那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吗？
1: 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啊，我先陪他回哈萨克斯坦，把体验店的事处理好。
2: 机票订好了？
1: 嗯，明天最早航班。你说这折腾来折腾去的，不但没赚到钱，还把之前赚的钱都赔进去，你说这是啥事儿啊？这是
0: 做生意嘛，有赚就有赔，咱们都还年轻，一时的失败算什么？年轻的失败就是用来铺垫未来的成功，千万别气馁。来，干了这杯。
1: 干。你知道吗，库尔佩纳25岁生日就快到了，我本打算好好的给他庆祝一番，可是你看现在突然出了这么样一大堆的问题，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呢？
3: 库尔佩纳在元朝的陪同下回到了阿拉木图。创业路上的重创使开朗活泼的他变得沉郁低落。当夜幕低垂，体验店的员工们先后离开，他关上门，关上灯，和元朝呆坐在黑暗中，沉默着许久许久。
4: 唉，元朝，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1: 不，库尔贝纳，我们不是一无所有，我们还有彼此呢。
4: 我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落得血本无归。
1: 库尔贝纳，你需要振作起来。来，张伟跟我说过一句话，年轻时的失败是用来铺垫未来成功的台阶，我们还年轻，只要不轻言放弃，就还有翻身的机会。
4: 可是现在我们还有什么资本拿来翻身呢？
1: 你看啊，这个重卡零部件的交货日期还没到，在交货日期到来之前我们还有希望。
4: 啊，对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1: 啊，什么办法？
4: 你原来的公司不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吗？可以把我们的公司卖给你原来的公司，或者跟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解决这些问题。
1: 哎呀，但是我们的跨界电商平台已经失去了客户群，而且也面临倒闭赔偿，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原公司完全可以自己建立新平台，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没必要收购咱这个烂摊子。
4: 现在该怎么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都怪我，都怪我，是我连累了你。
1: 不不，库尔贝纳，你千万别难过，这不是你的责任。
4: 元朝，对不起。
1: 库尔贝纳，别哭了，我的心都快被你哭碎了。
4: 成，
1: 什么？
4: 那次我问你的话，你还没有回答我。今天我想再问你一次。
1: 哪句话？
4: 我在你心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是的，库尔佩纳，很重要，比我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4: 元朝，你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吗？
1: 库尔佩纳，我一无所有，现在仅有的这个小公司又面临着倒闭。
4: 不在乎这一切，不在乎。我们一路走到现在，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你的心意我全部都能感受得到。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我已经做好了接纳你的准备。如果你愿意接受我，
0: 库尔佩纳，你听我说，我不能因为爱你就自私地占有你的幸福。我现在还不能。
4: 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是最幸福的。
0: 可是我在乎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我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感情呢？
4: 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呢？
0: 对不起，
4: 元超，你是在赶我走？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3: 刚才播送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第五集。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请听第6集。

0: 回到家中，库尔佩纳坐在钢琴前，忧伤的乐曲在他的指尖缓缓流淌。他回想着元朝的话，也在思索着父母一开始劝阻他时说过的道理。他第一次对自己以及创业项目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1: 我可以进来吗，我的小天使？
2: 啊，亲爱的爷爷，您总是不让我弹完整首曲子。
1: 这次可不是我一个人呢。
2: 啊，
3: 库尔佩纳。
2: 哎，妈妈，
3: 还有我和你爸爸。
2: 爸爸。爸爸妈妈，你们怎么手里捧的是什么？哦，天哪，这么美的蛋糕。
4: 库尔佩纳，
5: 还有我们。
2: 啊，索菲亚、伊丽娜、伊文诺夫，你们怎么都来了？
6: 祝你生日快乐，库尔佩纳！
7: 25岁，生日快乐，我们最亲爱的宝贝！
2: 哦，天哪！

0: 许个愿吧，我的孩子。
1: 愿爷爷，愿爸爸妈妈，愿我的朋友们快乐平安。愿所有的磨难和挫折都远离。
2: 看到美丽的笑容终于又回到了你的脸上，爷爷很高兴。
3: 谢谢爷爷，谢谢你们为我庆祝生日，我太感动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一件事儿。
2: 是什么事儿？快说吧。
3: 以前是我太固执，才陷入现在的困境，不仅连累了朋友，赔光了爷爷的退休金，这些都是我不成熟造成的。所以我决定放弃创业的想法。
4: 哦，库尔佩纳，这可不行，为什么要轻言放弃？我们哈萨克斯坦的儿女要摔也要从骆驼背上摔下来。
0: 我和你妈妈已经商量过了，会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
2: 如果钱还不够，我们再想办法贷款。
5: 我们也可以帮你啊。
2: 坚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才是勇士最亲密的战友。你可不能做一个一遇到困难就逃跑的懦夫啊。
3: 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不要这样，我会哭的。
6: 就在朋友和家人为库尔佩纳庆祝生日时，元朝独自在旅馆辗转难眠。他呆呆地坐在房间里，望着电视屏幕。

0: 长安号中欧班列即将启程，它从西安港误区出发，途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七个国家，最终到达荷兰鹿特丹，全长9850公里，运行时间18天。下面请听记者对港务区康主任的采访。
1: 开行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是西安市落实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的重要抓手，目的就是促进欧亚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和交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走廊，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繁荣，推动西安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和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
0: 下面请听记者。
2: 哎呀，长安号，太好了！看看地图，全程18天，那么到哈萨克斯坦最多也只需要1周。
3: 这是我的名片，你们收下。以后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2: 对，搭乘长安号。
4: 袁成
2: 啊，
4: 告诉你个好。
2: 什么？
4: 你个好消息。
2: 我听不清，你声音放大点。
4: 我说，好消息，那个骗子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住了。
2: 控制了？我没报案呢。
4: 是这样，你刚走，西安市就开始了净化投资环境的专项活动，这小子有点点背，正准备跑路，就给拘进去了。
2: 哦，是这样啊。哎，可是我那定金要收回来，肯定要走法律程序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4: 袁成，把你那边的事处理好，国内的事你不用管。

0: 好歹在商海混了这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脉资源的，资金方面我积极想办法，难关一定能渡过去。好了好了，不说了啊，这可是国际长途，给你省点钱，挂了啊。
1: 我说元朝啊，你在忙什么呀？这都快半夜了，电话还占线。
2: 哦，您好，刘总，我在哈萨克斯坦刚接了个电话。
1: 小云啊，那合作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哦，刘总，是这样，我的公司呢出了一些问题，由于物流过慢，货物滞留在运输途中，大量的订单遭遇了退货，现在啊我是面临着巨额的赔偿啊。
1: 你的情况啊我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困难，你所面临的物流难题对我们来说很容易解决。
2: 哎呀，好我的刘总啊，说是这么说，可是我是只小船，经不起风浪啊，随时都可能翻船。
1: 公司啊重新评估了跨境电商平台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替你偿还赔偿，但是有个条件。
2: 啊？什么条件？
1: 就是你把你公司全部的股份转让给我们，作为回报，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份在哈萨克斯坦的高薪工作。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就可以和你的哈萨克斯坦女友一起生活。
2: 刘总，那我想知道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我是否能够胜任？
1: 哎，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有几家工厂，紧缺高精度零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需要一个熟悉业务的人从中沟通协调。
2: 紧缺高精度零部件？
1: 是啊，现在的技术人员正为这件事儿忙得不可开交。
2: 哦，这样吧，刘总，您让工作人员把紧缺零件的各项数据汇总后交给我，我有办法提供货源。
1: 你能找到货源？太好了，那你送达时间能保证吗？
2: 您放心，运输的问题啊我想办法解决。
1: 好，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尽快让人统计数据。
2: 啊，刘总，至于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啊咱下来再谈，前提得互惠互利才行，您不能让我这个无条件投降吧。
1: 这事儿好说，现在你先把零件的事给我办了。
2: 好，我马上打电话联系。
1: 好。

0: 喂，康主任吗？啊，我是袁朝啊。库尔佩纳，库尔佩纳，您在吗？
1: 你还来干什么？
2: 哦，哎呀，伯母，库尔佩纳在家吗？
1: 他不在。
2: 那，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我找他有很重要的事儿呢。
1: 他和他父亲去寻找货源了，不在家。如果你没有别的事儿，就请你离开吧。
2: 哎，伯母，您先别关门，您听我说。
3: 等等，是元朝，安娜儿，你去忙自己的事儿吧。啊，这里交给我。
1: 好吧，你进来吧。
3: 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谢谢你，爷爷。
3: 库尔佩纳的母亲对你的态度不友善，请你原谅他，也请你体谅他做母亲的心情。昨天回来以后，库尔佩纳情绪非常低落，他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你能告诉我原因吗？
2: 是我伤害了他，我拒绝了他的表白。
3: 哦，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是爱他的。
2: 是的，我很爱他，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父母之外，他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讲最最重要的人。
3: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伤害他？
2: 我是怕自己给不了他未来。
3: 你所说的未来

0: 是指什么？
1: 爷爷，你看我现在啊，我是一穷二白，什么都给不了他，事业上又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关，我不能拖累块皮呢。
0: 孩子，你听我说，真正的爱情是陪伴，是在困难中一起成长，携手同行，一起抵御生命中风风雨雨。
1: 可是像她这么优秀的女孩子，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0: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不同，我们并不看重你们的家产，只要你真心对待库尔佩娜，这就足够了。
1: 爷爷，我现在很后悔，我想向他道歉，请求他的原谅。
2: 不，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0: 啊，他回来了，你自己对他说吧，我想我该先回避一下。
1: 库尔佩娜，
2: 你是个感情懦夫，我恨你。
1: 库尔佩娜，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自认为是在为你着想，却没有考虑过你的想法，真是深深的伤害了你。
2: 不想听你这些，我很伤心。
1: 对不起，亲爱的，如果你肯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说出那些伤害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呵护你，呵护我们的感情。
2: 好吧，我原谅你了
1: 啊，
2: 但是你要记得你今天的保证
1: 啊。谢谢，谢谢亲爱的，谢谢你肯原谅我。
2: 哼，不用谢，我是很大度的。
1: 啊，是呀，是呀，我今天过来不仅是要请求你的原谅，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
2: 嗯，什么消息？
1: 我啊，想到了一个拯救跨境电商平台的办法。
2: 啊，那你快说说是什么办法。
1: 我从新闻中得知了一个信息，西安至阿拉木图的国际班列长安号即将开通，张伟已经帮我们联系到了新的供货商，只要我们啊重新购买一批重卡零部件，就能按期送它给合作方。
2: 可是我们目前没有那么多钱去交定金啊。
1: 你听我说嘛，我原来的公司啊在哈萨克斯坦修建了一批工厂，他们需要大批的高精度零部件，我们可以利用刚开通的长安号，把张伟公司生产的零部件卖给哈萨克斯坦的工厂。张伟说啊，作为回报，他愿意垫资为我们付清重卡零部件的定金。
2: 啊，严超，你太棒了，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这样就有救了。
1: 是啊，紧接着啊我们就要开始着手电商平台的招商工作，需要大量招聘员工，组建中哈两地的营销团队，打通物流渠道。我必须啊尽快地回到中国去实施这个计划。库尔佩娜，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2: 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啊，爸爸妈妈，哎，爷爷，你们快过来，我有个事儿要宣布。
3: 哦，天啊，我的孩子，他又怎么了？
4: 安娜儿，你是在问我吗？
3: 不然呢？
4: 哼，年轻人的事儿我怎么会懂啊。
2: 爸爸妈妈，你们听我说，我要到中国去。
5: 回到西安后，元朝和库尔佩娜受到了康主任的亲切接待。
1: 康主任，上次那么晚了还给您打电话，实在是不好意思。
6: 就是，我知道以后，当时就批评了他。
7: 哎，能给你们提供帮助，我很高兴。再说了，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们两口子要是实在过意不去，就在马上举办的企业家交流峰会上，给我们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康主任，两口子。哎呀，是啥意思啊？
7: 两口子就是夫妻的意思嘛。
6: 哎呀，康主任，我们俩还 没结婚呢。
7: 可我们西安已经认下了你这个洋媳妇喽。
1: 啊，对了，康主任，非常感谢您邀请我们参加峰会，可是我们哪算得上企业家呀？
6: 就是就是，我们的企业这才刚刚起步。
7: 哎，谦虚了，你们的跨境电商平台潜力巨大，将来啊势必成为中华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邀请你们再合适不过了。我看啊，将来的大西安规划建设还得靠你们的平台出一份力呢。
1: 康主任，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哼，可是我们呀到底是做电商的，就怕呀心有余而力不足，这重任恐怕还得交给做实业的人去做。
7: 我认为啊，只要踏踏实实地做事情就是实业。
8: 康主任说的对，元朝，你做电商平台提供服务，这不算实业吗？大西安建设人人有责，你难道想逃避责任呢？
1: 张伟，你怎么也来了？
8: 元朝，你那个利用长安号往哈萨克斯坦出口精密零部件的想法，康主任非常支持，老早就通知我来开会了。
7: 把西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不光要走出去，还要迎进来。走出去的是什么？那就包括我们的特色文化、高科技产品。
6: 对，康主任，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喜欢中国文化，也喜欢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7: 哎，对了，要迎进来的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像库尔佩纳这样的异国异地人才。
6: 谢谢您。
8: 说白了呀，就是和外国人做生意，搞文化交流。
1: 张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7: 元朝啊，现在你的跨境电商平台就是走的这样一条路子，这件事儿如果做得好了，一举多得，利国利民呀。
8: 是的，这个平台的空间非常大。
6: 是啊，听你们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来西安那是来对了。
7: 我们欢迎各国各地的人才来西安发展，现在我正式邀请你们入驻国际港务区，请你们相信政府一定会给大家当好这个服务员，让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5: 会谈后，元朝与库尔佩纳在康主任的启发下，将哈萨克斯坦商品展示店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将公司搬到了国际港务区，还与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另一方面，张伟全权负责了零件采购、运输相关事宜，元朝安心地回到了库尔佩纳的故乡。
1: 库尔佩纳，你把我带到显星海大街干嘛啊？
6: 元朝，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
1: 记得呀，可那是在领事馆，也不是在这儿啊。
6: 领事馆我们进不去，但这儿，那次中国文化日活动以后，华侨们会不定期的来这儿表演中国节目，你听。
1: 哎呀，唱的还是咱们当初见面的时候那出京剧。
6: 啊，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用咱们见面时你说的话，这叫巧他爹碰倒他娘。
1: 嗯，你记性还真好，都碰倒了呀，恐怕就生不出巧了。
9: 嘿，库尔佩纳，元朝，真的是你们啊。
6: 嗯，野丽娜，哎呀，在这儿碰到你，这真是生下巧，巧极了，元朝对吗？
1: 啊，哎呀，我说你啊，你真聪明。
9: 你们说的 我听不懂。
2: 叶丽娜，这呀，是我和元朝的暗号。
1: 嗯，对对对，是暗号。哎，请你等我一分钟啊。
9: 库尔佩纳，他去找那些唱歌的人干嘛呀？
2: 啊？
6: 不知道。
2: 哦，对了，在中国那不叫歌，叫京剧。
1: 好了，给叶丽娜，用我的手机录。
9: 哎，元朝，他们怎么换歌了？
1: 我请他们换的，这叫状元梅。
2: 什么？你说他们唱的是什么？
1: 他们唱的这叫爱情。
2: 嗯，可惜我听不懂。
1: 我说给你听啊。
2: 好啊。
1: 自那日玉佩纳使馆相见，行不安，坐不宁，情态缠绵。跨境电商平台创业艰难，困境中多亏他帮我回还。想结婚，不知他心中意愿哪。
2: 哎呀，他们唱的这个，你确定这内容？
9: 我觉得肯定不是啊。
1: 库尔佩纳，我说的是，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你愿意嫁给我吗？
9: 什么呀？快答应他呀，
2: 元朝，我愿意。

0: 哎，张伟，你说什么？人太多了，我听不清，你大声点儿。我订购的那两批零件正在被运往哈萨克斯坦的路上。啊？哦，我知道了，太好了。什么？我在干嘛？我呀，正在火车上啊。你听听，
1: 元强，快点快点，大家都在等你呢。
0: 好嘞，听见了吗？嗨，哈萨克斯坦人民太热情了啊。去哪儿啊？你们说去哪儿？
2: 到中国去。
3: 经过元朝与库尔佩纳的精心运营，中哈跨境电商平台在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分别建立了海外中心仓。俄罗斯的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和新西伯利亚也先后设立了分仓库，另有50多个丝路驿站加盟平台。如今平台月均订单达到20万单以上，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人民币，平台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6集广播连续剧《到中国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4: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5: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4: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5: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4: 厕所不是有水吗？
6: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7: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8: 妈，快乐，今天快乐。
7: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取你的所有，甚至是。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

0: 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有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件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受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瘦了，你拿勺汤不好就碎了。瘦来说，你毕竟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弄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和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麻辣一定要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一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南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的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的时候，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1: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通过上市里就分配了，就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就我们培训的时候，你两班就学川菜，那两个班就学西餐，那两个班就学淮扬菜，那两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按你个人的选择。
0: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1: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咱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吧，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人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去体验。你像他这麻辣火锅啊， 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哎，这什么味儿？含着什么味？辣你，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0: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1: 有颜色不够了，味儿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们。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勺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碗了。做碗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的脑瓜老是这么做，老是觉得怎么没搁多盐啊？
0: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1: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的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了，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因为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啊这我的，不带汁的什么，因为你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它蘸在底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0: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1: 一般过去来讲，它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所以凑在一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0: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肉来也看见挺容易的，炒起来口感好了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因为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说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怎么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都在炒的时候给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煸出香味儿。香味一下豆瓣酱，肯定下他会说，你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是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那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哗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了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7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都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十个一个厨师要炒5-6十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20-30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70-80，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当时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2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差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来，你就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如果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又没有汤汁儿，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所以那叫红汤嘛，有时候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着温水去洗，渣都已经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我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0: 1993年10月13日，第3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

0: 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1: 这压力感特别强，有好多后面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0: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渗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1: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这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稍微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的。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就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你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他的时候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是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0: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1: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鞭带马鞭，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拉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着，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着，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降点菜心儿，中间弄个点缀或不弄点缀的东西也可以，下头跟下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降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也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开口了吗？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的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的时候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就挂上点。
0: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1: 它有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太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单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单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回火那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用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0: 比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

0: 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1: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徐相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老做，他就比较熟练了，下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这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加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0: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1: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是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或者又下锅了，那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们尝都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对，小勺给这我这我们再尝，这勺赶紧下去。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是你不管跟那火都是抓阄啊，你抓的那个火眼就跟那个火眼干。
0: 轮到自己做出的两道菜被端上评委席，郑少武睁大眼睛盯着评委们的反应，紧张到几乎屏住了呼吸。
1: 那要求也比较严嘛，说当时来讲评委来讲都说这大虾做绝了啊，做的真是不错，但是你们谁也不认识。
0: 听到这句话，郑少武心中的那块大石头落地了，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1: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虽然是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这样的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的时候，因为心血有点心血呢，也没被我白费。
0: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1: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因为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的时候，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由我传承啊，就是告诉他老菜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找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得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0: 他 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
2: 爆肚是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3: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成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又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是羊肚仁了，是吧？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山东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五十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卖爆肚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1: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石，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满。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3: 最不值钱的一种是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的太多了，带涮肉锅子也带爆肚，是买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啊，你要说肚里，肚里多好，牛肚里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1: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3: 爆这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字，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能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快字呢。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叫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啊，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圆爆。圆爆肚、圆爆三角、圆爆百叶，这可圆爆。
1: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 称为爆肚十三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3: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式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

0: 下一辈儿再往下传，几代人就那么一下过来了。到是十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十年闲饭。不吃十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七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实现窝窝三门大肚岭。这句口诀呀、啊，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外边就得跟着学了。
1: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居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0: 地里现在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地里现在薄薄发白，实线呢发红。你新货的馍馍应该是红色的，啊，实线应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搁了半天了，你这个色肯定就得变，它迷蒙不了卖爆肚的。
1: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七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一道工序。
0: 七个部位裁七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你刀口呢还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呢，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呢，火候也不同，所以爆肚里难就难在这些转悠上。这个四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1: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十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0: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的肚子不错，佐料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1: 十年学艺，冯广居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聚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0: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这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的三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麻子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5人一家。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那么一个大碗，连盐卤呢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把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 对，那麻将里头，麻将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昨日搁里头。他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将果子一磨，打好了卷，掐好桃子，蘸芝麻烙成上，稍微凉了一鼓里头，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1: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精，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逢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0: 说一般人啊，来份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立人，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们这儿，从我这儿一路过，我二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哎，走过去吧，走过去回走那边再翻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为第三趟，第三趟又来了，又过去了。
1: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爆肚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
0: 夸一下就坐在我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立儿。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立儿，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块儿，就是切段儿。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儿，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突然间想起，我拿着又换一根独立儿。
1: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赌板、赌葫芦、赌散丹、赌蘑菇、赌人，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仁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0: 斜方的这样的给你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饼。那小锅的店里小块煤呀，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了俩烧饼。你给我来二两酒，吃的这个烧饼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边多点行，小子也还行，要不然我这么不好意思做呀，他怕我跑不好。又给他第二盘上来，这一上来吃着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不跟爆肚一块吃了，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他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烧饼吃下去，美。
1: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聚算是真正出了头。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爆肚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 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鲍肚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鲍肚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0: 我父亲就在1903年，他15岁嘛，就盯着买卖卖的鲍肚，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鲍肚呢，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这太监，宫里他拉脚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鲍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御人房送肚子吧，他要给御人房送肚子。
1: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鲍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哎呦，非拿钱蹲在门口那儿石台阶上坐着，坐的光大了，他一想，他一想，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的，转的里边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这胳膊肘一碰这环子，打的坑都是，咚！好家伙，宫里的静啊，这一响，这个吓得难治啊。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跑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着了，逮住的，逮住问他干什么的，然后送爆肚子，送两肚子，他给哪个艺术房。他告诉哪个艺术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这么着捐了1000多万，给放了。哎，这下水就这个，那他还活得了？皇上没怪，怪了就没命。估计到32年吧，我父亲的钱攒了不少了，就在门炮库的北段开了个爆肚棚，卖的还不错。
1: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77事变，日本兵进了北京城，市面萧条，来饭店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很多老字号饭庄纷纷关张，当时很多著名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4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0: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20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一出锅的香味儿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王，王小伟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黄丸，第四家是油酥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露，第六家是爆肚羊，第七家是厨子羊，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11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12家是奶酪味，奶酪味拐过那个就是康家的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是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同义轩了，同义馆再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力火烧，现在这个说大力火烧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吃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0: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了北京啊，回头就找门框胡同去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人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腐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头吃什么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框的吃，这一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腐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富顺斋酱牛肉啊，这都没。

0: 已经没明事了。结果呢，专家吃爆头，我还能给帮你解决。他的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管不住了，管不住，回回让他上我那儿喝点实际，我就明白了，我要给他做这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记住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了。最后脆的，脆的嫩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子，我得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了8-9块呢，这南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把这盘拿过来了，说你们谁也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说那给你们包爆肚呢。
1: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冯重新开张。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0: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没钱借给他们钱，把他们都请出来。
1: 许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

0: 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九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

0: 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1: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 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七成，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水路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4: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征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征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征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13: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3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3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

0: 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1: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4: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原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研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3: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4: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5: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7: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

0: 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4: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5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5: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6: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暴雨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2: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7: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2: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0: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9: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1: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7: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邪功，天域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
1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
14: 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9: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0: 在杜伊勒里宫，国王正在和他的大臣博拉加斯谈着话。博拉加斯告诉国王说，南方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风暴。国王回答道，
21: 啊，这么说，亲爱的公爵，我认为您的消息不够准确。相反，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边是风和日丽的。
20: 路易十八虽然是一个十分风趣的人，但是他仍然爱开浅薄的玩笑。
22: 啊，陛下，陛下，您就不能派一些忠实可靠的人到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和多菲内三省去一下，把那些地方的民情向您做下汇报吗？即便是为了让您的一个忠诚的臣仆放心也好啊。陛下，您信赖法国人民的忠心在情在理，不过我想提防某些人亡命的企图也不会全错。
21: 谁呀？
22: 拿破仑，或者至少是他的党羽。
21: 哈哈，亲爱的布拉加斯，您老是提心吊胆的，妨碍我工作了啊！
22: 我呢，陛下，您这样高枕无忧，让我不能安眠呐。
21: 哎，等一下，等一下，亲爱的，请稍等等。我在这本诗集上找到了一句很好的注呢，等一会儿啊，过一会儿您再往下说。
20: 此刻出现了片刻的沉寂，路易十八用极小的字体在赫拉斯诗集的空白处写上一条新的注释。写完，他抬起头来说道，并带着自以为颇有见地的人的得意的神情，其实他只是在评价另一个人的见地而已。
21: 啊，请继续说下去，我听着呢。
22: 啊，陛下，我不得不对您说，使我担忧的绝不是一些缺乏根据的传闻，或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街谈巷议。我派了一个有头脑、完全值得信赖的人去视察南方动态，他是坐着驿站的快车来告诉我的，国王受到巨大的威胁，于是我就赶来了，陛下。
20: 路易十八一边写着注释，一边说道，
21: 让陛下养尊处优的不是好统帅。
22: 啊，国王陛下是命令我无

0: 我对您说左边的，您却伸出右边的手。我是想说，在我的左边，啊，对了，是这里。您大概可以找到警务大臣昨天送交的报告。啊，停，汤德里先生本人来了。您在说汤德里先生是吗？
1: 突然，路易十八打断了谈话，对掌门官说：“后者果真进来了，通报警务大臣到了。”掌门官又重复了一遍：“
0: 是的，陛下，汤德里子爵先生到了。”
1: 路易十八微微一笑，接口说：“
0: 不错，是子爵，请进，子爵。啊，请对公爵说说有关拿破仑的最新消息吧。”无论局势有多么严峻，请和盘托出，说说看，厄尔巴岛是不是一个大火山？难道我们真的会看到那里要爆发一场群情激昂、烈焰冲天的战争吗？”
1: 汤特雷先生把两只手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靠着椅背，优雅地晃动着说：“
2: 国王陛下翻阅过昨天的报告了吗？”“
0: 看过了。”“看过，不过请您对公爵说说，他找不到报告的有关部分，对他详细谈谈那个篡权者在岛上的所作所为吧。”“
2: 先生，国王陛下所有的臣仆都应该对厄尔巴岛传来的最新消息感到欢欣鼓舞。”波拿巴。
1: 汤德里先生看着路易十八，后者埋手夹住，甚至连头都不抬起来。子爵接着说道：“
2: 波拿巴心里烦透了，他成天在看波托隆戈纳的矿工干活呢，他还以瘙痒来消遣呢。”“
3: 他还瘙痒？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没错，亲爱的公爵，难道您忘了这个伟大的人物？这位英雄，半个神明，他得了一种要命的皮肤病吗？”还不止于此呢，公爵先生。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篡权者会变疯的。”“
3: 疯子？”“
2: 他会疯到极点。现在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他时而热泪滚滚，时而开口大笑，还有几次他在海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向大海扔石子儿。只要石子儿打个五六个飘，他就仿佛取得了另一场马伦哥或是奥斯特利茨战役胜利似的心满意足了。您瞧，您同意这是发疯的征兆吧？”
1: 路易十八笑着说道：“
2: 或是智慧的征兆，子爵先生，智慧的征兆。”“古代伟大的船长就是往海里扔石子取乐的。你可以看看普鲁塔克著的《阿菲利加西比亚生平》吧。”
1: 德布拉加斯先生对这两个无忧无虑的人之间困惑不解。威尔夫本来不愿意向他和盘托出，以防止另一个人截获他的秘密而夺取权功，不过已经对他说得够多的了，足以使他深感不安。路易十八说：“
2: 行了行了，汤德雷，博拉加斯还没有被说服，谈谈篡权者归顺的事情吧。”
1: 警务大臣便躬身致意。公爵喃喃说道：“
3: 篡权者归顺？篡权者真的变规矩了吗？”“
2: 绝对没有，亲爱的公爵。啊，变得循规蹈矩了。请详细说说吧，子爵。”
4: 事情是这样的，公爵先生。最近拿破仑做了一次视察，既然他的两三个老兵，他是这样称呼他们的，表示要回法国的愿望，他就批给他们假期，鼓励他们为他们善良的国王效劳。这是他自己亲口说的话，公爵先生，我确信无疑。

0: 国王此时带着得意的神色说道：“
1: 哈哈，布拉加斯，您怎么想呢？”
2: 我说陛下，警务大臣或是我们之间有一个人肯定错了。不过，警务大臣不可能错，因为他负责陛下的安全和尊严，那么很可能就是我错了。然而，陛下，假如我处在国王陛下的位子上，我倒愿意询问一次我已经跟陛下谈到过的那个人。我甚至坚持恳请国王陛下给他这样的荣幸。
1: 很高兴，公爵，只要您赞成，我愿意接见任何您举荐的人。不过，我希望他带着贵族文章来见我。啊，警务大臣先生，您有一份比这一份更新的报告吗？这一份是2月20日签发的，现在已经是3月3日了。
2: 没有，陛下。不过，我无时无刻不在等一份新的报告。我从大清早就出门了，也许我不在的时候，报告到了，也未可知。
1: 那么，去警察总署走一趟吧。倘若没有，那您就造一份好了。你们不是经常这样做的吗？
2: 陛下，感谢天主，关于这一点，根本无需编造。每天在我的办公桌上都堆满了最为详尽的揭发材料，这些都是穷困潦倒的可怜虫写的。他们希望效忠能换得一些补偿，他们使不上劲儿，但是却很希望能够出点力。他们只能依靠机遇，期望有朝一日会发生什么意外事件，使他们的设想变为现实。
1: 很好嘛，那么去吧，啊，记住。我在等着您，
2: 啊！我打一个来回，陛下，过10分钟我就来。
3: 我嘛，陛下，我现在就去找我的信使。
1: 啊，请等一等，等一等。说真的，布拉加斯，我得为您换一下文章了。我要给您一只双翅展开的鹰，两只鹰爪牢牢地抓住一只猎物。还要在上面写上一个题名，固执。
2: 陛下，我在听着呢。
1: 关于这一段，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气喘吁吁的逃跑的胆小鬼，您知道，这是指一只逃避狼的鹿。您不是猎手和了不起的猎狼人吗？您有双重的头衔。您觉得这句气喘吁吁的胆小鬼如何？
3: 妙极了，陛下。不过，我的信使就如您说的那只鹿，因为他刚刚乘驿站快车奔跑了220里的路，只花了将近3天的时间。
1: 哦，这可够劳累和伤神的了，亲爱的公爵。现在我们有了急报，只需花3-4个小时。而且发报人根本无需大喘气。
3: 陛下，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从老远来，兴致勃勃地给国王陛下送一份有用的情报，可您对他也不太领情了。不过是德塞尔威厄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的，即便看在德塞尔威厄先生的面子上，请您接见他一次吧，我求求您了。
1: 德塞尔威厄先生，是我弟弟的那个侍从官吗？
3: 就是他。
1: 没错，他是在马赛。
3: 他就是从那里给我写信的。
1: 他也向您提到了这次阴谋吗？
3: 没有。不过他向我推荐了德威尔夫先生，并托我把他引荐给国王陛下。
1: 德威尔夫先生。哦，这个信使叫德威尔夫先生吗？
3: 是的，陛下。
1: 从马赛赶来的就是他？
3: 是他本人。
1: 您刚才怎么不马上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呢？
3: 陛下，我以为国王陛下不熟悉这个名字。
1: 错了，错了，布拉加斯，

0: 这个人办事认真，有教养，特别是雄心勃勃。哦，对了，你知道他父亲姓什么吗？
1: 他的父亲？是的，他姓诺瓦迪埃。
2: 吉伦特派分子诺瓦迪埃，参议员诺瓦迪埃。
1: 是的，没错。
2: 国王陛下任用这样一个人的儿子？
1: 波拉加斯，我的朋友，您根本没听明白，我不是对您说威尔夫雄心勃勃吗？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牺牲一切，甚至他的父亲。
2: 那这么说，陛下，我可以让他进来了？
0: 现在就去，公爵。他在哪儿？
2: 他该在下面等着我呢，就在我的马车里。
0: 去把他找来。
2: 我这就去。
3: 公爵像年轻人那样敏捷地走了出去，他对王朝的热忱与虔诚使他看上去就像才20多岁。路易十八一个人留了下来，又把目光投向他那本打开着的赫拉斯诗集，嘴里念念有词。
4: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5: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3: 德波拉加斯先生以方才下去的同样速度又奔了上来，但是在前厅他却不得不停下来，等着让他带威尔夫去觐见国王。威尔夫的衣着完全不合宫廷的礼仪，他那件沾满尘土的上装引起了德布雷兹先生的注意。他看见这个年轻人居然这般穿戴去见国王而感到非常吃惊。不过公爵以陛下有旨一句话排除了所有的困难，虽然礼仪长为了维护礼仪的尊严再三打量威尔夫，但他还是被引荐了。国王仍然坐在公爵方才离开他的时候的位子上没有动，威尔夫打开门的时候正巧与他打了个照面。年轻的法官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抖得刹住脚步。
0: 请进，德威尔夫先生，请进。
3: 威尔夫躬身致敬，向前迈进几步，等待国王垂询。
0: 德威尔夫先生，德波拉加斯公爵在这里，他声称您有重要的事情要对我们说。
6: 陛下，公爵先生言之有理，我希望陛下本人会同意这个说法。
0: 首先，在谈正事之前，先生，依您看，事情就如他们要让我相信的那么严重吗？
6: 陛下，我以为事不宜迟，不过由于我行动快速，我希望事态不是不可挽回的。
0: 倘若您愿意，就说说清楚吧，先生。
3: 国王看见德波拉加斯先生情绪激越，威尔夫的声音失常，不由得也开始激动起来。
0: 说吧，注意从头说起，我喜欢一切都有条有理。
6: 陛下，我将向国王陛下如实禀告，不过我现在脑子有些乱，假如说话条理欠周，我请陛下原谅。
3: 威尔夫说了这番奉承的开场白之后，向国王瞥了一眼，看见自己的威严显赫的听者态度和蔼，便放下心来。他继续说道，
6: 陛下，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巴黎向国王陛下禀报，在我的职务管辖范围之内，我发现了一件真正的谋反事件。这不是每天在下层百姓或是在军队里酝酿的普普通通无足轻重的阴谋，而是一场风暴，直接威胁到国王陛下的王位。陛下， 篡位者武装了三条船，他在策划某项计划，也许这是在异想天开，不过再异想天开也是够可怕的。此时此刻他大约已经离开了厄尔巴岛，去哪儿我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他想回到大陆，或者是在那不勒斯，或者是在托斯卡纳海岸，甚至可能是在法国本土登陆。国王陛下不会不知道，这个厄尔巴岛的统治者与意大利和法国还保持着联系。
0: 是的，是的，先生，我知道。还在最近有消息说伯拿巴分子在圣雅各街集会，不过我请您说下去，您是怎么得到这些详情的？
6: 陛下，详情是我从审讯一个马赛人那里得到的，长久以来我就监视他，在我临行的当天我派人把他拘捕了。此人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水手，我一直怀疑他是一个伯拿巴分子，他曾暗暗地上过厄尔巴岛，在那里会见了大元帅，后者要他捎个口信给一个在巴黎的伯拿巴分子，我没能从他嘴里套出此人的名字，不过这个口信是要这个伯拿巴分子召集人马卷土重来。陛下，这是审讯口供，行动时间就在最近。
0: 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6: 在监狱里，陛下。
0: 您觉得事情严重吗？
6: 十分严重，陛下。那天正是我的订婚日，家宴正在进行，我得知这事后大吃一惊，于是我离开未婚妻和朋友，把这一切都推后再办，急忙赶来逃到国王陛下的脚下，陈述我的担忧，表白我的忠心。
0: 嗯，不错。您是想与德圣梅朗小姐缔结良缘吗？
6: 她是国王陛下一个最忠诚的臣仆的女儿。
0: 哦，是的，是的。再说说这次阴谋吧，德威尔夫先生。
6: 陛下，我担心这不只是一次阴谋，我担心这是一次谋反。
0: 在目前形势下来一次谋反，想想容易，成功很难。因为我们刚刚才恢复了世袭的王位，对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把两眼睁得大大的。十个月来，我的大臣们倍加警惕，以确保地中海沿岸安然无恙。倘若波拿巴在那不勒斯登陆，整个联军在他到达皮翁比诺之前就会行动，倘若他在托斯卡纳登陆，他就踏上了敌对的国土，倘若他在法国登陆，他势必只能带少数人马，由于他被百姓所憎恶，我们很容易制服他，请放心，先生。不过请相信，王室仍然感谢您。
3: 这时候德布拉加斯公爵大声说道，
7: 哦，唐德雷先生到了。
3: 警务大臣先生果然出现在门口，他的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目光游移不定，仿佛得了头晕目眩症似的。威尔夫退后了一步准备退出，但是德波拉加斯先生一把挽住了他。
5: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网。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年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东瀛报道：荒山换新岩，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1: 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深耕履职阵地，广大代表用心书写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2: 日喀则市举行第五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佳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
1: 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0: 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公司财务总监李正荣：
1: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达成了意向。
0: 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公司董事长卓嘎：
2: 2026年在防火性、隔音性上面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为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0: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莫志公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实时监管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康：
3: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全年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一。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4: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0: 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乡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近年来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持续推进，这里曾经荒芜的石砾山坡，如今已经是苗木丛生、绿意蔓延，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录音报道：荒山换新颜，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5: 盛夏时节，走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孜线段，满目生机，连片的苗木在山坡上错落排布，草木葱茏，飞鸟穿梭在林间。浪卡孜县卡热乡群众生态护林员边巴：
6: 自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以来，漫山遍野桃花盛开，果子也特别多，感觉很舒服。
5: 高寒干旱，土薄石多，曾是卡热乡造林绿化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期制约当地生态修复的瓶颈。2024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浪卡孜县卡热乡，为荒山复绿带来了转机。工作人员经过反复勘测试验，优选山杏、光核桃、沙棘、油松等抗寒耐旱、适配性强的本土树种，兼顾生态防护性能与远期经济价值，同步运用大坑整地、土壤改良、保水剂施用、节水滴灌等科学造林技术，精细化栽植、抚育、养护，提升了苗木存活率。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市浪卡孜段指挥长罗布顿珠：
7: 当前项目初制处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期工程区市县三级初步验收顺利收官。现阶段我们正集中力量推进二期工程三级初验和一期工程中期验收筹备工作。
5: 据了解，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以来，已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1300多人参与建设，累计发放劳务报酬3500多万元。同时，项目结合高原地形条件，投入无人机、骡马和各类机械协同作业，通过这些设施租赁，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此外，2年多的植绿护绿也让卡热乡区域生态实现了质的提升。如今，连片苗木牢牢锁住裸露的坡面，局部气候持续改善，飞鸟等野生动物渐渐增多，高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山南市浪卡子县林草局局长沈亮亮：
8: 卡热的每一抹新绿都是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答卷，这项扎根高原的重大绿化工程当下守住生态底线，带动群众增收，未来更将持续释放生态、产业、民生等多重长效价值。
0: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生根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请听录音报道：小阵地服务大民生。
5: 代表联络站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驻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也是人大代表的履职常态。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建立即接即商、快办快捷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针对辖区居民装修施工、巷道占用等问题，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人大代表索朗卓嘎及时回应。
9: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5: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二组组长易西班旦：
10: 自从有了这个人大联络站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要到站里反映，就有人来解决，挺好的。
5: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11: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5: 除了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各级人大履职阵地也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邻里温情的连心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住户赵树敏：
12: 色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感。
5: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党组织书记、人大代表巴桑罗布：
13: 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5: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居民多吉仁青：
14: 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5: 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杨贵东：
15: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声，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0: 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届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齐聚一堂，同台角逐。大赛设置政策、故事、文艺三大赛道，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5: 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讲述了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一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一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一等奖。故事类一等奖获奖选手次仁平措：
16: 其他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5: 政策类一等奖获奖选手罗布央拉：
17: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联系桥。
5: 文艺类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扎西：
6: 拿下了一等奖，别提多开心了。我们也会再接再厉，打磨出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好作品，争取更上一层楼。
5: 这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将继续以声传情，以讲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评委老师卓玛：
18: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5: 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次仁德吉：
19: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志文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5: 西藏台消息，25号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举行。活动以牦牛主题舞蹈《盛世嘉里》开场，高原娘娘、奔腾的骏马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游客孟卫星：
20: 文艺表演活动特别震撼，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特别开心。
5: 观众索朗尼玛：
21: 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以娘娘牦牛为背景的舞蹈非常有看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嘉里人，看到家乡日复一日的变化特别开心。
5: 舞台之上歌舞欢腾，舞台之下烟火气十足。展销区域内来自嘉里各乡镇的牧民合作社纷纷拿出看家好物，醇香的酥油、地道的奶茶、手工钩织的藏式挂件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那区是嘉里县歌群乡家庭牧场负责人旦增拉姆：
22: 带了酸奶、酥油等产品，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生意挺好的，酥油和酸奶卖得不错。
5: 活动将持续至29号，期间还将陆续举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文旅专场推介会、嘉里虫草王评选等。那区是嘉里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赤烈土登：
23: 始终将文旅产业作为繁荣地方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信产，全力推进嘉里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盛夏时节，丁青县桑多乡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各色玫瑰迎风盛放，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请听报道。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眼下

0: 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银霞。桑多香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丁青县桑多香干部向巴松姆：
1: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
0: 据了解，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过4200斤，规模化、规范化的高原玫瑰产业格局初步成型，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丁青县桑多乡桑多村村民泽珍：
2: 以前一年就靠一技除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0: 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产业基地负责人蒋旭顺：
3: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0: 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 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海拔4500米的高原某地西萨尔阿里军分区巡线分队执行光缆巡修任务，官兵们常年担负边防线路通信保障任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西陲安宁。请听央视的报道。
0: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缆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化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行军途中，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老兵，结合沿途地形地貌，向新战士细致讲解巡线要点、设备操作规范、野外避险知识和常见线路隐患识别方法。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谢子超：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0: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6: 怎么样？还能不能坚持？
0: 在海拔5000多米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路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加剧。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葛小雨：
7: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身为通信女兵，无论是在机房守机台，还是上山查光缆，我都会履行好通信兵职责。
0: 吃过午饭，官兵们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1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贺重阳：
8: 这条光缆，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统筹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 我区7月15号起全面启动助贷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市县级受理点全覆盖。截至目前，各受理点人员配置、设备调试、业务培训等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4: 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
0: 今年沙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工作，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4: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草原生态修复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0: 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据介绍，一卡通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景区，持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
9: 理论与实践，
0: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文章说，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域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服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优惠，导致区域间要素高效自由流动受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遭受破坏。有的以维护本地区产业为由，对能耗低、高污染、低水平的企业违规生产置若罔闻，为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规划用地开绿灯，致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等等。 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抓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以一隅之光为全局添彩。
4: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阿里那区西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拉萨、那区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2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那区、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阵雨，10度到24度。那区阴转阵雨，5度到19度。巴宜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8度。乃东区多云转阴，11度到26度。狮泉河小雨转阴，西北风3至4级，11度到22度。卡若区多云转阴，12度到26度。改则中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普兰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深扎阵雨转阴，6度到20度。安多阵雨转阴，6度到17度。当雄阴，东南风4至5级，8度到20度。所县阴转小雨，7度到21度。嘉黎多云转小雨，4度到19度。丁青多云转阴，9度到24度。洛龙阴转阵雨，8度到27度。芒康阴转阵雨，6度到18度。左贡阴转阵雨，8度到20度。茶余多云转阵雨，16度到27度。波密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米林多云转阵雨，12度到26度。加茶多云转小雨，12度到28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机。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激情去对抗，去叛逆，说出太多的我不想。可是到了一定的岁数，我们就得认真地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要过怎样的生活。青春除了用来享受和挥霍之外，我想还应该用来思考和抉择。只有确立了自己的方位，才能在梦想的指引下为你的下一个十年铺路。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每天我们都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今晚带来来自台湾的被称为纪录片女王的丁文静的作品，叫做《亲爱的夏绿蒂》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叛逆的青春时期，那个时期你和家人之间发生过哪些可笑或者是可叹的故事？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一段故事啊，来自丁文静和他的女儿夏绿蒂共同完成的这本书。丁文静自己他说，他在45岁高龄的时候重返家庭啊，却发现女儿已经变成了他不认识的另外一个人，比如说沉迷网络啊，频频的换男朋友，进入了令人头疼的青春叛逆期。于是他决定做点什么，以重建他们母女之间的亲子关系。那今天晚上我特别请到了远道而来的丁文静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在这本书当中和女儿共同记述的这段故事。当然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来加入我们的讨论。青春叛逆期每个人都有啊，各种各样的表现不一样啊，我就想问问你在青春时期是不是也曾经做过一些叛逆的事情，跟你的家人，跟你的老师或者是同学，那段时间你发生过哪些至今想起来可笑或者是可恨或者是后悔的那些事情。好了，我们马上要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为大家带来来自台湾的丁文静和他的女儿共同完成的这本《亲爱的夏绿蒂》。
0: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9: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0: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9: 而是
0: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9: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8: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带来来自台湾的丁文静和他的女儿共同完成的这本书，叫做《亲爱的夏绿蒂》。这个亲爱的夏绿蒂，夏绿蒂是谁？其实就是丁文静的女儿。来，我们马上请出丁文静。你好。
10: 你好，小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8: 其实我一看到这个书名，你知道我立刻想到的是龙应台。
10: 亲爱的安德烈。
8: 亲爱的安德烈，一定有人这么问过你吧。
10: 对，那个其实因为《亲爱的安德烈》那个龙老师很早，他是在台湾的一个叫《天下》杂志的时候，他们透过书信的方式对写，就是他写一封信给儿子，儿子再回一封信给他，是一个其实龙老师当时也是跟孩子，因为他就是 divorce 就是离婚了，
8: 对，
10: 那离婚之后他就开始跟孩子也是远距离的相处，
8: 疏远了，
10: 对，那当他回去看他的孩子，也发现他的孩子就是坐姿没坐相。然后站没站相，然后也是就是跟他的朋友就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
8: 跟我看到的夏绿蒂和你的关系差不多。我一看
10: 对差不多，他其实刚开始也是因为这个理由，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讨论说要不要就是跟妈妈一起来谈一些事情，他就他那时候他的儿子就安德烈就觉得 OK 啊，其实我很有想法，对，他就是，所以龙老师那本书是这样来的。
8: 好，那是一本亲子的书信集。
10: 对，
8: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其实也是一本有关于亲子关系的啊。
10: 对，那时候其实我是访问夏绿蒂。对
8: 啊，访问夏绿蒂，
10: 透过访问然后来把这本书完成了，边访问然后事情边在进行。其实是一个对于夏绿蒂的就是青春叛逆期的一个采访纪实，
8: 有笑有泪的故事啊，都在这本书当中。给我们讲讲最初就是你决定动笔要写这本书的这个初衷到底

0: 是吧？
1: 我想很多的家长可能都跟我一样忙于事业，
0: 嗯，
1: 然后他们在孩子成长过程里头，初期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也下了很多的苦心，但是孩子在随着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大家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投入事业，
0: 嗯，
1: 而我自己也是这样，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0: 嗯，
1: 觉得当他开始回头去看孩子，孩子一夕之间长大了，从天使变成魔鬼的时候，嗯，他们心里头会是怎么感受的？他们想要放弃还是想要改变？
0: 嗯，
1: 那因为我自己曾经面临一直想放弃的状态，我每次那时候我就发现，因为我从职场离开，然后公司结束，我本来当一家纪录片公司的总经理，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回到家里，我发现我非常没有温暖，
0: 嗯，
1: 我没有存在感，我刷也刷不到，
0: 嗯，
1: 怎么刷都没有存在感，然后孩子他们都是低头看他们的手机，看他们的笔电，
0: 嗯，冷漠，
1: 对，一点都不理他妈，
0: 嗯，
1: 然后呢我越待就是在家里越待越久，我就觉得这个空间我很窒息，
0: 嗯，
1: 那我想改变，那我想要怎么改变，那我想应该有很多的父母跟我一样，他们觉得他们无法承受，或是觉得对于现实跟孩子的关系很不满意，但是他们会放弃吗？那我因为我自己曾经想放弃，可是我又发现我为什么对工作我不放弃，而对亲子关系我想放弃，
0: 嗯，
1: 所以我就开始去努力的去面对，就是哎，原来我现在在家里的状态是对他们来讲我是个空降部队，
0: 嗯，
1: 对他们看我是觉得哎，你不是平常应该在外面的吧，嗯，你回来干嘛，
0: 而且还在孩子们的心里，就是你那个你是那个只会给他们给钱买漂亮衣服的妈妈，
1: 对，因为我觉得一般的父母他们就是跟我也许会有一部分是雷同，就是因为你太忙于事业的时候，嗯，你会想要用物质去满足他们，
0: 没错啊，
1: 对，你会想要买他们喜欢的东西给他们，那这是一种弥补心态。可是后来我发现，当孩子原来对他的这个金钱世界，他的敏感度其实比你高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哎，他其实不是那么关心你，他没有那么关心说妈妈的现在心理状态，他只担心他自己。
0: 嗯，
1: 简单讲，他们很现实。
0: 嗯。
1: 这个现实我自己没办法接受，
0: 嗯，包括丁文静从职场离开的时候啊，回到家里的时候，她的两个女儿立刻想到的是啊，那我们的零用钱会不会少啊？我们家里的这个条件会不会变差，
1: 啊，对，就是很过分，那时候就觉得天哪，原来他们跟我的关系是那么的脆弱，
0: 嗯，
1: 对，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别人认定就是哎，其实你是一个失败的母亲的时候，对我反而是一个提醒，
0: 嗯，会不会难受那段时间？
1: 一定是难受的，
0: 嗯，
1: 可是那个难受对我来讲，我可能经过了大概三个多礼拜我就调整过来了，
0: 嗯，
1: 我就在思考，就是我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0: 嗯，
1: 我要改变我的状态，我就先得改变自己，
0: 嗯，丁文静把自己这一段的那个心路历程心里的感受完完整整的写到这本书当中啊，他从自己没有办法面对现实，面对孩子，面对这个孩子对他的这个现实啊，这个情况当中慢慢的反思自己，然后一点点倾听孩子，从而了解到关于孩子的更多的故事，惊讶的发现啊，原来孩子变化这么多，其实有自己的关系哦啊。嗯

0: 录的大致的内容。
1: 亲爱的夏绿蒂是一本亲子关系成长禁忌书，一本关于叛逆少女探索自我、女王妈妈重建亲子关系的双向成长书，讲述了纪录片女王事业遭遇滑铁卢，于45岁高龄重返家庭，却发现女儿夏绿蒂沉迷网络、频换男友，进入令人心疼的青春叛逆期。她决定重建亲子关系，陪伴女儿从蹲马步开始，认真学习爱情课。在与小男朋友分分合合的相处中，女儿终于领悟到爱情的真谛，得到成长，而母亲也收获了女儿的信赖，修复亲子关系。
0: 刚才通过这个短片，还有丁老师自己讲啊，他在这个45岁的时候，事业遭遇了滑铁卢，不得已回归家庭啊。我知道丁老师以前做纪录片的啊，做媒体的是谁都清楚，这个做纪录片的工作是又忙又冷门啊，这个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也挣不了太多的钱啊。
2: 不过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0: 啊，是他很享受那个过程。
2: 对，
0: 丁老师，你给他讲讲回归家庭之前你的工作和生活的状况吧。那个时候会忙到什么程度？
2: 事实上，那时候我早期更早之前是在凤凰卫视，然后那时候刘长乐老板是有开了一个叫凤凰大视野，我是从那边开始做起来的。那个我做了历史纪录片之后，事实上我是上瘾了，我的那个上瘾是非常恐怖的，就是我可以在为了一部纪录片念50本书以上，然后我可以一天花大16小时在工作。那一部片子有时候因为是5集嘛，我可以花大概4个月时间把它做掉，从初期的调研一直到访问到成片，四个月，这是非常恐怖。
0: 做5集，
2: 对，
0: 对于做电视的来说，尤其是在香港或者台湾，这个是不敢想的。
2: 对，然后而且我不会累，那这个状态我经常是在差不多2-3点才到家，剪片子剪到2-3点，
0: 孩子们都睡了，
2: 都睡了。有一天还剪到差不多凌晨6点，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门开着，吓一跳，想说天哪，有小偷进来。结果你知道那时候孩子就是我一进去房间看，我想说天哪，小偷潜入，还没有尸体在现场，就一进去一看，就是爸爸躺着好好的，女儿躺着好好的，就有一个孩子不见了，我们家老二不见了，夏乔安，
0: 夏乔安，
2: 不见。那时候他差不多1岁多，他梦游了，他跑出去了。天啊，我就跟赶快跟我老公叫起来说，哎，孩子不见了，然后我们就快点出去找，结果他就在公园里头，然后他真的是梦游出去的，他就是出去找我。
0: 好吧，
2: 你知道那时候我心里多很真的很心疼，对，但是就是为了工作，你就觉得你又很爱历史，然后你又很爱这个家，对不起，太激动了，
0: 听老师很激动，
2: 我想到那个场景有一点觉得，作为一个母亲，你就会觉得，哎，怎么可以让孩子这样？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丁老师啊，丁文静老师被称为台湾的纪录片女王，她做的是历史类的这种纪录片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大量的文献其实是非常不好找的，而且你要从这个文献史料当中构成出一个脉络、一个思绪，其实非常不容易。
2: 对，
0: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啊，他曾经导演过一部非常著名的这个纪录片，就《舌尖上的中国》啊。
2: 小青跟我也很熟。
0: 哎，对，
2: 对，
0: 这个陈小青。他最佩服的纪录片导演有两个，一个是凤凰卫视陈小南，一个就是台湾的丁文静啊，这是他最佩服的两位纪录片，这个啊都是女性啊。
2: 对啊，没有办法，小青因为她名字也像女的。
0: 对对对啊，丁老师有点激动啊，不过没关系，我们继续来讲这段故事。你看，就当初你能忙到这个程度，就是完全家庭都顾及不上，和两个女儿的关系从以前的非常亲密到慢慢的你看就疏远了。
2: 对，那个疏远是因为后来我真正就是在离开凤凰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纪录片公司，我变成那家公司的总经理。那因为要做内容，然后其实公司不大，10来个人，那经营起来很辛苦，那自己又要投入行销，要做内容，要做企划，然后我是又剪又访又采的，就什么都做。虽然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参与，能够教大家，但是这个状态其实对公司不好。但我自己那时候因为就是很想把片子都做好，所以那个5年事实上就是 刚好孩子是

0: 在夏绿蒂叫做五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五六年级就其实他开始已经有主张了，
1: 嗯，
0: 而那个主张我很少跟他讨论，那他就觉得我不是他讨论对象，他也懒得跟我讲，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是那段时间那个五年，我们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远，
1: 嗯，好，给大家讲一讲回归家庭之后啊，最初回归家庭的最初，你和孩子们的关系怎么样？尤其是我想知道，就是说当发现，因为夏绿蒂是老大嘛，夏乔安那个时候还小啊，
0: 对，
1: 尤其是夏绿蒂并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么乖巧的时候，当时心情怎么样？
0: 我事实上是都是朋友告诉我的
1: 哦，
0: 他们就说
1: 自己都不知道，
0: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
1: 嗯，
0: 他们都说，哎，丁文静，你们家夏绿蒂跟一个中辍生在夜市里头逛街，你知道吗？我说哦。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我的状态还算镇定，
1: 嗯，
0: 对，
1: 还那么镇定，
0: 对，他说，嗯，这样不好吧，
1: 嗯，
0: 那我就说好，我说谢谢你告诉我，
1: 嗯，
0: 但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能立刻反应，
1: 嗯，
0: 对，因为如果我立刻反应的话，我会有情绪，
1: 嗯，
0: 我很难控制我自己，所以我当时采取了一个策略，就是我要观察，我观察他教了一个中辍生，你知道什么叫中辍生？
1: 就是初中。没有读完，
0: 对，就是念到三年级的时候就休学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台湾有些就是休学之后他们有庙会，
1: 嗯，
0: 去跳那个八家将，
1: 嗯，电音三太子，
0: 对，电音三太子的那种，其实是八家将，嗯，电音三太子他戴着一个头套你看不到，
1: 嗯，
0: 八家将是脸上画得很像那个国剧的那种脸谱，
1: 嗯嗯，
0: 各式各样的，然后都身上刺青，就是那种孩子，
1: 哦，嗯，
0: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我先观察，那我观察他就是每天大概就是八点左右回来，他就是四点多放学，
1: 嗯，
0: 然后跟那个中辍生就是去外面吃吃喝喝，然后就回到家，嗯，才快八点多，然后大概一段时间，我看了三四天之后，
1: 嗯，
0: 我心里头想说，哎，那我怎么可以歧视中辍生？
1: 嗯，
0: 那也是人家的孩子啊，那我如果对人家有意见的话，这样子不是不大好吗？
1: 嗯，
0: 我是不是要先放下成见？然后再观察，
1: 嗯，
0: 可是很奇怪哦，当我放下成见的时候，隔天夏绿就竟然自己跟我说，
1: 嗯，
0: 哎，妈妈，我跟那个分手
1: 了，嗯，
0: 哎，我吓一跳，我说，哎，奇怪，我都还没讲半句话你就分手了，
1: 嗯，
0: 对，那后来我发现，其实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不用太心急，
1: 嗯，
0: 因为事实上孩子你要相信他，如果我们因为小时候因为爸爸当奶爸，我们家庭算蛮前卫的，
1: 嗯。
0: 我老公跟我都是台湾大学毕业，然后我们就台湾大学算是台湾算是
1: 最好的学校，
0: 最好的学校，
1: 啊，而且是硕士啊。
0: 对，然后他因为想要做，就是他想要带孩子一起成长，
1: 嗯，
0: 所以他跟我讨论就是他要回到家庭，所以他当七年的奶爸，
1: 嗯，
0: 这个过程里头，事实上他跟我都花了很多心血在培养他们，
1: 嗯，
0: 他们有很好的阅读习惯，
1: 嗯，好。刚刚他说到女儿夏绿蒂啊，这个他谈男朋友的事情啊，开篇其实就写到了。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身边很多，做父母的这些朋友都说：“哎呀，这个妈心太大了。”比如说，你看啊，那个下午懒洋洋坐在对面的13岁少女，通过2秒钟思索，向我爆出了近期的恋爱次数啊，3次。然后我立刻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夏绿蒂，3次啊！”对啊，你看，看到我这个样，夏绿蒂终于有一次波动，惊讶道：“哎，丁文健，你有什么问题吗？”你看，这个直呼我名字的少女，就是本书的女主角，我亲爱的大女儿夏绿蒂同学，正作为坐相的歪在那儿，一脸的满不在乎，让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0: 对，
1: 哎，你看，
0: 就是他们都觉得这世界不会塌下来，
1: 嗯，
0: 他们都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好像都很理所当然，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是这样的话，
1: 嗯，
0: 我要什么时候才是介入点？
1: 嗯，
0: 对，如果你发现你想要介入一个孩子的状态，你不是想要随时插入就可以插入的，你得要观察，找到适当的时机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讲，我一定要找到适当的时机点再切入，我不要急着出手，
1: 嗯。
0: 对，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嗯，这还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妈妈，可是那个点到底在哪里啊？

0: 大明的那个夏绿蒂啊。
1: 作者丁文静，1969年生，台湾云林台西人，从小学文习武，侠女血液奔腾，仗义直言，善辩论，路见不平爱打架，曾获台湾空手道社会组冠军，先在电视台当财经记者，后转为历史纪录片制作人，作品多次赢得两岸纪录片报道奖首奖，最后岛屿荣获台湾第47届电视节目金钟奖，业界予以纪录片女王封号。45岁重返家庭当高年级实习生，一边驯服两个叛逆期女儿，一边做料理新手，同时从事拍片、写书、演讲、健身、心灵探索等事务，经常穿梭两岸，结识五湖四海，自封智慧武功兼具的侠女，继续行走江湖。夏绿蒂，双子座，因脑浆运转率不高，无法应付课堂考试，总是在试卷上涂鸦消磨时间，就这样画出了自己的世界。从小酷爱恐怖片，伊藤润二漫画，关注社会新闻、国际新闻，喜欢口出狂言，每每立下豪志总是虎头蛇尾，是典型好逸恶劳的废材。他说，千禧世代的孩子可以废，但一定要有才。
0: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亲爱的夏绿蒂》的两个主角啊，一个是丁文静，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妈妈，还有一位就是她的女儿。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很重头的一部分的这个所有的绘画部分其实都是夏绿蒂完成的啊。如果有一天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话，你会打开以后你会看到一个充满了奇思妙想的非常有天分的在绘画方面这样一个夏绿蒂的形象。接下来丁老师，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啊都在分享自己在青春叛逆期的时候，他们可能发生过种种的一些事情啊。我们看，这是吹散的夜，他说青春叛逆期时，我最大的那个就是冲动啊，就是有一次喝了好多白酒，当时就醉了，那次把我老爸吓坏了，老爸怕我喝的是农药。我还做过很多叛逆的事情，独自一个人在网吧通宵，在家这个烧书啊，乱扔东西，绝食一个礼拜，就为了一件短袖衫，就希望父母给他买一件短袖衫啊。他说现在想想当时干的事儿那么刺激，要知道我本应该是一个对于父亲来说是一个小棉袄，但是我却做了一颗定时炸弹。还有很多朋友继续来啊，稍后回来继续分享今晚的这本书。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经常有人聊起来说，要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我听过一个让我挺感动的一个答案，他说，就是为了付出与欣赏，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替我养老，只想要这个生命健康的存在，在这美丽的世界当中真正的走一遍，让我有机会和他同行，所以换一个方式爱孩子，只要他健康快乐足矣。也许在你看来，这样的想法的父母太少了，因为怎么可能会没有所求？但是想一想，养一招孩子，让他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吧。各位，你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这本就是有关于亲子关系的，它来自于台湾的丁文静和他的女儿夏绿蒂共同完成的这本书《亲爱的夏绿蒂》。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每个人都有青春叛逆期啊，那一段时间你发生过哪些至今想起来可笑可恨或者是后悔的事情。接下来丁老师，咱们一起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3: 好，
2: 这位曹子儿他说，当时我在学校还算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可谁的青春不叛逆呢？曾将父母的这个千叮咛万嘱咐当作惹人厌烦的唠叨和束缚，曾剑拔弩张的和父母对峙过，高考时违背他们意愿没有填报这个他们想要的那个师范类的院校啊，然后也曾认为来日方长，总有一天我要远走高飞，我的青春一定是我做主，在摸爬滚打中摔倒数次之后，才慢慢明白父母的那番苦心其实是他们让我少走了好多弯路。哎，你看，我相信你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是觉得你给他们，让他们少走了好多弯路，但是孩子未必会接受啊。
3: 对，没有，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写的这个跟我有点像。
2: 嗯，
3: 对，我自己也是属于这种在青春期的过程里头，我们开始认为，哎，爸爸妈妈讲的话，老师讲的话，你的认同圈里头不在那里。
2: 嗯，
3: 你在。大概在青春期的时候，你在意的是朋友，
2: 嗯，
3: 你觉得朋友讲的话你比较愿意听，那重点是你开始心里头有自己的主张，你觉得，简单讲，我觉得叛逆的孩子哦，事实上我们要另外看，就是你开始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你开始在想我自己要做什么，
2: 嗯，
3: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一直都 follow 父母的意志，有时候也不完全就是最好的，
2: 嗯，
3: 因为。终究到最后你是要做你自己，
2: 没错，
3: 对，
2: 照你这么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孩子进步的一面，成长
3: 的一面，真的是成长跟进步的一面，就算是摔跤了，也是你得到的经验跟智慧。
2: 嗯，
3: 那当然我们回头去看，觉得自己那年轻鲁莽对父母好像很不孝，
2: 嗯，
3: 但再换一个方式想，其实对父母也是一种成长。
2: 嗯，
3: 他们开始要去学习放手，
2: 没错，
3: 对，
2: 尽管这样的过程其实有点艰难，对父母来说，
3: 但事后我们都得到了成长。
2: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人生四驿站。他说，初中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啊，有一段时间在家里，爸妈说一句话啊，我就会去顶撞。那时候不懂得他们的心思，如今不管说什么，即使心里有一万个不乐意，也会先认真的聆听。青春叛逆期啊，之后呢，让我多了一些些许的成熟和反思，我也会耐心的听他们的每一句唠叨。啊，每一句温暖的告诫，这也许就是成长啊，让我懂得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位，
3: 对，你看，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就是荷尔蒙在作祟，
2: 嗯，
3: 就是那个荷尔蒙会让你对于本来父母亲对你说的话，嗯，小时候都是温暖的，
2: 嗯，
3: 都是好听的，可是有一天你就刹那间觉得，哎，怎么都变成唠叨的声音，
2: 嗯，
3: 那个每一句的叮咛都变成不耐烦。那这个其实是正常的，
2: 嗯，青春的躁动，啊，
3: 对，真的是，这是荷尔蒙作祟，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过程，
2: 嗯，
3: 对。
2: 来，下面蒙娜丽莎，她说，以前在青春叛逆的时候，

0: 最想离开的地方就是家，总觉得它像樊笼，现在最想回到的地方也是家，总觉得它是港湾。你看，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1: 对，我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在孩子的时候我也很想要离家。
0: 嗯，
1: 我觉得离家就是一种流浪，然后远方就是梦想。那但是当你就是漂泊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家才是你安定的中心。像现在我自己的孩子，我就跟他讲说，你18岁请你离开这个家。
0: 嗯
1: 对，但
0: 你真的能做到吗？
1: 一定要做到，
0: 一定要做到。
1: 因为就是你预告跟他讲说，18岁你要属于你自己的生活，那我要把我们家里的空间让渡出来给一些比较贫困的孩子住进来。
0: 嗯， 嗯，
1: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父母亲的爱是可以再更广泛的。
0: 嗯，
1: 对，
0: 好吧，真能想得开。我们继续看啊，恋上寂寞，他说，因为从小呢，小姨就对我管得特别严，管这管那啊，生怕我跟别人来一个闪电结婚。自那以后呢，就是2011年之后啊，我这个慢慢的刚出来工作之后就不太待见他啊，甚至搬出了就不跟他一起住，搬进了宿舍里。现在想想那是真的挺幼稚的。他说今天晚上这本书看了简介啊，他说我觉得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值得去看一看这本书当中所介绍的这些经历故事。
1: 对，因为我觉得爱情啊，学习爱情的过程或是学习独立的过程，它都会有一个冲撞期。
0: 嗯，
1: 那这个冲撞就是你势必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一定会造成家人的不舒服，那也会造成自己的不舒服。但老实说，我觉得没有一个智慧的取得都没有代价。
0: 嗯，
1: 是很平顺的，不可能。
0: 来，木西说了，我曾经有一次叛逆啊，跟我爸闹了半个多月都没有说话啊，最后还是老爸主动过来跟我道歉，我才原谅他。年少时脾气特别的倔，自己认为对的啊，很难改变。而现在看来，就是那个时期的叛逆啊，这个让家里人难过了好久啊。不过还好，如今我已经懂得了好多。谁的年少不是如此呢？啊，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叛逆的过程啊。他特别想知道，就是，夏绿蒂有没有那种。就是叛逆到不跟你交流的时候。
1: 有啊，我曾经就是很疯狂的扁他。
0: 嗯，
1: 然后他就，但是我那时候跟他讲说，这个扁你的每一拳都是痛的。
0: 嗯，
1: 但后来就是当我们非常非常，我们家里的习惯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经过很激烈的对抗之后，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各自冷静，但当天一定要沟通完毕。
0: 嗯，
1: 不能放隔夜。
0: 哦，
1: 对，这样的话我们要最后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大家都要放下了，然后拥抱。当然我觉得冷战这件事情就是对很多家庭来说就是很折磨，
0: 是
1: 因为大家住在一起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我们家里就是经常会开家庭会议。
0: 嗯，
1: 我们不要有这种状况发生。对，
0: 嗯，如果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会看到最崩溃的时候，像这个丁文静也曾经暴打孩子。哦，
1: 对，我曾经暴打他们，还有空手道打的，
0: 对，
1: 太可怕了。
0: 你想一想，丁文静可是台湾社会组的这个空手道冠军，太可怕了。
1: 哦，对。
0: 哎，郝瑶说：“人不叛逆枉少年吧。”高中的时候，迟到过，为了早退啊，翻过墙，耍小聪明逃过课啊，这个跑操偷溜过。还留书一封给老师旷过课，不过班主任是数学老师，恰好数学成绩我也名列前茅，颇受其宠爱。除了迟到早退被训斥过，其他的也就过去了。现在读大学，看到别的同学迟到早退旷课，反而觉得挺没意思的。啊，也许我的那个最叛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处在我比较平顺的一个阶段了，上大学了。
1: 我觉得这个孩子以后很有出息。
0: 哦，
1: 真的。
0: 嗯，
1: 因为说实在，就是当你不要他的时候，不代表就是你彻底的不要，
0: 嗯，
1: 而是你只是想要做一点点稍微的逃离，而那个逃离是给自己一个另外一个思考跟喘息的空间，
0: 嗯，
1: 而当那个逃离就是未来你去面对他最好的时机，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很棒。
0: 好。 来继续看啊，爱陌上花开，他说青春期的叛逆啊，这个每个人都会经历，我记得和父母争吵过，于是离家出走，并没有走多远就后悔了，觉得一件小事不至于跟父母这么闹吧，又回头，我以为家里人都知道我离家出走了，结果父母就像平常一样问我啊，就回来了啊，晚上想吃什么呀，现在想想其实蛮好笑的，就是父母其实都知道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但是看我回来之后又像平常人一样对付我。
1: 哇，这个爸爸跟妈妈太有智慧了。对，
0: 就是不要把这个事情过分的，
1: 对对，你也不要说得很严重，然后也不要宣扬，就是也给孩子面子，当然是因为自己回来有点难堪嘛，
0: 嗯，
1: 就也给你保留个下台阶，
0: 哎，所以也不揭穿你了，
1: 不揭穿，啊，这有智慧的父母。
0: 孙宁这样说道，说对于子女来说啊，父母的关爱和陪伴是最好的成长催化剂，但是很多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子女最需要父母指引和开导的年纪，忙于事业，忽略沟通和交流，让孩子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慢慢的迷失方向，等再回头想要弥补啊，就需要耗费成倍的心血，对孩子来说也需要一个过程去重新适应和父母交往的模式，所以为了孩子的成长，真希望所有的家长就在最恰当的时间多多陪伴孩子，给予孩子一段最美好的时光。
1: 对，我真的觉得讲得太棒了。
0: 嗯，
1: 因为
0: 你有深切的体会。
1: 对，我觉得事业再怎么成功，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给你温暖的拥抱，
0: 嗯，
1: 那个成功都是虚的。只有家里的感情，彼此的理解，然后彼此的就是在精神上的需要，就是你要知道孩子现在在想什么，他也真的很需要父母来知道，
0: 嗯，
1: 他其实是愿意跟你分享的，是我们自己把耳朵关起来，我们觉得外面的事业更辛苦，你要打拼，你要照顾更多的人，
0: 嗯，
1: 但如果你忽略了跟你最亲近的那个孩子，事实上那个损失是最大的。
0: 嗯，今晚的大家留言太多了，再来读一条吧。北极星他说，初二的那个时候啊，父亲对我说那些话原本是对我好的话，在我看来也成了让我能够激动和暴躁起来的一个导火索啊，不点自燃说是啊，他说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没有懂得将心比心啊，但是这个说实话，我当时那么反应强烈的那种反常的心理，现在想想特别的后悔。你看即使后悔它也是成长的一部分，说实话。
1: 对，然后如果有时间跟你的爸爸妈妈把这一段过往谈一次，嗯，跟他们说 sorry 对不起，
0: 嗯嗯，
1: 我知道你们很爱我。
0: 好，还有朋友在问，就是从外表上看夏绿蒂的那个叛逆是呈现什么样，比如说你刚才说谈男朋友了，
1: 对，他那时候就染发嘛，染了一头红发，
0: 哦，
1: 事实上台湾也不能染头发，他就给我去染头发，
0: 嗯，
1: 然后打了五个耳洞，对，然后就是穿的就是衣服，就是他能够改的多紧，就事实上那个裤子是比较宽松的，
0: 嗯，
1: 他要改的非常的紧，反正他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
0: 嗯，
1: 那他当时我事后，因为后来他把头发也染回来了，什么都就是那个耳洞也弄掉了，然后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弄掉，
0: 嗯，
1: 为什么把头发再染回来，他说我觉得回到最 pure 就是最原始的其实是最美的，
0: 嗯，
1: 那他觉得很美，他现在觉得很丑，
0: 嗯，
1: 对，所以他们会过去，我们要给他们时间，
0: 哦，
1: 给孩子
0: 时间，
1: 时间
0: 是一定要给孩子的。
1: 对，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嘛，讲讲书里的故事啊，
1: 嗯，
0: 我觉得丁文静真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啊，就是非常包容孩子的一个母亲，这本书当中写了很多就是关于夏绿蒂在恋爱当中的分分合合，比如说她和这个张豪泰啊，她的这个小男朋友啊，
1: 嗯，
0: 之间的这个冷战复合，但是最可贵的就是丁文静她自己的态度并没有一味的打杀，而是暗中的观察，适时的引导，给大家讲讲这个过程吧。其实你很早就知道谈恋爱了。
1: 对，其实谈恋爱后来他是跟班上的一个男同学，
0: 嗯，
1: 一起谈恋爱，他们刚开始就是互不顺眼，有点像那个偶像剧的情节，
0: 嗯，
1: 但也有像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那个情节，
0: 嗯，
1: 但是反过来是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男主角很废，
0: 嗯，
1: 女主角非常的自强，
0: 对，
1: 但我们反过来是夏绿蒂很废，
0: 哦，
1: 他的男主角很自强，哦，就是
0: 于是他男主角开始
1: 对他们两个是彼此翻桌的，
0: 嗯，
1: 看不顺眼一年，
0: 嗯，
1: 但后来怎么这小男生就是喜欢上夏绿蒂，而且但夏绿蒂说他坚持要双眼皮的，
0: 嗯，
1: 他偏偏是单眼皮，然后反正 anyway 他们就在一起了，
0: 嗯，
1: 那在一起还蛮浪漫的，就是在台湾不是101““ 跨年的时候会放烟火嘛，
0: 对，
1: 他们就约了几个同学，在放烟火的那一个大家喊倒数的时候，那个男生大声的说：“夏绿蒂，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0: 哦，
1: 在那个时刻答应的。
0: 哎，可是你要告诉大家，夏绿蒂那一年多大？
1: 那一年他14岁。
0: 嗯、哦，14岁。
1: 对。
0: 哦。
1: 所以后来，当然这个过程里头，在爱情的这个过程里头有，他自认为他自己姿态很高，他是一个女神的姿态，嗯、所以对于那时候他这个张好泰就当了就是当男仆。
0: 嗯。
1: 所以那个爱情的关系很不对等。
0: 嗯。
1: 那这个不对等的关系，早期有稍微跟他聊说，你觉得这样好吗？你觉得这样子对，就是爱情如果没有平等，你觉得别人受得了吗？
0: 嗯，
1: 那他就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就是他当然要受得了我，他还当着那个张好泰的面，这别的男生打电话给他，他讲的那个花枝乱颤的样子，你真的快气死了。
0: 嗯，
1: 可是问题是那个是过程，他就这样发生，那我觉得他自己要承受，所以我也没有介入，反正。到最后他就自食恶果，
0: 嗯，
1: 就是张好泰这个男仆受不了了，他们就分手了。分手之后这个女神就崩溃了，
0: 嗯，以前都他甩别人，
1: 对，结果他现在被甩。很好，我觉得太棒了。
0: 嗯，
1: 他被甩，你要接受在爱情的过程中被别人拒绝，然后被人 say no 这个状态。
0: 嗯，
1: 那时候当然爆哭了100天。
0: 嗯，
1: 但这100天里头有好好坏坏，
0: 情绪的起起落落啊。
1: 对，那这个过程里头，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就分手后的自己的疗愈，
0: 嗯，
1: 怎么去面对，怎么在这个环境里头自己再释怀，再坦然的去接受，
0: 嗯，
1: 然后事后当然又在复合的时候，身份又不一样了，这时候男仆就变男神了，
0: 嗯，
1: 他就变一个傻妹，
0: 嗯，
1: 就是萌妹，然后这时候他就以男生为中心。自己又迷失了自己，
0: 嗯，
1: 然后这个过程他开始觉得不舒服。那我觉得有很多的女孩在恋爱的过程里头，她们也会有这种感觉，或是我们看到很多很精明的女生，她们一看到就是掉入爱情的时候，她们整个人就懵了，
0: 嗯，
1: 就完全就失去自己。对，那爱情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杖，
0: 嗯，
1: 那夏绿蒂有这个，她也经历这个过程，然后她就觉得不对了。但这里头有经历，就现在的年轻人要开始对爱情感到不忠诚，或是就是很难忠诚这件事情，其实也很自然，
0: 是
1: 因为他们有社群，有台湾是在大陆叫 WeChat，
0: 嗯，
1: 那台湾他们就是用那个 Instagram， 然后或是 Facebook 有 Messenger，
0: 对，
1: 就是这些东西，他们就很多的社群可以交往，
0: 是，
1: 那他们这交往的过程就是聊天，他很容易在发展新的关系，
0: 对。
1: 对，所以就会面临到所谓的精神外遇、劈腿，就很多可以学习的功课。
0: 就是他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丁文静面对自己还没有成年的孩子，他的在这个恋爱当中所表现出的分分合合，他没有一味的去就是打杀他，或者是打压，或者是通过他的方式强势的怎么样，而是默默的观察，然后通过一些自己的方式，然后适时的引导，在一些关键部位啊，关键
1: 地方。事实上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哎，你怎么那么无聊啊？你让你孩子做什么爱情功课？
0: 嗯，
1: 那我就说，这不是有聊跟无聊的问题，是他遇上了。
0: 嗯，
1: 你遇上了，如果你不让他练习的话，那他不见得以后一定有机会练习啊。
0: 哦，
1: 你懂我意思吗？嗯、现在有时下有很多年轻人，他想谈恋爱，他也没得谈。
0: 对，
1: 那爱情的这个功课，
0: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嗯、一定真的要蹲马步。
0: 嗯，
1: 你没有蹲马步，你没有跟人交往，你没有经过被拒绝、被分手。然后开始自己止痛疗伤，你也不会知道你未来适合的伴侣是什么。你又从爱情的过程中，你去了解彼此，
0: 嗯，
1: 去跟如何跟人互动，
0: 嗯，
1: 如何去解决纷争，如何去开始展现自我，就是你要自己怎么把自己过好，也让对方过好。嗯、
0: 所以丁文静在这本书当中所呈现的一观点，就是让孩子去试错，就是在试错的过程当中，只要是你能够承受得住那个。
1: 对，
0: 那个后果就可以。
1: 是我们其实要放手让孩子跌倒。
0: 嗯，好，这本书当中我说了，夏绿蒂还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么画的漫画啊，整本书当中都有啊。讲一讲他画画这一块吧，因为夏绿蒂很自豪的，他觉得自己是在这方面是很有才的。
1: 没有，其实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有才。事实上是因为那时候他就是考试的时候，
0: 嗯，
1: 理化考卷他。非常不喜欢理化，
0: 嗯，
1: 那就在考卷上就是不会写嘛，有一半都不大会写，大家都在写考卷，他很无聊嘛，就开始画画， 就是在那边乱涂鸦、
0: 嗯、
1: 涂一涂之后他给我，就是那时候我们已经关系比较好了，他就考试卷都会让我看、
0: 嗯、
1: 那我就哎看看哎分数啊30分40分真的很差、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看一下你在干嘛，我就看一下他考卷，旁边都有很多画图、
0: 嗯、
1: 那因为那个画图很像台湾有一个就是素人画家，他这个就是他的那个画风就很诡异、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你画的不错，然后他说

0: 哪有？然后就说，那你以后考试的时候，如果真的不会，真的不会，你也可以画画，没有关系，你就做你想做的。但我希望你会越来越好。那当然我没有去指责他分数好跟不好，我只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在考完考卷你不会写之后，你就自己画吧。就后来他越画越好，我有一次我就说，哎，你考完会考之后，我们要不要来画画？他说再说，就考完会考之后，所有的同学都去补习了，他找不到人跟他玩，那我就说哦，那我们来画画吧，就来创作。那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属于就是企划型跟整理型的小孩，他对于创作这件事情他自己有概念，那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到妈妈的公司，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个工作室，对，重整了一个工作室，到公司里头去画，他就开始画，而且他越画越好。对，然后就创作，就一系列创作，然后后来朋友看了，就在台湾给他开画展。对，那画展办的还不错，办了好几场。
1: 哇，
0: 对，
1: 夏绿蒂居然还开过画展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通过这本书，我想知道就是家长朋友能够获得哪些和自己的青春期的孩子相处的一些方法。
0: 我是这样子建议很多的父母，就是事实上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然后你绝对要对自己孩子有信任感，我觉得信任是跟青春期的孩子交往最重要的一个态度。然后另外我们就是父母亲不要觉得错都是在孩子身上，你要先想想看他是不是你的镜子。孩子的很多的你不愿意看到的是不是也是你自身的影子，然后在这里头我们做父母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有自觉有自省的那个初心的话，去检讨自己，想说我们是不是先从自己改变起，你改变了自己，孩子自然就会改变。而不要试图的一直想我想改变孩子，因为孩子就是你教出来的，就是这样被你带出来的。你不能再扮演以往的那个角色，你要变化，你要改变。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来自丁文静，来自台湾的丁文静为大家奉献的这本书《亲爱的夏绿蒂》啊，谢谢丁老师做客我的节目，也感
0: 谢
1: 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吧。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

0: 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油料也再获丰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日前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服务器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2025年国内服务器出货量超过472.7万台，销售额约4662.6亿元。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日前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发布成果文件，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声明从安全发展等4个方面规划了 APEC 人工智能未来合作路径，凝聚了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共识，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布安全警报，数分钟后宣布警报解除。在和美国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24号独自举行了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大桥定于本月27号正式开放通行，将24小时运行，投入使用后，加拿大陆路边境口岸总数达到118个。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历史得分王詹姆斯24号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费城76人。詹姆斯在23年的职业生涯中4次夺得 NBA 总冠军，分别是2012年和2013年效力迈阿密热火队期间，2016年效力克利夫兰骑士队期间，以及2020年效力洛杉矶湖人队期间。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全国厨师大赛一波三折，他成功烹制完美川菜。
1: 原先来讲，他第一做出菜来，他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有皮嘛，有亮度。
0: 见证川菜40年发展创新，他终成一代川菜大师。
1: 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的受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鼻子也嘴也起泡啊。
0: 探秘完美川味儿，郑少武。作为一位川菜烹饪大师，郑少武的身上有很多头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便是北京市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川菜制作传承人。
1: 我们这基本上都是，因为它是传统菜的东西，必须要去拿手。因为川菜传统的，像麻婆豆腐啊、宫保系列的、鱼香系列的，啊回锅系列的这种东西，我的你必须要拿手。如果这些东西你不拿手，那你川菜你没法去做。以麻婆豆腐来讲，这是麻辣，麻和辣比较重，色红亮，它得爆汁啊。你豆腐还不能脆，豆腐比较嫩嘛，一般用南豆腐比较多一点，它嫩豆腐。你厨师瘦了，你拿勺汤不好就碎了。瘦出来之后，一定做这个呢，就一定使牛肉去煸，用好汤去煨它，它的味呢，因为豆腐没有基本味嘛，豆腐就是豆腥味。你这是靠你的汤去给它追它的味，给味弄烧好。做菜来讲，就是现在的厨师发展到现在，说你没有老的传统，你去传承，你下午肯定要做乱了。
0: 四川饭店始创于1959年，是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高级饭庄，有着北京川菜第一家的美誉。上世纪90年代，在总厨郑少武的带领下，四川饭店发展出了豆渣鸭脯、一品冬菜鸭、网油荷包鸡、珍馐牛头方、鱼香明虾片等川味招牌菜，一道道美食令无数宾客赞不绝口。
1: 川菜来讲，就麻辣一定适度，吃起来就特别舒服。因为现在的川菜也是，就为什么川菜它始终没有电影，它适合一大众。后来好多菜系都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什么人员也多了，哪方人都多了，它这么起来的。因为当时四川饭店的时候，这菜系没上进入北京之后，每天开门也排队。但是那时候卖一天卖上5000块钱就是牛的了，因为哪有便宜啊？因为我参加工作，工资还是比较低嘛。我们参加工作71年，我们才17.08嘛，一个月。
0: 郑少武与四川饭店的缘分，要从1971年说起。那一年，北京市第一服务局举办的厨师培训班开始招生，21岁的郑少武是学徒中的一员。
1: 我们71年招生就是8月9号。我们当时是800人，800人后来就通过上市的就分配了，有分配各个饭店的，有分配各个下点的，都有。我们最后从800人选出100人来，又单培训，就是我们培训的时候，有2班就学川菜，那2个班就学西餐，那2个班就学淮扬菜，那2个班就学广东菜，都是这么分的，不按你个人的选择。
0: 郑少武被分配到了四川饭店，在四川饭店里，郑少武开始系统地学习川菜制作。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要学习川菜，他的学艺之路注定更加坎坷。
1: 确实开始也是挺难的，因为咱吃辣吃不了，但你得练啊，你不体验出来这辣到底是什么辣，对不对？到底是麻辣，是辣，就是辣，辣中带香，是怎么着？说川菜来讲，就北方人学川菜来讲，当一进我真有点头疼，辣的吃不了，上火啊，真上火，有时鼻子也嘴也起泡啊，吃东西我的都不好。说后来就你想吧，你学川菜你必须得吃辣的，如果你不吃辣，你不学出吃辣的东西来讲，那你这川菜就没法去做，和麻花椒我都要去学，都要去练。有时候有辣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有时候我也尝不出来。这都慢慢去体验。你像他这麻辣火锅啊， 什么这水煮牛肉啊，这味儿，这也吃什么的，含着什么味，辣你还知道什么味，辣你就够呛，你就尝不出什么味来了。后来就适应了你的味，哦，你咸味缺点，或者你香味差点，一点点就能尝出什么味，你也差点就能吃出来缺什么味了。
0: 郑少武原本以为做菜无非就是把每种原料与调料的分量以及操作过程牢牢记住，仅此而已，可实际做起来却是另外一码事。
1: 有颜色不够了，味不够了，就为什么不够，就得问他们。有时候勺是就是这样，因为过去没有说现在都是用小勺去碗，现在厨师好多用小勺，大家碗也挺溜的。我们过去人大勺就直接调料罐直接碗了，做碗之后老是觉得有时候甜了，那么咸了，怎么来的脑瓜老是觉不多，老是觉得怎么没搁多盐啊。
0: 明明菜量和操作的方式都跟师傅一样，怎么最后的味道会不一样呢？通过观察，郑少武终于发现，原来有一个细节是自己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的。
1: 实际勺上面看着盐够了，没想到底下有，因为勺子你崴水它肯定是湿的，它绝对不会干的，它底下沾的盐比上面盐还多。所以这么多一点一点让我们就明白，哦，这么的，但我们崴调料一定给勺啊擦干净了，擦干了，不是干净，而是干了，擦干了你再去崴调料，你崴多少就是多少了。所以崴勺崴调料的时候呢，勺呢就毕竟立起点来，你不能泼着，有崴干的，我已经按着我的不带汁的什么，因为你泼那底下肯定沾点，再沾那给上肯定口味就要重，过去口味是比现在要重一点。
0: 通过这样的小事，郑少武感到做菜就是一门艺术，细节才能决定最后的成败。要想掌握好其中的诸多门道，还要加倍用心学习。对一名厨师来说，高档菜的制作并不是最有难度的，家常菜才是检验厨师烹饪技艺的试金石。1972年，郑少武开始跟随师傅学习传统川菜的制作技艺。刚刚开始学艺，有一道菜他怎么也炒不好，这道菜就是回锅肉。
1: 一般过去来讲，他食材猪的来讲，一般还有的时候选五花肉啊，好一点的五花肉，它肥瘦相连嘛，或者选坐板肉，就屁股蛋的这块肉，人家火候啊，煸的程度啊，肉煮的程度啊，它上火你炒菜煸的程度啊，这几方面全都要凑在一起。所以凑在不起，你不知道，你没了解肉的性能，它的特点，那你炒菜你根本没法炒。
0: 回锅肉一直被认为是川菜之首，有着口味独特、色泽红亮、肥而不腻、入口浓香的特点。川菜考级中常常把回锅肉作为考试菜肴。
1: 说炒回肉来也看见挺容易的，炒起来的口感好了，真是一个挺难的。开始我掌握不好，现在就可以了。如果你炒这个，说厨师要集中火力，才必须的五种火力嘛。如果是五种火力，你怎么去掌握？要记得我们就用中火了，用中火，用微火，然后去早炒。一般中火的就是中火的比较多，做厨师来讲，说这炒出来给它油煸出来之后。哎，再下豆豉，赶紧下豆豉，变出香味儿。香味一下豆瓣酱，肯定像他会说啊。你说火冲了啊，拉下来，哎，你再炒炒，再上去，它传导热不就慢一点吗？如果你跟火上老是自己老烧，传导热就快呀、啊。要快之后，它的肉捂的油，哗给上面一绷紧了，它油就出不来，就窝里了。吃嘴里，它肯定口感不会好的，油腻腻的嘛。
0: 为了炒好回锅肉这道菜，郑少武也发了狠。他每天上午不到7点钟就来到后厨房，一遍一遍地练习起来。
1: 端着厨房来讲，只要炒几个菜，端着锅不那么，时间长了也特别的累，也特别的辛苦，烟熏火燎，烟熏火燎吃饭就吃不下去。习惯了就没事了，不习惯来讲真是吃不下去。一个厨师要炒5-60个菜的话，你的店里就相当不错了。一般的厨师在一个人来讲也要炒20-30个菜，现在真正忙的话要卖真正炒70-80，那厨师就够累的了，一个厨师。
0: 1993年，是郑少武在四川饭店度过的第20个年头。秋末的一天，他接到了饭店领导的通知，派他前往石家庄参加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是我国餐饮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一项重大赛事。面对这样的机会，郑少武的内心多少有点忐忑。
1: 但是比赛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当时也没时间练。如果你想全国大赛，你必须要选品种，这品种到底适合是大赛不？
0: 那届比赛吸引了全国2100多名烹饪高手参加角逐，可谓盛况空前。在其中，郑少武报名了热菜单元。可是该选择哪两道菜参加比赛呢？郑少武陷入了沉思。
1: 它是装盘的美观，味道够不够？如果不够，那你就没法去选。所以怎么办？它有时间限制，你还缺点时间，我这时间能不能做完？要做不完也没办法。说当时我选的是，我看一个鱼香大虾，还选的是水煮牛肉，当时都比较简单。这东西当时来讲，就是虾选高档原料，你说这个什么来讲，有水煮它算中档原料了，它不算高档了。然后现在这种雪花牛肉那会儿还没有呢，原料的基础，你出好的原是炒出出来，你好有好的原材料，好的原料就差点，你就手法得跟上。原料是基础，原料有了怎么办？那你刀工你要切呀，刀工是艺术，你刀工切出切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它的艺术品就出来了。对，你又没有汤汁，灵魂哪没有了。
0: 到了石家庄，郑少武开始忙碌起来。他不仅要忙着寻找主要食材，而且还要熬夜赶制高汤。高汤是烹饪中常用的一种辅助原料，做菜时凡需要用水的地方换作高汤，往往菜肴会变得更加美味鲜香。
1: 做那个什么水煮的话，你必须有辣汤，所以那叫红汤嘛，有时候也叫辣汤也叫红汤。说这个汤的时候一定好了，如果你熬的时候这个主料一定把它处理好，该焯的焯，该血水出干净了，还得拿着温水去洗，渣都已经洗干净了，再去煮，再去下锅，再去熬汤。不是拿鸡就直接扔锅里就熬汤了，那是不对的。我们辣汤也是用老鸡呀、老鸭呀、牛棒骨啊煮出的熬的汤，也得熬4个多小时、5小时，惯着带着去呗，就带着走。有时候没带就跟那边现熬，因为汤不能隔夜，隔夜汤隔夜之后，第二天再做也不是那味儿了。说我到那之后，当然先买老鸡。指人家火，借人家火呗，上饭店，晚上熬熬汤，夜里熬，早晨6点钟开始赛，正合适。
0: 1993年10月13日，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正式打响。90分钟，2道菜，郑少武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一个极为微小的错误就会导致最后的失败，
1: 这压力感特别强，因为好多后边给你掐表的，多长时间多长时间给你掐着毛表，心里就紧张了。因为你完了之后，你不是说你给菜炒完了，身前的卫生都要搞干净了还算你就合格，那你这卫生没干净，那扣你总分的那就麻烦了，那你就上不去了。
0: 赛场上强手如林，郑少武能赢得最终的比赛吗？比赛开始，郑少武首先制作水煮牛肉。水煮牛肉是上世纪30年代四川名厨范吉安根据盛汤牛肉这道菜改进创新而成。它最大的特点是肉质细嫩、鲜香可口、油而不腻。郑少武这次制作的水煮牛肉并没有局限在传统的制作技法中，
1: 过去老一辈都放盐，我们都没放。我们认为是什么？你可以把姜上好。为什么厨师上姜挂糊？什么叫上姜？现在好多厨师都不明白。你上姜来讲，为了什么？就保持里边的水分吗？人肉质里的没有水分，它能嫩吗？它嫩不了。保持里边的水分，营养不流失，肉质鲜嫩，这不就是上姜的目的就达到了吗？上姜就是里边，首先第一点，先搁盐、料酒，收一点点味精、胡椒，让它有底味。现在说回味无穷，它就没有底味，它能回味无穷吗？就是汁儿上的味，那是不成了。为什么搁底味？它概念是什么？就你吃完之后汁儿，比方说你吃完咽的时候，因为它有味蕾，它反应出来之后，回味就哎呦，咽完之后特别香，回味又出这味又出来了。因为你开始就是，比如说苦的，这汁儿什么味就什么味，吃的就什么味，它反不回来。你吃菜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说它的时候你给菜去做好。你底味来讲，你没有底味。你现在好多咱不管弄脆皮鱼啊这些，我都不腌。过去腌来讲都是往上搓盐，你再搓盐它也搓不匀。你不弄点水，弄点汤，搁点盐，搁点味精，给鱼泡进去，它味就匀了。
0: 郑少武制作的另一道菜品——鱼香大虾，要想做到色香味俱全，郑少武也动了一番心思。
1: 你不是生整个一整个的马盘再马盘，它直不愣愣，特别太传统了。你中间拿一个呢，就跟宫廷的宫女似的，往下跪上，它就好像头冲上，是不是就好看了吗？尾巴往下往后撅上，尾巴红啊，这不红的再降点菜心儿，中间那个点缀或不弄点缀的东西也可以，虾头跟虾头挨着，哎，一浇汁鱼香汁，旁边镶点菜心儿就特别好看，它胃烧进去了，用上面有开口了吗？进我也好进。鱼香虾来讲，它第一做出菜来它比较美观大方，亮度好。对，它亮度好之后，你浇上汁之后就要稍微匀一点，稍微比炒鱼香丝汁要浓一点，因为它皮本身光滑的嘛，光滑你吸了之后马上就下来了，你稠一点了它就好一点，它要挂上点。
0: 鱼香是四川菜肴主要传统味型之一，最早在四川西南的夹江一带，当地人将鱼和辣椒腌制在缸里，这缸辣椒制作出来的菜肴不见鱼，却有鱼的鲜味，故得名鱼香。
1: 它就糖酒、糖醋盐、味精、料酒，因为鱼香味它是各种味，它是平衡的，酸甜苦辣全是平衡的，酸甜苦、酸甜辣，那我甜再大了也不成，酸味大了也不成。就炒鱼香之后，最后要搁点蒜，葱姜蒜要最后要突出葱姜蒜的芳香味。你最后就开始搁了，最后还要点一点葱花，要点一点姜就不用点了，蒜和葱花要点一点，最后下去，它就因为它在这还在，因为你浇汁的时候它还在传导热，在热的当中是不是它就熟了？因为颗粒状的嘛。你要葱花来讲，沾热就熟了，因为皮状的嘛，你切成小丁就皮状了，沾热就熟了，就不用再回火就可以了。有时候在回火那刻，那个可能就过火了，因为你姜末蒜末来讲做的相当细了嘛，根本你看不见，不是整太碎了就是。

0: 赛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看着别的师傅已经做好头一道菜，郑少武心里虽然着急，但他必须按部就班。做熟的时间是死定的，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只能从手法和动作上迎头追上。
1: 那当然底子可能好一点，好了就赶紧赶呗，往前追。所以做鱼香的东西来讲，就是因为老做它就比较熟练了，虾怎么靠啊，怎么去做选择啊，这我的走菜我是第二个走完的。第二个走完之后我心里也慌，人家做完你还没做完，那时间要肯定要够呛了，就赶紧做。因为我做完我就第二个就做完，第三个来讲第一个菜，第三个人大家看我们俩都做完，夹菜的时候出菜的时候这手都哆嗦了。
0: 时间到，每一位选手制作的菜肴都被送到评委席进行评判。那一届烹饪大赛的评委团集合了各地美食泰斗，如人民大会堂厨师长孙应武、北京贵宾楼饭店厨师长刘国柱等众多名厨。他们对于菜肴的评判有着极为苛刻的标准。
1: 比如说你小心料你不如当场做的，那你带进去的那肯定要扣分，那卫生没搞干净肯定要扣你分，都是这样。所以还有尝东西也是，品尝东西现在厨师都是这样，拿手勺咔一尝往嘴边观众又下锅了，那你本身就不卫生，你对人客人不尊重。我们尝不成，我们尝都旁边有一小碗搁小勺，对，小勺给这我这我们再尝，那勺赶紧下去。当时做的来讲也是这样，比赛就是你不管跟哪火都是抓阄啊，你抓的哪个火眼就跟哪个火。

0: 终于在第三届全国烹饪技术比赛个人热菜比赛中郑少武拿到了金牌，这让他一战成名。
1: 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也从我脑子里头，从我外人就跟我说，咱去虽然是大赛去比赛去了，但是一抱着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抱着像学习的心态，向人去学去了，学别人的好处，补充自己的不足。我主要是也像看别人炒菜啊，比赛的菜是什么菜啊，做的什么味儿啊，我补充我自己。但是我自己比赛菜，我要去用心去做就可以了。做的好坏，因为评委呢，评委来评，跟做人似的。你做人，你说你好，那不成，让大家来评你，你是不是好人？这个菜也是这样，人评委说你菜好就好，菜不好就不好。所以没想到，就是耐心去做，用心去做。我认为就是拿了奖金的时候，一心血，一点心血呢，也没被我白费。
0: 在以后的日子里，郑少武将这次比赛中的鱼香大虾改进成更加精美的鱼香虾球，同时如三元牛头方、玉兔辣味牛头等这些经过郑少武改进创新的菜品，也都成为四川饭店的经典菜品。
1: 我对川菜的感情现在比较深刻，用一辈子一生当中几十年就学的就是川菜。因为我对川菜有的地方来讲，做川菜没做好，就从心里就是不要去瞎做，因为维持来讲川菜的它的本是什么，老一辈给咱们留下的东西不容易，咱们应该好好去学老一辈给传下的东西，怎么去创新，怎么去改良一下。由我传承啊，就是告诉他老菜怎么去创新，你怎么发展，把这路我给他引出来。年轻人我只能就做一师傅来讲，我只能做到这一点。那菜找老菜怎么去做，你创新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就发展下去。你做的好与坏也不是说你说了算，也不是我做师傅说了算，让客人来检验。因为客人是老师，他说好就好，他说不好你做的再好也是不好，你也怎么再去改进。
0: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这辈子学到的手艺传承下去，因为对于川菜，郑少武倾注了自己一辈子的心血。
2: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3: 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4: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5: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6: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7: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4: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8: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9: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0: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3: 本期口述人冯广聚，北京百年老店爆肚冯第三代传人。

0: 爆肚是北京独有的小吃。对于老北京人来说，热腾腾的爆肚就着小料，再来两个芝麻火烧，甭提有多美了。别看一盘爆肚式样单一，做法简单，背后可大有学问。
1: 你吃爆肚是有讲究的，所以吃爆肚分成那么些个品种，个人吃口感不一样，是吧？有的爱吃老的，不好嚼的，越嚼越来劲；有的爱吃脆的，有人爱吃嫩的。又两口的，又脆又嫩的，那就是羊肚仁了，是吧？这羊肚仁咱们还算是不错。我这羊肚仁一下拿出三种羊肚仁，两种牛肚仁，一种。三种肚仁一断档，本来断了50来年了，这肚仁还有吗？卖爆肚还有吗？还有，我又是一个。
0: 有关爆肚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当时每到秋末冬初，北京的清真餐馆和摊贩就开始推出爆肚这道美食。经过上百年的积淀，爆肚逐渐成了北京的一道名小吃。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北京天桥有爆肚石，门框胡同有爆肚羊、爆肚冯、爆肚满。如今北京的很多饭店都有爆肚这道菜。在冯广聚看来，许多年轻人虽然喜欢吃爆肚，却并不了解这道传统小吃的门道。
1: 最不值钱的一种叫百叶，现在肚子里最贵的就是它。卖爆肚的人太多了，带涮肉锅的也带爆肚，是卖什么吃的都带着爆肚，就卖的是百叶。你要说肚里，肚里多好，牛肚里厚厚的，裂了皮就卖，切的片跟羊肉片似的，下锅出锅，倍儿白倍儿嫩。多好，没人懂，很少人懂，老卖爆肚的还懂。
0: 其实爆肚说的并不是一道具体的菜，而是一个统称。爆说的是烹饪方式，肚指的是食材，也就是牛羊的胃。这道菜光爆这一项就分油爆、盐爆、水爆三种。
1: 爆这就等于是快，火爆冲，水爆开，肚爆出锅，都是加个爆字，就是快。水得爆开，必须得是开水。肚囊出锅呢，爆出锅，爆出锅就是快，这等于一快字儿的。什么叫圆爆？圆爆就是圆呢，叫圆碎。圆碎是什么？是香菜。这是炒的，下锅炒。这是元宝，元宝肚、元宝三的、元宝百叶，这颗元宝。
0: 在百年老店爆肚冯的墙上，挂了13道爆肚名菜，称为爆肚13吃。针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爆法，这些菜正是爆肚冯的第三代传人冯广聚从父亲手里头继承下来的绝活。
1: 因为我们这是家族式的，这个卖小吃的，一般的都是家族式。家族式怎么个传法呢？就是上一辈传给下一辈，下一辈再往下传，几代人就能一下过来了。到是10岁的时候，必须就得跟着干了。为什么？旧社会有那么一句话：小子，就说男孩，不吃10年闲饭。不吃10年闲饭怎么办呢？家长干什么的，你得跟着学了。我们一边得跟着学着干活啊，干什么呢？爆肚。从爆肚开始，我父亲有那么一句话：爆肚一个羊肚子七个部位，叫做什么呢？葫芦肚板大草原，实是窝窝散的大肚岭。这句口诀呀、 这歌谣也好，念顺，但是说你嘴里的随时都能念出来。但是要认的话，你慢慢的得跟着学了。
0: 学做爆肚，首先从选料开始。市场上的牛肚、羊肚，冯广钜一眼就能看出牛羊的年龄和食材的新鲜程度，这没有几十年的功夫还真做不到。
1: 地里现在肚子，你就得能知道它是新肚子还是陈货。你陈货，地里现在薄薄发白，实心的发红。你新货的薄薄应该是红色的，啊，实心应该是白色的。那么你搁搁里半天了，你这个色肯定就得变，它迷崩不了卖爆肚的。
0: 经过清洗，把一个完整的肚子裁成七个不同的部分，然后把每个部分切成不同的形状，这才算完成了爆肚的第一道工序。
1: 七个部位裁七个品种，之后开始切，裁完了一样一样切。你刀口呢还必须得准，部位不同，肉质也不同。你肉质不同呢，部位不同，刀口也不同。啊，刀口不同的，火候也不同，所以爆肚里难就难在这些转悠上。这个四个绝活的头一个就是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
0: 早年间，北京经营爆肚的店铺有十几家，大家都想要打出名气。每家爆肚店除了讲究刀工、火候，佐料的配置也是各家的秘密武器。
1: 都出了锅了，那您的佐料得好吃啊。这佐料很关键的，以前一个样配方不一样啊。你主要是这个，你这个选料要精，刀口要对，火候要准，佐料要全，人家吃着的肚子不错，佐料好吃，那么顾客越来越多，这就是你生意的关键。
0: 十年学艺，冯广钜正式出徒开始掌灶。他没想到自己上灶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美食家。说起北京的传统小吃，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爆肚、豆汁儿、芥末墩儿。然而在冯广钜的记忆里，北京传统的小吃可远远不止这几样。
1: 北京小吃过去来讲，200多万人口的话，有500多种小吃，北京小吃。北京小吃为什么叫成北京小吃呢？宫廷小吃、汉民小吃，加上回民小吃的三体加在一块儿，叫做北京小吃。宫里流出来的，像奶酪、艾窝、麻子黄啊，这是宫廷里的。这个外边的事儿也可以进到宫里去。所以说北京小吃啊，在过去来讲名声好，卖的便宜，都是家族式的，五人一家。他这东西啊也是选料，选料投料投辅料，工艺特别严格，这也是一种竞争方式。你比如说烙烧饼的，过去烙烧饼非常讲究了，小茴香、芝麻、花椒搁在秤上包，包黄了以后香味出来了，倒到案子上，那么一个大碗，连盐卤的跟这些佐料搁在一块儿，叭叭叭拿碗给它擀着成面儿，兑到什么里头？兑到麻酱里头，麻酱里头非得使香油调，调稀了以后把这些佐料搁里头，它派出山子来以后啊，把这些麻酱抹的一抹，大黄了卷掐好桃子，沾芝麻烙成上，稍微凉了一咕里了，就进到炉子里去了，烤那么一圈儿，出来倍儿黄，闻着就那么香。
0: 在北京小吃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店家在制作工艺方面精益求。

0: 今。众多懂得美食之道的文人墨客、名家名流也起了巨大的作用。跟其他的小吃相比，爆肚的价格比较高。早年间能经常吃碗爆肚的也不是普通百姓，像大军阀吴佩孚、相声大师侯宝林、梨园大王尚小云、程砚秋都是爆肚逢的老主顾。作为一个新手，最害怕的就是遇到行家，可怕什么来什么。冯广聚在主厨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位京城著名的食客。
1: 说一般人啊，来盘爆肚那就给人上半夜，同仁堂二掌柜的岳松生他兄弟，他呢从鼓楼那会儿来到我这儿的。我父亲说你二掌柜来了爱吃独立人，我说知道了，好嘞，你来我们这儿，从我这儿一路过。我说大爷，我说您吃点什么？走过去吧，走过去回走那边再翻回来。我说二大爷怎么着？您我请请您呐。嗨，这这话说的，他又过去了。回第三趟，第三趟又来了，又过去了。
0: 当冯广聚知道了这位顾客是爆肚冯的常客，人家看到里面是个新手在主厨，三过店门而不入。这让冯广聚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到了第四趟，这位美食家终于开口了，
1: 夸一下就坐在我这对面了。你给我来一盘独立，他专门吃我父亲的独立，知道要什么刀口啊，旗子块就是切段，我卖的时候我切条，切条的话都一般大条，下锅以后火候准。他一说旗子块我就知道难题了，可是我切的条，哎，你怎么不这么切呀、啊、突然间想起我拿的又换一根独立。
0: 不会吃爆肚的人顶多吃个牛百叶的脆劲，而会吃的人则各有偏好。独板、独葫芦、独散丹、独蘑菇、独仁，爆熟的时间因部位的老嫩程度不同而有差异，下刀的刀口也分为切条、切片、切寸段三种。内行的食客能把各种爆肚的味儿全部吃出来。虽然这盘爆肚仁冯广聚的刀法没有用错，但是美食家品菜有着更高的要求。虽然都是切条，他们对条的长度和形状有着更精细的讲究。看到客人皱眉头，冯广聚赶紧回到厨房重新做了一盘。
1: 斜方斜方斜长斜方的，这样呢给上了一盘。你给我烤上俩芝麻烧给我，那小锅的店里小小块煤呀、啊、翘起一点火来给他烤了俩烧饼。你给我来209，吃的这个烧饼你老得给他翻，还不能糊，事儿多着呢。吃这边多点行，小的也还行，要不然我说不好意思坐下，他怕我跑不好，又给他第二盘上来。这一上来吃着高兴，想着你行啊，你就怕你不行。最后的烧饼呢不跟爆肚一块吃了，那佐料啊你给我来点爆肚汤，给他兑到佐料里头，喝着这碗汤就这一烧饼吃下去美。
0: 通过这次考验，冯广聚算是真正出了徒。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爆肚冯在京城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新中国成立以后，老舍、巴金、溥杰等各界名流也都成了爆肚冯的常客，他们留下的墨宝为这家百年老店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清朝光绪年间，爆肚冯创立于北京后门桥，创始人是山东省德州临县人冯立山。1903年，冯广聚的父亲从大伯手里接过了这桩买卖。
1: 我父亲就在1903年

0: 三年，他十五岁嘛，就盯着卖的包邮，这个摆的摊儿啊，因为穷人不吃，能吃饱的就算好汉了。这爆肚的你卖谁去？那会儿有钱的是什么人有钱？我父亲他接触的就是宫里的这太监，宫里他拉药抽他的，他们这些人还有旗人能吃点爆肚，我父亲指着他们生存着。后来太监还不错，说那你给御人房送肚子吧，他给御人房送肚子。
1: 从此清宫御膳房的牛羊肚成了冯家专供，这让爆肚冯的名号一下子在京城打响。这件差事虽然看起来风光，但是跟宫里头打交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在御膳房送肚子呢，这过程还不错，反正你去食堂八趟了，你拿不回钱了，只不过哪天给你了，也许三天五天来结回账，也许十天八天结回账。每回拿钱都在门口那儿石台阶儿坐着，坐的功夫大，他一想说一想说怎么还没给我信儿呢？他也转着，转到里边儿，他不知哪院里没人，那个铜缸啊，铜缸不是带环子吗？里头有清水，就是消防用的。他这玩了会儿啊，这环子给立起来了。立起来以后呢，他走的时候这胳膊肘一碰这环子，打的坑都是，咚！好家伙，宫里的静啊，这一响，给他吓得难治啊。哪条胡同哪个院都差不多，他跑不回来了。结果里边人给逮住了，逮住问他干什么呢？他让我送爆肚子，送两肚子。他给哪个御书房？他告诉哪个御书房。结果一去，他刚才是听见有一通震响，不知道是谁，敢就是他呀？说确实给送肚子来了，正面撅了。

0: 钱攒了不少了，就在门炮库的北段开了个爆肚风，外面还不错。
1: 就在生意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七七事变，日本兵进了北京城，市面萧条，来饭店吃饭的顾客越来越少，很多老字号饭庄纷纷关张，当时很多著名的小吃都搬到了宽不过四尺的门框胡同，靠摆小摊维持生计，形成了老北京著名的门框胡同小吃群。
0: 门框小吃是世界闻名啊，有二十来家，门头的第一家富顺斋酱牛肉，那是康熙年间的，他的酱牛肉以出锅的香味扑鼻子。第二家是年糕王，王小伟他们王年糕。第三家是豌豆黄丸，第四家是油酥火烧牛，第五家是馅饼肚，第六家是爆肚羊，第七家是厨子羊，第八家是年糕王，第九家是豆腐脑白，第十家是我们，第十一家呢叫三义轩，那是汉民馆，第十二家是奶酪味，奶酪味拐过味的就是康家的老豆腐馄饨，头了还一家是包子羊，包子羊再过去就是同义轩的同义馆，同义馆再往北数就是瑞宾楼大烈火烧，现在这个说大烈火烧的那就是瑞宾楼的，再往北头是德云斋的烧羊肉，返回头的就是羊头马，羊头马呢确确实实也真不错，这都门框的名吃啊，解放前都有名啊。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公私合营，冯广聚离开了熟悉的灶台，进了工厂。虽然告别了爆肚，但是他心里仍然忘不了爆肚冯这块招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一位归国华侨的寻访，改变了冯广聚的命运。
0: 到83年呢，澳大利亚来了个老先生，姓李，来了北京啊，我回头就找门框胡同去吃。他小时候都吃过，他这一出国好几十年，在国外那些都商量着谁做爆肚，谁做豆腐脑，谁做酱牛肉，敢说一有回北京的，你给我带什么来，你给我带什么来，都想把这门框里头吃了个包圆，他结果来他们门框里一件都没有了，没有了，回头他问饭店不知道，最后问的是市政府，政府这帮人说我们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他挺后悔的，跟他们亲戚说，说我来这趟重点是吃，是门框的吃，这一件我也找不着了，说你都找什么呀，什么豆腐脑白呀，羊头马呀，什么爆肚啊，奶酪啊，富顺斋酱牛肉啊，这都北京名吃啊，结果呢说你要吃爆肚我还能得帮你解决，他的亲戚是当大夫的，跟我不错，他买了肚子不会做呀，就家找我呀，广聚他广聚没有回回让我上我那儿喝点，实际我就明白了，我要给他做这爆肚去，其实不干这个，一听说做爆肚挺高兴，因为他们有技术15年了，我有15年的这个工作经验了，这样呢我赢了他了，最后脆的嫩的还有两口的，那就是那肚羊肚仁了，这羊肚仁这仨我得选那么三段，也就8-9块出来，出了8-9块呢，这个安老先生尝了一块了，哎呦，给把这盘拿过来，说你们谁也别吃了，说我走了以后还有爆肚方便给你们包爆肚。
1: 通过这件事儿，让冯广聚看到了人们对北京传统小吃的留恋。为了不让爆肚这门手艺在自己手里头失传，在儿子的协助下，1984年， 中断了近30年的爆肚缝重新开张。

0: 在传授儿子爆肚手艺的同时，冯广聚还主动联系到了许多著名的民间小吃的后人，希望大家伙能一起恢复北京小吃。
1: 技术都能传下来，这没问题。一家一家都请出来，每钱借了两钱，把他们都请出来。
0: 许多消失多年的老店纷纷重新开张，北京再次出现了以护国寺、九门、大栅栏为中心的传统小吃聚集地。冯广聚的手艺也已经传到了第五代，北京的传统小吃文化正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在高原辽阔的大地上，回荡着一种流淌了千百年的声音，它融于草原牧歌的悠扬，隐藏在村落节庆的欢腾中，更浸润在每一位当地朋友的日常里。它就是扎念。扎念琴的六弦清波仿佛能唤醒高山的记忆，也能抚平人心的褶皱。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玉娟。今晚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与扎念琴相伴多年的音乐人，从童年拨动第一根琴弦，到如今在舞台上用琴声讲述高原的风雨云，他的经历如同一首悠扬的民间小调，朴素却深情。今天晚上我们就跟着这位一生奔赴扎念琴声的旅人，以传承为己任的青年弹唱者，同时也是一名深耕民族音乐教育的青年教师白马刺人，走进他与扎念琴的世界，聆听那穿越时光的琴声。白马刺人老师您好，请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我们刚来的时候啊，就刚刚见面的时候也是看到了白马老师把自己心爱的扎念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记得前几年我们的记者采访您的时候，那会儿的时候说您已经收集了11把扎念琴，那现在这个数字变了吗？
1: 这个数字有一点变化，因为比较喜欢扎念，看到一把扎念就要买一把。除此之外呢，就是扎念有关的一些事情的话经常在做，所以就扎念琴的数量也有些变化。除这个之外呢，自己的这个扎念的曲目数量，而且对扎念的各种看法，演奏扎念的心态或者是心里的一些想法，教学都在一直在变化当中。
0: 您的收藏在变多，然后您对它的了解也在增多。其实真正喜欢扎念的人，见到一把这个做工好然后音色独特的老琴，真的是很难克制住那种想收藏的心思，对吧？通过您刚刚说的这个扎念琴一直在增长，这个数量在变多，也足以能够看出您对扎念发自内心的偏爱。那老师我想问您，就是您还记得您的第一把扎念琴吗？
1: 记得。属于我个人的第一把琴的话有两个故事。一个的话属于我自己的第一把扎念琴的话，是我因为非常喜欢，所以就上学的时候我自己做了一把扎念琴，那是一个。对，还有一个呢就是爸爸买的一把，是那样子。自己做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喜欢扎念，完之后叔叔一直在弹扎念，但是那种大的扎念是大人们经常说这个你先不能碰，碰这个之后就是弄坏了不行。完了之后就挂的这个高高的，一直在挂在这个墙上，是这样，我们是不能碰的。但是扎念这种歌舞是我们是一直是可以欣赏的。完之后因为一直喜欢，我们就是兴趣爱好一直在推动这个心情。之后呢就是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自己吃饭的碗打了个洞，完了之后家找了个木棍，完之后打两个洞串起来，完从家里带过来的这个所有包所有的这个羊皮挂在那个碗的上面，完之后简单的做个自作的一把扎念琴。我就做了那个之后，就是调了音之后当当当，还有那个声音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扎念，自己可以做，自己可以玩。完之后那个是自己做的，完之后就是坏了也可能没事的感觉。完之后叔叔他们不让我碰这个大琴，但我这个小琴是自己是非常自由的可以玩的。是那样子，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候。第二把琴的话就是有一次快这个那个时候是我是这个初一的时候，妈妈给我说那个时候是这个我们家里是没有信号的， 完了之后，这个妈妈跑到这个山上给我打电话说：“白妈，您什么时候放假？”我就离放假可能一周左右。
0: 嗯，
1: 我快放假了。妈妈有什么？妈妈说：“这次爸爸真的给你买了一把扎尼琴。”那我给我高兴的不得了。完了之后就是，离放假还有这个七天的时候，我就心不在焉，一直想我这次
0: 很想多回家。
1: 对对，家里有扎尼，我就现在放下的话多好，一直是那种感觉。反正回到家之后，那把扎尼挂在这个墙上了，俺就说花了500多，是拉子那边买的。我就捧了那个，那个时候我想我是扎尼爱好者，一直喜欢这个，爸爸对我就是特别的支持。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初中生有属于一把自己展年的，而且属于自己的一个展年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就是这两件我就非常非常的难忘。
0: 听着都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您第一次自己做琴的时候是几岁呢？
1: 那个时候是9岁多。
0: 9岁多、
1: 哦、
0: 9岁多由自己制作的第一把扎念琴，然后您开始有了梦想，然后再到那个假期爸爸给您买的那把扎念琴让您触及到了这个梦想的大门。
1: 对对对，这里还有比较有趣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9岁之前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上学是比较晚，我是10岁才上这个小学这个1年级的。那9岁的时候在家里做这个扎念，完了之后就是做的较成功，完了之后跟叔叔批改，叔叔你有这个专业，我有这个专业，就这种形式。其实那个之前我在6、7岁的时候，叔叔他们在这个婚礼或者是那个新年上一直在这个玩展年。完之后我那个小的时候就是跑来跑去，那个中间有的时候就是弹一下跳一下这个展年歌舞，有的时候就听音乐这样子嘛。那我说那个时候是跟爷爷一起睡的，晚上是叔叔他们一起就是玩这个展年歌舞，我就一直虽然不是这个叔叔他们是教我的，但是有这个环境。完之后就是半夜跟这个爷爷一起睡的，第二天爷爷给我说：“你这个大半夜不好好睡觉，昨天大半夜一直在给我这个被子里头跳舞踹我，一直是那样子。”
0: 是在梦中在弹扎念 对吧？
1: 梦中在弹扎念，跳这个扎念歌舞。完了之后就是给爷爷跺脚嘛，一直是玩那个。爷爷后续经常说这个白马小的时候就那样子，他5、6岁开始就那个跟他们一起玩，完了之后就是大半夜就是就在那里梦里一直在跳，一直在游。

0: 时候起来了，哎，又要叫一下。玩着睡觉，睡觉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被窝里跺脚声，
1: 真的很可爱。果然我们每一位弹琴人都是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梦想开始的那一个梦啊。那刚刚从您的这个回答中，我们也一直在听到您在说您的叔叔，那最早教会您弹扎念带您入门的启蒙老师是您的叔叔吗？
0: 是的是的，是叔叔。
1: 刚刚说这个何叔叔吹牛皮在说这个我也有一本扎念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包括晚上在做梦，或者说您的老家是在这个昂仁，刚刚也问过您，
0: 对
1: 对，因为昂仁县的那个风景是特别美的，傍晚的时候如果是您和叔叔在弹着扎念琴声，在风中这个琴声在飘荡，然后在山坡上看着天空上的星星，就会觉得风景特别美好，然后心里也会觉得特别的静。那之前也了解到您的老家是有着很浓厚的扎念氛围的，当地的大家都会弹这个扎念吗？
0: 对，当地我们以差不多我们这个叔叔那个年龄段是会弹扎念的人比较多，而且那个小时候呢，就是可能电视呀那种没有之后呢，就是牛羊这个我们是半农半牧的，差不多这个白天的这个牧业农业干完了之后呢，就是大家这个晚饭就开始出来玩，在这个小村子这个街道上开始玩这个玩扎念。那个时候我最难忘的就是玩扎念，完了之后就是月亮从刚刚从东方那个升起的时候都会说下那个三下中间联盟，那种大人们都在这样月亮从那个升起多么美好的时光一直在弹那个。完之后我们小孩有的时候模仿大人上山叫一下，有的时候就是跑来跑去，一直是那么一个状态。完之后那个环境可能就是可以说是培养了好多民间艺人。完了之后他们虽然没有我的老师是他给我教的，我是从他那里学的，没有这种，但是这个环境就培养了那么多人，那个扎念文化一直在那里非常流行的，是那么一个情况。
1: 听着都觉得十分的美好啊。那你那会儿有没有想过这辈子就和扎念绑在一块了？
0: 没有想过，那个时候是就是玩为主嘛，但是玩的当中就是那个扎念的成分是一直有的，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又当什么扎念，那种是一直是没有的。
1: 但也正是老家这片随处可以听到琴声听到歌声的文化沃土，也能够潜移默化的滋养着您，让您之后去一路的坚定去选择和这个扎念相伴在一起。那从放牛时抱着琴自娱自乐的小牧童，到考入西藏大学系统的主修扎念专业，到现在您又站上讲台成为了民族音乐的教师，其实以您的水平毕业之后完全可以去进行专职的这种专业演出，那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去当老师呢？
0: 那个我就是从这个小学开始也玩了扎念，初中也玩了扎念，高中的时候我有个梦想，就是呢他们都在说这个你的理想大学是什么，我就知道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里面可以学这个扎念之后，是我就一句我的理想大学就是西藏大学艺术学院，就那样子。完之后这个考到西藏大学艺术学院这个里头也有个故事，我就考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是身高我没有得到这个要求而被淘汰了，淘汰之后呢音乐这个高中的音乐老师介绍下，杭州西藏大学的各位教授和领导给我独自开了个这个再次面试的一个机会，完了之后就后续就考上了。完之后在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我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就是老师当老师的，一直在学这个。完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表演的，我就本科读着读着我有个想法，就是呢我进西藏大学艺术学院之前我相当于是一个小的这个民间艺人，可以这么说。完之后到这个西藏大学之后呢，就是包括这个音阶乐理视唱音乐系统信息学习之后呢， 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打架，民间里头学的那个东西和理论的一直在打架。完之后我就试着去想理论的这个东西如何给这个我自己从小学的这个长年歌舞文化一个解释。完之后我把这个那个时候也比较喜欢去这个下乡采访，下乡采访和这个理论学习我一直在同步走。完之后我有个感觉，原来我在民间艺人里头学到那么多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珍贵的。完之后后续就有想法，我还是要读研，读个研究生我觉得比较有意思。虽然我家里这个六个兄弟姐妹家长一直想着，那父母都是一样嘛，尽快找到工作的话可能比较有，因为底下兄弟姐妹比较多，那我就家里还是厚着脸皮说我继续想待三四年，继续我想玩一些展演。我就家里人也同意了，同意之后呢我就一直研究二十实现，一直在同步做这个事情。完之后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当于是勤工俭学嘛，一直在这个南马厅呀、藏餐馆那些里头在打工，有的时候主持，有的时候像演这个相声小品，有的时候这个演这个长年歌舞是那样子。完之后我想那个时候我还是想开个这个比较有这个藏族特色的一个藏餐馆或者是南马厅那种，想玩玩。完之后我有个老师叫班德旺久老师，我就问了他，老师我快毕业了，我现在我要干什么？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表演的，也比较喜欢这个当老师，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表演。那位老师说，班德旺久老师说，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法跟我分享一下？我就直接说，我还是想这个开个比较有这个藏族特色的一个藏餐馆，或者是这个旅游可以玩的一个这个营业形式的那种。老师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你从小学了展演，而且西藏大学里头也学了，但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可能不是这个。我问老师，那我要干什么？现在你学到了这么多东西，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交给这个年轻人或者是中小学生，完了之后民族文化需要传承，完了之后你各自 的这个可以说是专业真正的价值就在那里，这个活的一个文化人传给人是比较有价值的。所以就老师说的一句之后，说我平时也是比较佩服这个老师的，因为老师每天都在上课，上好多节课。完之后我的这个西藏大学艺术学院的这个说是导师跟三鹏佐老师也是一直在这个下乡采访的收集过来的那些东西用到这个教学里头去，完了之后再去这个下乡采访，完了之后收集东西给学生教，我也是那样教过来的。我觉得当老师还是比较有意思，完之后最终选择还是我就当老师了。
1: 的确您刚刚说的有一句话是您的老师传承给您的，特别触动我，就这个文化不能放在那，它要传给活生生的人，它才能在，它才是活的，它才能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对，
1: 因为教育确实是文化传承最长久也最踏实的途径之一。那么2020年您刚到一直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您是专门开设了这个民族音乐与舞蹈的专业，把这个扎念的教学纳入了课堂，而且还从零起步呢研发了一套教学教材，是吗？那当初您开创这门课程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是的，是那样子。西藏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在职校进入职校之后呢，我就进职校门之前我就好好修了我自己的心，因为这个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想着我们这个文化艺术方面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很多事情，有这种想法的同学是比较多，但是到工作岗位之后呢，可能就是各种社会，也许是环境的原因，也许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原因，完之后没有做多少事情。我在那里西藏大学艺术学院里头这个读了硕士之后呢，更有一些想法。我的这个同学他们本科毕业之后是直接参加工作了，他们以前是有想法的，但是现在没有。那我就读了研究生之后呢，我就进那个拉萨一直校门这些， 我在可能这个里头工作，我必须要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而且呢，我恩师的这个嘱托，你这个专业活的一个文化必须有活的文化传给活的人，完了之后是文化能存活下来的话是最好的，完了之后我在那里就休息，我必须要干这个事情。完了之后进到这个学校之后呢，我就整整一年，是先是相当于是对于我们这个刚参加工作的人来说的话，就是那个可以说是实习的一个阶段，试用的一个阶段。那个里头我就找各种兴趣爱好，对音乐有兴趣爱好的学生给他们教音乐。我最大的感触就是那个时候虽然音乐课是这个公共课，没有多少节课，一个班级里头一周只有一节课，但是教着教着还是比较有意思。这小学生学习基础是比较差的，他在那个读初中的时候是班级里头成绩是可能整个班级里头是中下的，那他们心里有个伤疤，家长也在说你好不好好学习的话也许会只能考上这个职校，你这里老师也在说你学习不行，他们一直有个这个心里有一点伤疤的感觉。完了之后其他学一些这个英语数学汉语他们是比较这个难教的，而且他们是没有自信的，但是一说起这个音乐展明他们还是比较有自信的，而且是比较活泼。我们的这个同事也在说其他学习

0: 之后呢，我就更加有自信了。我就一年当了这个普通的这个公共音乐的老师，第二年开始，我就专门为这个民族音乐舞蹈开设这个专业，而就开始写这个申请，人才的这个培养方案。完了之后，教师队伍的建设，我就开始去弄了。但是这个里头最大的一个困难呢，就是专业开设。我就各种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呀，给这个教育局的这个申请和学校领导的申请全部都过了，但是学生已经招进来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青访教学部，那个教学部的这个领导是那个自然岛部长，也很支持。学生招进来之后是又是一个困难呢，没有转念，给学校也提了。我们这个学招展年需要是展年的，但是我们这个买展年还需要花大量的钱。完了之后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有了学生，老师是有了可以教了，但是没有工具。完之后就想尽一切办法，职业教育的话可以弄这个企业和学校合作形式的校企合作，我就专门找这个制作展年的，我们要进行这个校企合作。王者进行校企合作之后呢，让他们这个产大量的展念，完了之后低价格的给我们学生教这个卖。王者跟家长沟通，家长要支持一下，学艺术还是要花一点钱的。王者家长要支持一下，完了之后是一把展念2000多块钱，家长掏了钱，完了之后是企业赞助，能买的学生全部都买。王者实在买不起的企业，给几把展念赞助了一下，就这样之后呢，学校里头正式成立了民族音乐舞蹈专业。这个里头的专业里头的，平时我们这个音乐专业所学的视唱、乐理全部都有。除这个之外呢，他们的这个器乐主修是展念，正式成立了。那个时候那个展念教室当做我的家，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真的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的梦想，就是，已经成真了。我看到那些学生拿起证明都摔摔摔，那就是，一是我恩师的一个嘱托，第二的话，我真正的一个这个梦想就开始了。
1: 听着特别感动啊，感觉跟着您的话语，我们好像也随着您走了一次，重新走了一次第二次实现梦想的这条路。其实不管您是寻求校企合作，还是说去鼓励孩子们去弹扎念，您看到了他们在面对扎念时眼睛里去蹦出的那些自信和光芒。当然您的付出也是收获了很亮眼的成果。那当时带的第一批学生是49个人全部顺利通过了艺考，对吗？
0: 是的。
1: 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
0: 那自豪得不得了，这个里头自豪的点有三个。
1: 展开说
0: 一
1: 说。
0: 个的话，那个职校学生刚进来是50名学生班级里头，那职校里头辍学放弃学业的这种人是还是比较多的，各种原因，一是这个家庭条件的原因，一些是这个可能对专业不感兴趣的原因，一些的话就是他是行为习惯的一些原因。可能放弃学业的这种比较多，但是我这个班级里头，音乐首届班，我把，看到那些学生之后，说我招进来的时候我就下决心，这50名学生，我就招过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我必须是毕业的时候是50名学生，我把必须要这个所有学生都要留下来，我就下了这个决心的。那其他这个班级和其他职校都有这个困难，可能学生留不住。招进来的时候，可能有50名学生的话，就是，退学呀、开除呀，有各种原因，可能就是，甚至一些班级可能就是50名学生降到30名，这种都有。完之后，我把这个所有学生留下来之后呢，就是进来的时候是50名学生，毕业出去的时候50名学生。我们的领导也在说，在职校里头能做这个东西非常不容易，这是一个。第二的，我开设这个专业，虽然学校领导是同意的，但是这个有很多这个言论。职校里都开这个专业， 这效

我们靠的是对着高考，对着高考是不能考音乐的，他开这个专业是干什么？我们这个学校里头也社会里头有这种压力，对于我来说是可以说是个压力，也是一个挑战。还有一些呢，就是艺考是可以考的，但是职校学生是可以参加吗？有这种，我们

0: 有名，全部都是我们班的学生。
1: 您的班的？
0: 对的，因为他那个成绩查询的时候底下会有这个排名，
1: 嗯，
0: 非常非常自豪，
1: 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事儿。
0: 对，还有第三个点呢，就是那个里头有17名单亲家庭进来的时候是一点自信都没有，他们从正对着老师从那边走过来了，看到老师之后就是绕过去了，给他问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他自己的名字都不敢说，完了之后靠近他，他总是会木头给给给，什么话都不敢说。还有那些里头可能初中受过非常大的一种打击的，一是家里的一些背景，父母是离开的，父母这个家里吵的，看到这种非常伤心的这种事情的学生也多。还有这个可以说是抑郁前身的这种学生也多，受到一点刺激之后是他就晕倒，完了之后整个身体都非常恶心，这种学生多。
1: 但是学了扎念之后，
0: 学了扎念之后他们快毕业的时候，我真的他们眼里看到了光，
1: 嗯，
0: 都非常的自信。当初是不敢说话的那些学生快毕业的时候给我提问，而且

0: 弹着你教着你，不光光是一个哆来咪发嗦来西哆的一个事情，它可以治愈。
1: 嗯，
0: 是这样子。
1: 您和一把扎念琴也抚平了他们心底的自卑，给他们带来了自信，当然这把扎念琴也为他们铺出了一条全新的成长之路吧。以后有手艺活了，我平常也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刷到您在课堂上还有排练时的一些短视频啊，能够明显的看出您和学生之间没有距离感，相处起来就特别轻松幽默活力满满的。那跟我们平时比较传统的那种师生相处方式好像不太一样。那学生有没有给您起过外号呢？我之前有看到啊，这个网上都说您是超有氛围感的这个神仙老师，也刷到您说您有一种这个快乐教育法，当时是怎么摸索出来这种方法的？
0: 所以那样子，这小学生刚进来的时候，他们确实缺乏一些自信。有了之后，就是当初我在这个开这个专业的时候，我给他们专门设了一个这个音乐史的专业，藏族音乐史。开设那个专业，我给他们，我是这个比较喜欢就教这个理论，音乐史教学。完了之后是民俗教学，再教长念的话，他们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长念里头会有一点高度。我是这样想的，但是没想到我给他们教理论的时候，他们有的瞌睡，有的就是学着学着就是蔫下来了。
1: 嗯，
0: 完了之后我给他们这个开始教长念，教长念。他们开始有一点兴趣了，但是这个教的时候我教了，他们学会了，但是他的一种表演和感染力我给他们教他们很难学，因为他们一直有距离，我是学生他是老师，一直留这个距离，而且初中里头没有自信之后呢，那个距离非常再拉进来，这个非常难。完之后我在学校里头就说，课堂里头我们使劲的玩，你就回答问题，你就大胆的回答，错了是好事，应该错在老师面前错，这是对的，你就社会上错那可能不行。所以在老师面前错的次数越多越好，所以我让你表演的时候你必须要举手。完之后那个可能大家都一起表演也许会可以，但是艺考和未来还是必须要一个人一个人的要表演的，我要把必须把他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这个演奏和表演必须要这个提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跟他们那个非常严肃地讲这些东西的话，他们一直留这个距离，留了这个距离之后呢，我真正想教的东西他们就学不会。完之后我就走进了相当于是一个学生的这个心里，我就说我们平时是老师在上面讲台上面，学生在底下，这种教育教学方法我们不行，我们要围个圈，我在中间，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完之后我在中间演，你们看着我演，我一起演半疯的感觉，要必须要这样演。完之后他们开始比较这个觉得比较好玩，他们就不留距离，完之后是你们必须要模仿我，看我的样子，王主他们就开始模仿，模仿的同时他们就有时候就是一种有时候就是歪模仿我，有这种我也能接受。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是开始放开的学了，王主我就有种感觉，我这个方法是可能对的。王主我再进这个他们的心里，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围个圈来，完了之后就是我坐在学生中间，我们一起弹，你也弹我也弹，完了之后一起弹，完了之后一起演奏一个曲目，完了之后就是同时说感受，你演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完了之后相互当评委，我这样演你们看我有什么不足，让他们提问，完了之后老师你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完了之后你演来，你来提他来提，他们都在提，这种之后呢，我们中间的这个距离是拉得非常近，而且呢，我就下课时候，你们可以给我说这个啊，就白马，可以不说白马老师，我这样的话，我比他们大一点，我说啊，就白马的话比较亲近，
1: 变成哥哥，
0: 对，变成哥哥。完了之后，我弹一个曲目，你们发现我错了一个音的话，你们打我，你们中。

0: 中间一个学生弹错了一个音的话，你们那个时候分了这个组的13个人打他，为什么打他？你虽然当年弹得比较好，但是你就弹错了几个，你要继续加油。那个打是又不是这个带这个仇恨的打，
1: 其实是一个
0: 玩
1: 打气，
0: 对打气就这样。完之后，我就给他们面前这个弹琴，完之后我就故意弹错几个音，让他们打我。完之后开始打。第一次打的时候都不敢，我打老师，我说使劲的打，这是机会。我说他们就打，那打着打着他们就开心的不得了，特别
1: 玩
0: 是
1: 成
0: 一
1: 一
0: 些，
1: 片了。
0: 对，特别是那些这个平时比较缺自信的那些学生，一打老师，哇，打了之后就是自己觉得意识非常好玩的感觉。这样之后就学生不留距离，上课的时候也非他们认真听，下课之后，有的这个学生专门到我那里来。拉我的耳朵，阿祖白马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我想，这个教育比较成功。
1: 好像
0: 他
1: 师生之
0: 们
1: 间是那种朋友的关系
0: 朋友的
1: 了，
0: 关系，没有任何距离之后，我给他们讲，他们能听得进去。我再高高在上，你必须要这样做，我必须要那样做的话，他们更有距离。同时呢，我们学生大都来自那曲，我在他们门前我就专门学了这个那曲话，我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这个。地方方言的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完了之后，我是来自热格泽的，我就不给他们不教这个热格泽的曲目，我把必须那曲的谱子，我就采访完了之后，就是记谱子，让他们弹唱，那是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他们更加有自信了。就这样子。
1: 打破讲台的界限，然后拉近自己和学生之间的距离，他们反而能够更毫无拘束地在你面前去表演、张念，
0: 对，
1: 然后大家互相共同进步。
0: 是
1: 其
0: 的。
1: 实这就是一种温暖的双向奔赴。那到现在为止，您一共带了多少学生呢？
0: 我们这校里头的话，将近是500名学生。那我这个除这个之外呢，寒暑假我一直在老家搞一些这个，公益支教那种。那个里头有300多名学生，那个是我是下了决心的，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长年的环境，我就看到现在的小孩儿没有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我觉得比较那个环境太重要了。我想现在的小孩给他们提供一个我小时候的那个环境，完了我专门老家里头弄这个晚上玩长年的寒暑假就是艺术美育教育的那种，那个里头300多名学生。完之后，那个社会上，我们校际合作也好，完之后让我从硕士、本科这个大四开始带了学生，那个里头可能有300多名学生，总共可能1000多、快2000名的学生的样子。
1: 桃李满天下。
0: 还没有啊，
1: 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弹章念环境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您的采风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您平时会带学生去采风吗？
0: 会的，
1: 说
0: 包括
1: 的。
0: 今天也是，我就刚，来这个我们电视台之前，我就在那个，从定日来了一个我的老师，他是民间艺人，非常有名的。我说老师前几天说我会来拉萨。拉萨有个这个我这样的一个，欢送的小活动，你能否过来一下？我们一起玩玩这你老师的，我必须要来，肯定是可以的。同时呢，我想这个我带几个学生来，我从以前老师您那里学的那些东西，我自己也展一遍。完了之后，让我的老师也展一下，老师你看一下合不合格？我刚刚从那边出来的时候，老师现在给学生教的怎么样了？我自己的那个合格了没有？60分有了吗？是吗？老师说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培养了好多，非常不错。虽然他是一个民间艺人，但是他，作为这个长年文化的民间艺人，长年歌舞，他还是比较有资格。老师说你培养的确实不错。说了这句之后，我是还是比较有这个，比较高兴，
1: 有成
0: 有
1: 就
0: 成
1: 感，
0: 就感。
1: 因为其实很多民间老艺人，他的实践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那像我们今天有约节目之前，也请过格马扎西群爵老师来到直播间里聊天。当时呢，他就分享说，在阿里采风的时候碰到一位老艺人，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后来等格马老师出了专辑，想要把这个喜讯告诉老人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那听到这样的消息总会让人沉默很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其实也会让我们意识到这个去采风，然后去听不同的民间老艺人的弹奏，更像是抢救守护正在流失的民间非遗。您认为呢？
0: 是的，这种民间艺人我拜过很多次，完了之后我也遇到过葛猛老师的那种事情。
1: 其实
0: 对对，其实那个老艺人他死去可能是确实是意识到年龄，可能20可以说是那个家庭的这个7-49的一个痛苦。
1: 但是他身上的那些记忆是可以永远流传下来永远留住的。
0: 对，文装那个东西可能非常重要，他一起可能死去的那些文化呢，不仅仅是这个我们新时代的一个损坏，更是一个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损失，可能这种各区域各个地方都有的。
1: 但是其实更需要您像您这样就是会教下一代学生去传承的老师，然后去更多的采风，更多的把这些艺术流传下来的。那刚刚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您作为老师的身份的时候和学生的一些温暖的故事。那您作为一名扎念弹唱者，从您第一次拿起扎念琴开始，今年是您弹扎念的第几年呢？
0: 29年了。
1: 29年。
0: 是的，
1: 时间很长。
0: 我今年35了，我7岁开始就是玩扎念的。那这个时间段里头，7岁到直到这个大学没考入大学之前，是我相当于是民间艺人。大学本科里头，我可以说是这个扎念主修，可以说是小的一个专业。那硕士研究生这4年里头，我相当于是扎念的一个可以说是探索者和小型的研究者。那2000年到这个今年2026年的话，我可以说是扎念教育工作者嘛，
1: 传承者。
0: 对，
1: 这么多年与琴相伴，相信您对扎念弹奏的了解程度大家也都知道了。那我之前也了解过每个地区的扎念的弹奏风格，它都是各有特色 的，这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那一共是有分为定日、拉孜、阿里、拉萨工部还有安多6种弹奏方式。那您今天也是带了琴的，能不能边弹边给我们说说这个区别在哪儿？
0: 好的好的，可以的。其实我们这个藏族谚语里头有这么一句嘛，可能就是龙巴日了去路是拉玛日了去路是，它就是意思就是每一个这个小的这个区域都有不同风格的一个曲目，每一个这个人都有这个各自的一个音乐风格，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是把这个风格，我觉得以前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老家的那个扎念，后续我看扎念还有那么多风格，完了之后我把这个下乡采访所有的地方跑了一遍，跑了一遍之后是觉得非常有意思，反正我把这个所有弹唱解释和演奏形式专门弄了一个说唱比较成功，我就按照那个下乡采访和整个的那个思路，我就编就风格的特点解释一遍，完了之后同时呢就是弹典型性的一个曲目。
1: 那今天晚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耳福了。
0: 阿里的一个弹奏风格，他的话就是3连音是比较多的。阿里的话就是他是3连音是比较多的，而且是琴的话比这种琴还小一点点。完了之后是技术里头的话，左手右手这种配合形式的这个技术是比较多的，整个音乐是比较软的。我就来个这个阿里的恰拉恰。我来个来灵堂嘛，后续那个哥们这些选手老师这个收集的一个曲目。

这是阿里区域的。阿里的话，就是阿里里头，它是扎达县的这个迪亚，措鲁松耶，就那个区域比较这个沟的那几个区域是比较流行的。再下来是这个珠峰脚下定日那区域的，定日的风格的话，它就是复电节奏是比较多的。那冉涅河还有这个为这个当地的话，它叫响宁或者是我的小众，就是那些歌舞里头伴奏的。我就来一点典型性的这个柔对节了。

这是定热区域的。再下来是这个我们老家昂仁拉泽这一区域的比较欢快的，叫这个拉泽堆县嘛，大的称呼是拉泽堆县，完了之后我们老家的话叫这个年小庄，比较欢快的拉索。

东西呢？怎么样？怎么样？拉萨，站你站呀，西松拉你蹲你蹲蹲蹲，这西蹲住你拉住拉伊萨姆拉的，这西接住接你松。往住拉萨的话，我们就经常看到的这个南麻德谢这一块儿，可以说是比较高雅的。这个南麻德谢和这个我们老家的话，一是可能农村人的感觉，第二个是就是城市人的感觉，干净高雅，这是拉萨的这个南麻德谢这一块儿。完了之后是这个，林芝区域的，它是林区，可能砍树、栽树、射箭，它跟这个劳动有关系，所以它是这个负电在加这个可能有力度比较大的。

0: 这是领着曲的，
1: 这个律动是很强的。
0: 嗯，是的，在这个安多曲的一个，安多是后续这个咱们比较流行的，叫安多这个弹唱，这是对这个安多的一些民歌，就是伴奏，音乐也比较柔，完了之后这个咱们里头的话，这个上的下的这种轮奏形式的比较多。

0: 是大概是那样子。
1: 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享受。那我很想问一下老师，您的学生有没有就是平常有没有要求过您用章念去弹一些流行的歌曲呢？或者说把这个现代的乐器和章念去进行一些碰撞，有没有过这样子的？
0: 嗯，学生倒是给我没有提过，但是我想这个现在这个新时代的学生，特别是这个零零后，二零后，可能这种的话，我们的这个除了这个章念的传统的这些曲目之外，还是要结合一些新的一些曲目，流行的一些曲目，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1: 那您结合您这个演奏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来看，您觉得章念可以在哪些方面去做一些创新，或者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力呢？
0: 嗯，往四个方面说嘛。一个的话就是传统，就是留下来了很多曲目，先把尽最大努力这些传统留下来的这些曲目尽快这个抢救的同时，还是按照这个一是我这种形式人传人方式传也好，二种的话就是用谱子记录下来也好，三的话就是音频视频形式记录，先把所有的这个传统该有的曲目保存下来，这是一个。第二的话，现在长年以前民间像我这种的话，叔叔给我教是教的，但是可以说是口传心授方式，他没有这个系统性和年龄性的教，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呢，长年正规形式的要教给下一代，或者是走这个正规轨道一个正儿八经的教育的话，还是需要年龄性正规的一些教材，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我自己作为老师亲身有感受，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的话，我们还是传统曲目现在用这种章念弹是完全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一直玩这个传统是还是不行的，因为创作是艺术的灵魂，所以这一块的话需要很多这个作曲家来需要创作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特别需要。
1: 是的，
0: 这是第二个。第三的话，我们传统演奏在跨越这个传统的这个打破这个传统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小的这个圈子，咱们现在是这样弹的，能不能技术再往下走，现在是咱们是为歌舞而伴奏的，能不能除了为歌舞伴奏之外呢，专门这个咱们的这种作品专业性的这个作品还是要需要的，这个里头可能亦是需要专业的演奏技术的演奏人员，还需要作曲家的一个新的作品，所以这四个都比较重要，传统要留下来，完了是需要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这个专业的一个教材，完了之后新时代现在人写的一些有水平的一些作品需要有一定技术和理论都有的一些专业性的这个人才都比较重要，我觉得
1: 是的。那么今天晚上伴随着悠扬的章念琴声还有您的故事，我们今晚的时光仿佛也是被琴弦轻轻拨动变得柔软而悠长的，白马老师指尖流淌的不仅是音符，更是一代代人对土地对生活的深情回响。非常感谢您用琴声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高原心灵的窗，也让我们看到传统并非静止的符号，就像您刚刚说的音乐它是要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生长出来的生命。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您在接下来的教学和传播上

0: 您还有哪些想做的事儿吗？或者有没有一些想对自己的学生说的话？
1: 现在整个藏区小学生难转年的，或者是民间艺人从民间跑到这个城里转年表演的，或者是我的学生也参加各种比赛的，我们就从这个国家政策角度，抢救转年文化的，转年的各个演奏风格列入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头，看到这种氛围，我作为转年工作者，我是比较高兴的，比较开心的。但是以前民间艺人里头的话，他是可以说是转年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在学，学的人多了，但是转年真正的这个文化是，他是必须要自己心里要体会的，而且是他不是为了学而学，他是什么呢？以前民间里头的话，一整天干了其他活，累了我就享受一下音乐，是那样子。完了之后，我弹转面是为了什么呢？一是我自己是高兴开心，二是什么呢？我这种开心和这种能量传给其他人，一直是这种。我想这个新时代的人能否这个对音乐不仅是为了学而学，而是学是为了可以变成了这个精神的一个文化。那样的话，他转念音符可以说是对身心意三个方面的最好的一个修行，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再说国家层面今年不一直在说这个美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性，它对学生的这个心理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有一定的帮助。
0: 是的，也希望我们的同学在之后更系统的学习，能够去更深切地体会到扎木念的琴声，去体会到里边的精神，还有那份传承，让听他的人弹他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1: 对，
0: 非常感谢您，谢谢白马慈仁老师今天晚上和我们的分享。那今天晚上和您的聊天，也让我们好像去跟着您的六弦琴声走了一遍您的学习路，然后您的去深耕这片音乐领域的路，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您对扎木念的深情和对这份美育教育的想要去传承的那种精神。非常感谢您今天晚上的做客，谢谢。白马慈仁老师用一把扎念琴串起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也串起了我们传统与未来的对话。他就像一位扎念琴的传递使者，把扎念琴的魅力传递给了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他的少年，也把高原独有的六弦琴声从乡土街巷传递到了更辽阔的舞台。不管是课堂上的耐心指导，还是舞台上的即兴演绎，他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扎念琴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被更多人理解，然后再爱上他。这份坚持呢，既是他对过往岁月的深情回望，也是对文化根脉延续的坚定承诺。也希望今晚的对话能够让你我在这份喧嚣的时代里听见来自大美高原深处的宁静。同时再次感谢白马慈仁老师的对谈分享，谢谢您。好的，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电波前的陪伴，我是玉娟，愿扎念的六弦继续在时光中低语，把我们高原的故事讲给更多愿意倾听的人。晚安，朋友们。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今年上半年，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3: 东瀛报道：荒山换新岩，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2: 我区各级人大组织深耕履职阵地，广大代表用心书写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3: 日喀则市举行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十佳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
2: 2026极地那区秘境嘉黎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今年以来，全区工业经济在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持续发力，工业生产稳中有进，结构调整成效初显，节能降碳步伐加快。据统计，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5%，位居全国首位，彰显出高原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请听报道。
3: 今年以来，全区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加速培育壮大，以高原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绿色工业等九大产业为代表的高原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正进一步构建完善。作为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及医疗服务于一体的传统藏药规上企业，西藏雄布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上半年紧抓自治区扶持中藏医药产业的政策机遇，持续加大研发力度，推动生产和销售协同增长。公司财务总监李正荣：
4: 上半年的产值只有2930多万，我们现在有1800多家的医院达成了1项。
3: 西藏众源建材集团作为我区规上大型民营建材企业，拥有全智能化、数字化混凝土制品生产线。上半年，企业聚焦新型绿色墙体材料的研发与生产，产品已实现全域销售，产值效益再上新台阶，预计全年绿色建材产量可达40万立方米。公司董事长卓嘎：
5: 2026年在防火性、隔音性上面做研发，希望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能为西藏的发展添砖加瓦。
3: 数字化与绿色化改造升级成为上半年我区工业企业发展的显著亮点。位于曲水县聂当乡的拉萨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承担着拉萨市区及林州、尼木、当雄、莫志公卡四县的生活垃圾处理任务，生活垃圾在此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绿色电能。这里的智能综合管理平台可实时监管垃圾入场、焚烧发电、烟气处理等全流程。拉萨康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庆康：
6: 今年上半年完成生活垃圾处理量16.93万吨，发电量8088万度，两项指标均完成全年目标的54%。下一步，公司将挖掘产能潜力，保障任务推进。
3: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262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5%，居全国第一。自治区经信厅经济运行与合作交流处处长刘波：
7: 分行业来看，采矿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稳增长，各地市发展有条不紊，拉萨、阿里分别以31.1%和100.9%的增速领跑全区。我们将持续抓好重点企业的稳产大校，推进企业深规培育，补齐区域发展短板，推动全区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
3: 山南市浪卡孜县卡热乡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近年来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持续推进，这里曾经荒芜的石砾山坡 如今已经是苗木丛生，绿意蔓延，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录音报道：荒山换新颜，雪域绿廊铺就富民路。
2: 盛夏时节，走进南北山绿化工程浪卡子线段，满目生机，连片的苗木在山坡上错落排布，草木葱茏，飞鸟穿梭在林间。浪卡子县卡热乡群众生态护林员边巴，
8: 自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以来，漫山遍野桃花盛开，果子也特别多，感觉很舒服。
2: 高寒干旱，土薄石多，曾是卡热乡造林绿化的最大难题，也是长期制约当地生态修复的瓶颈。2024年底，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浪卡子县卡热乡，为荒山复绿带来了转机。工作人员经过反复勘测试验，优选山杏、光核桃、沙棘、油松等抗寒耐旱、适配性强的本土树种，兼顾生态防护性能与远期经济价值，同步运用大坑整地、土壤改良、保水剂施用、节水滴灌等科学造林技术，精细化栽植、抚育、养护，提升了苗木存活率。南北山绿化工程山南市浪卡子段指挥长罗布顿珠，
9: 当前项目初制处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一期工程区市县三级初步验收顺利收官，现阶段我们正集中力量推进二期工程三级初验和一期工程中期验收筹备工作。
2: 据了解，南北山绿化工程落地以来，已累计吸纳当地农牧民1300多人参与建设，累计发放劳务报酬3500多万元。同时，项目结合高原地形条件，投入无人机、骡马和各类机械协同作业，通过这些设施租赁，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此外，两年多的植绿护绿也让卡热乡区域生态实现了质的提升。如今，连片苗木牢牢锁住裸露的坡面，局部气候持续改善，飞鸟等野生动物渐渐增多，高原生物多样性稳步恢复。山南市浪卡子县林草局局长沈亮亮：
10: 卡热的每一抹新绿都是雪域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答卷，这项扎根高原的重大绿化工程当下守住生态底线，带动群众增收，未来更将持续释放生态、产业、民生等多重长效价值。
3: 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深耕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沉下身子、迈开步子，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高原大地扎根更深、枝叶更茂、硕果更丰。请听录音报道：小阵地服务大民生。
2: 代表联络站是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驻站接待、入户走访、街巷巡查也是人大代表的履职常态。依托标准化建设的代表联络站，代表们建立即接即商、快办快捷工作机制，让群众诉求在家门口得到妥善解决。针对辖区居民装修施工、巷道占用等问题，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人大代表索朗卓嘎及时回应。
11: 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记录民生诉求、矛盾纠纷，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联合社区召开协商议事会，现场商量解决小区治理、邻里纠纷、基础设施类问题。
2: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蔡社区二组组长易西班旦：
12: 自从有了这个人大联络站以后，有什么问题只要到站里反映，就有人来解决，挺好的。
2: 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街道人大工委主任赵以寿：
13: 我们将持续建强用好代表之家、联络站、履职阵地，推动人大代表下沉网格一线，持续赋能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2: 除了化解民生难题、调处矛盾纠纷，各级人大履职阵地也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凝聚邻里温情的连心桥。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以代表联络站为纽带，精心搭建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互动平台，持续浇灌民族团结之花。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住户赵树敏：
14: 色马社区弄得越来越好，感觉住在这个社区是满满的幸福感。
2: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色马社区党组织书记

0: 地人大代表巴桑罗布。
1: 常态化开展民主政策宣讲，搭建各族群众共聚共乐文化平台，持续办好邻里联谊、社区春晚等活动，以民生改善、基层善治浇灌民主团结之花。
0: 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总量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各级人大组织严格落实固定选民接待日、代表定期走访、履职档案管理等制度，让基层人大阵地真正成为服务群众、赋能治理的前沿哨所和温暖港湾。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居民多吉仁清：
2: 代表们经常坐班接待我们，也会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的困难，我们有诉求跟驻站代表说一声，很快就有人跟进解决。
0: 昌都市卡若区马塘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杨贵东：
3: 深度用好人大代表之家，通过常态化驻站接待，精准破解了一大批老旧小区治理、民生服务、邻里纠纷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从城镇社区到农村牧区，全区3000多个代表履职阵地密织成一张全覆盖、零距离的民情服务网络。各级人大代表扎根基层沃土，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生，用实干疏解民困，用心用情书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精彩答卷。
4: 日喀则市第5届珠峰百姓名嘴选拔大赛暨10届基层宣讲员评选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18个县区的103名基层宣讲能手齐聚一堂，同台角逐。大赛设置政策、故事、文艺三大赛道，全方位展现基层群众昂扬向上、向善向美的精神风貌。请听报道。
0: 18岁的次仁平措站在台上，讲述了自己靠医保政策摆脱辍学困境的经历。一句“是党的好政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戳中全场泪点，斩获故事类一等奖。社区工作者罗布央拉以新旧西藏就医场景对比，把医保三重保障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拿下政策类一等奖。萨迦县的尼玛扎西团队把不文明小事搬上舞台，凭借诙谐舞台剧摘得文艺类一等奖。故事类一等奖获奖选手次仁平措：
5: 吉达选手的亮眼表现让我大开眼界，也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0: 政策类一等奖获奖选手罗布央拉：
6: 今后我也会不断打磨自己的宣讲能力，做好群众与惠民政策之间的联系桥。
0: 文艺类一等奖获奖选手尼玛扎西：
7: 拿下了一等奖，别提多开心了。我们也会再接再厉，打磨出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好作品，争取更上一层楼。
0: 这批新的珠峰百姓名嘴将继续以声传情，以奖聚力，把党的好政策、家乡的新变化讲到每一户人家的耳朵里、心坎上。评委老师卓玛：
8: 选手们的功底非常的扎实，都十分优秀，希望今后大家互学共进，彼此赋能，继续讲好珠峰故事，传递基层的好声音。
0: 日喀则市委宣传部讲师团副团长次仁德吉：
9: 要充分发挥这些名嘴的作用，用身边的故事讲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带队深入日喀则市，调研非遗传承、寺庙文物保护、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群众宣讲等工作。徐志文指出，要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做强特色文化产业和品牌，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要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三个意识教育，常态化开展党的政策理论宣传宣讲，引导各族群众做政治法律发展上的明白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取得新成效。
0: 西藏台消息，25号2026吉地那区秘境嘉里文旅推介暨物资交流活动在嘉里县赛马场举行。活动以牦牛主题舞蹈《盛世嘉里》开场，高原娘亚、奔腾的骏马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游客孟卫星：
10: 文艺表演活动特别震撼，能够近距离的感受特别开心。
0: 观众索朗尼玛：
10: 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以娘亚牦牛为背景的舞蹈非常有看头。作为土生土长的嘉里人，看到家乡日复一日的变化特别开心。
0: 舞台之上歌舞欢腾，舞台之下烟火气十足。展销区域内来自嘉里各乡镇的牧民合作社纷纷拿出看家好物，醇香的酥油、地道的奶茶、手工钩织的藏式挂件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选购。那区是嘉里县歌群乡家庭牧场负责人旦增拉姆。
11: 带了酸奶、酥油等产品，还有自己做的一些手工艺品，生意挺好的，酥油和酸奶卖得不错。
0: 活动将持续至29号，期间还将陆续举行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文旅专场推介会、嘉里虫草王评选等。那区是嘉里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赤烈土登。
12: 始终将文旅产业作为繁荣地方经济、传承民族文化的关键抓手，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兴产，全力推进嘉里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盛夏时节，丁青县桑多乡云朵玫瑰种植基地里，各色玫瑰迎风盛放，花香弥漫山谷，连片的花海不仅扮亮了高原山野，更成为当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请听报道。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与纯净水土，桑多乡深耕耐寒大马士革玫瑰。眼下高原玫瑰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灿若云霞。桑多乡以一朵小花为支点，撬动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发展，让高原玫瑰真正成为百姓口袋里的幸福花，点亮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3: 玫瑰产业是我乡最具特色、最具潜力的富民产业。
0: 据了解，目前全乡玫瑰标准化种植基地已达385亩，年产鲜花超过4200斤，规模化、规范化的高原玫瑰产业格局初步成型，稳定带动桑多村41户群众就近就业，总务工量达950人次。丁青县桑多乡桑多村村民泽真：
14: 以前一年就靠一季虫草，收入不稳定，闲时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门口种玫瑰、采玫瑰，每个月都能挣到4000元左右，一年四季有活干、有钱赚，日子越过越踏实。
0: 桑多乡立足特色，深耕优势，把小花海做成大产业，让朵朵玫瑰持续绽放富民能量，绘就产业兴旺、生态优美、民族团结、群众富裕的乡村振兴新图景。产业基地负责人蒋旭顺：
15: 高原玫瑰品质独特，香气纯正，价值更高，我们持续做精种植，做深加工，做强培训，带动本地群众稳定就业，持续增收。我们将升级深加工生产线，丰富玫瑰产品种类，让高原玫瑰产业价值更高，带动能力更强。
0: 丁青县桑多乡干部向巴松姆：
13: 做强产业链条，让高原玫瑰持续飘香山野，造福群众，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4: 近日，海拔4500米的高原某地，西藏阿里军分区巡线分队执行光缆巡修任务。官兵们常年担负边防线路通信保障任务，用实际行动守护祖国西陲安宁。请听央视的报道。
0: 清晨，由8人组成的巡线分队清点装备，集结完毕。他们要完成30公里的干路及架空光缆排查整治任务。队伍里有骨干老兵，有话务女兵，也有今年刚刚下连的新兵。行军途中，有着12年巡线经验的老兵结合沿途地形地貌，向新战士细致讲解巡线要点、设备操作规范、野外避险知识和常见线路隐患识别方法。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谢子超：
1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巡线任务，平常就听班长们说过，巡线任务比较重、比较辛苦，但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完成好本次巡线任务。
0: 公路曲折盘旋，海拔也在持续攀升。行驶到海拔5000多米，巡线队员们背起全套检修工具，开始徒步爬山巡检设备。
17: 什么呀？还能不能坚持？
0: 在海拔5000多米的区域作业，高寒缺氧，山路崎岖，让队员们身体负荷下去。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葛小雨。
18: 这次也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一通电话的背后都是大家用一步一步翻山越岭而换来的。身为通信女兵，无论是在机房守机台，还是上山查光缆，我都会履行好通信兵职责。
0: 吃过午饭，官兵们接到了某哨所通信中断的情况通报，故障点位在沼泽地，巡线分队趟过泥泞的湿地抵达故障点位。经过近1小时的奋战，断裂光缆成功熔接修复，机房各项信号参数回归正常，边防哨所通信全线恢复畅通。阿里军分区通信站贺重阳：
19: 这条光缆，边防通信的生命线，哨所的执勤联络，战备指令传输全靠它。现在队伍里新战友越来越多，我们老兵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传帮带，大家一起守住边防通信畅通，把这份坚守一代一代传下去。
0: 夕阳西下，巡线小队完成当日全部巡修任务，踏上返程。高原山脊间绵延的光缆串联起一座座边防哨所，一代代通信官兵接续坚守，守护国防通信生命线。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为统筹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由市级向县级延伸工作，我区7月15号起全面启动助贷受理工作，实现74个县区市县级受理点全覆盖。截至目前，各受理点人员配置、设备调试、业务培训等筹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21: 今年上半年，拉萨市经济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88.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
0: 今年沙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的维修养护工作，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21: 今年昌都市计划完成营造林6.36万亩，目前已实施营造林2.37万亩，通过实施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项目，已完成草原生态修复41.24万亩，同步完成城区绿化提升改造1400平方米，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0: 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据介绍，一卡通深度整合318国道林芝段优质文旅资源，以巴松措景区为核心，囊括措木吉日、波密、岗云山林等一众知名景区，持卡人可一站式游览沿线各大景点。
22: 理论与实践，
0: 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的指南针、定盘星。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注重各方面政策协调，保持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这直指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方法论指引。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从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入手端正政绩观。文章说，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下、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一切工作都要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不能为了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深刻阐明真正的政绩 从来不是一地一时的出彩之功，而是服务大局、惠及长远、利及民生的务实之举。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

0: 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在吃透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的基础上，把地区和部门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纵观习近平同志地方从政实践，立足一域服务大局的政绩观一以贯之，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和典范。一系列实践充分证明，唯有胸怀全局、服从大局，才能真正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政绩观错位的典型顽疾。少数党员干部陷入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维，奉行各家自扫门前雪的利己逻辑，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比如，有的在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决策中，片面强调地方特殊性，对本地企业违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政策优惠，导致区域间要素高效自由流动受阻，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遭受破坏。有的以维护本地区产业为由，对能耗低、高污染、低水平的企业违规生产置若罔闻，为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规划用地开绿灯，致使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等等。这些现象的产生，是少数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弱化、全局观念缺失、政绩观跑偏的体现。看似维护局部利益，实则损害整体发展、透支发展潜力。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利其远者可以成其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破除狭隘思维，树牢全局观念，找准小我与大我、局部与全局、当下与长远的平衡点和结合点。要坚决摒弃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短视思维，跳出局部利益的桎梏，杜绝各自为战、各行其事的偏差，做到在大局之下思考、大局之中行动，着眼大局抓落实，坚持实事求是、久久为功，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政策部署从顶层设计转化为落地实效，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5号夜间，阿里纳区西部和日喀则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林芝、山南南部、昌都南部、日喀则南部和北部、拉萨、纳区中部和东部阴天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26号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纳区、林芝、山南南部、昌都有小雨和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朱孜多云转阵雨。

0: 转阴，六度到十七度。当雄阴，东南风四至五级，八度到二十度。所县阴转小雨，七度到二十一度。嘉里多云转小雨，四度到十九度。丁青多云转阴，九度到二十四度。洛龙阴转阵雨，八度到二十七度。芒康阴转阵雨，六度到十八度。左贡阴转阵雨，八度到二十度。茶余多云转阵雨，十六度到二十七度。波密多云转阵雨，十三度到二十六度。米林多云转阵雨，十二度到二十六度。加茶多云转小雨，十二度到二十八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误，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3: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3: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5: 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作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独特的阿尔泰山花岗岩地貌景观让它具有丰富多样的科学内涵。这些地质遗产具有世界罕见的珍稀价值，构成了新疆环准噶尔神秘旅游线上耀眼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可可托海是神秘的。从1955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中，在1967年之前的共和国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可可托海的名字，它只有一个神秘的代号叫111矿。可可托海为什么如此神秘？这里的三号矿脉为什么被誉为中华聚宝盆？老一辈矿业工作者们是怎么克服困难艰苦创业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

提起可可托海，虽然它名字里带一个海字，但是呢，在哈萨克语里它的意思是绿色的丛林，而在蒙古语里它的意思是蓝色的河湾。现在可可托海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个风景区，同时也是一个转场牧场。我国唯一一条汇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就从这儿穿过，为这块土地增添了很多灵动。到了夏天，这块地方草肥水美，野花遍地，不仅仅是放牧的好去处，也是养蜂人必争之地。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可可托海位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东北方向的30公里处，在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种有用矿物当中，这里的三号矿竟然多达86种，其中锑资源量居中国首位，铯、锂、钽资源量分别居全国第五、第六和第九位。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是世界罕见的。上世纪的60年代，可可托海矿区为了保障供应国内科研，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还有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国防发展的需要，可可托海曾经长期隐藏在深山当中。1967年之前，在共和国的地图上甚至找不到它的名字。1981年之前，可可托海矿区周围曾经设有3道关卡，任何人进出矿区都必须持有边防通行证。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以后，以主产锂辉石、副产坦尼铁矿为资源的可可托海矿面临着资源枯竭。2003年，一些稀有矿因资源枯竭不得不关闭破产，这也标志着可可托海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2006年8月23号，新疆有色集团稀有金属公司3号矿脉2期工程开工典礼在可可托海隆重举行了。这个避坑多年的英雄矿功勋矿终于梅开二度。那么今天我们就走进祖国的西北边陲，去探秘可可托海曾经鲜为人知的历史。可可托海矿区最早发现在1930年，当时只有当地的少数民族对3号矿脉的露头部分进行了开采，产品用作珠宝装饰材料。1935年，苏联政府的2个地质分队来到阿勒泰，为了推动找矿，他们随身携带有多种有色及稀有金属矿物标本，动员广大农牧民们在阿尔泰山区采集有用矿物，交给地质队按质论价收购。正是根据牧民的曝光地点，苏联的地质人员首次在阿勒泰地区50万分之1的地质图上标出了8处绿柱石矿化点，其中富蕴县可可托海矿床就是8处绿柱石矿点之一。大家可能要问，什么是绿柱石呢？绿柱石啊，又叫做绿宝石，它是铍、铝硅酸盐矿物，主要产于花岗岩伪晶岩中。而绿柱石的形成条件不同，致使其中所含的致色离子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颜色。简单的来说，绿柱石类宝石当中除了祖母绿之外，最为珍贵的就是海蓝宝石。而绿柱石当中的铍元素是一种灰白色的碱土金属，这个铍啊，既能溶于酸也能溶于碱液，最重要的是铍是原子能、火箭、导弹、航空、宇宙航行以及冶金工业当中不可缺少的宝贵材料。所以啊，这个富产绿柱石等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引起了苏联政府和科技界以及地测采矿人员的重视，他们多次来华从事地质勘探，而且在可可托海矿区以3号矿脉为主进行试采，开采了绿柱石和坦尼铁矿。1950年3月1号，根据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阿山矿管处正式成立了，这可以说是新中国最早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1955年1月1号，矿区全部企业移交我国独自经营，原阿山矿管处更名为冶金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总局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可可托海矿管处，直属中央管理。1958年又改名叫可可托海矿务局。1958年8月30号，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发布产品代号以及厂矿代字命令，规定绿柱石为1号产品，锂辉石为2号产品，坦尼石为3号产品，而可可托海矿管处呢叫111矿。关于那个年代可可托海的神秘，著名的额尔齐斯石的发现者韩凤明曾经这样说，我当年在冶金部长春地质学院上学时啊，只听老师讲起过新疆有个叫可可托海的地方是一个天然地质博物馆，被尊奉为地质学家的耶路撒冷，地质圣坑，但是一直不明白教科书中为什么没有具体的文字记载。一直到1957年，我到了可可托海以后才知道是保密的需要。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可可托海矿区生活的张学文曾经这样说，那时我父亲是可可托海成品库房的统计，成品库房有4名军人手持步枪、冲锋枪站岗看守呢。所有这一切都跟可可托海生产的锂、铍、坦、泥、色这些稀有金属主要用于尖端军事事业密切相关。
可可托海矿以矿藏丰富享誉世界地质矿产业，尤其是三号矿脉被称为世界级超大型稀有金属矿。我国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卫星所用的锂、锑、钽、泥、铯这些稀有金属主要来自这个矿。可以说可可托海为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以及国防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壮我国威、军威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称三号矿脉为英雄矿、功勋矿毫不为过。讲到这里啊，我们就提一下新疆锂岩厂。新疆锂岩厂始建于1958年12月，被誉为中国锂岩工业摇篮，跟可可托海被命名为111矿一样，它最初被叫做115厂，后来更名为乌鲁木齐有色金属冶炼厂、新疆有色锂岩厂，直到今天的新疆锂岩厂。曾经担任新疆锂岩厂总工程师的尤清志这样说，锂能够生产出重青刀以及超重青穿，还能制造氢化锂、刀化锂、穿化锂。1967年6月17号，我国成功试爆的第一颗氢弹，其中的炸药就是氢化锂和刀化锂。新疆锂岩厂建厂之初所生产的氢氧化锂只能用于蓄电池的生产，后来因为运输以及资金困难被迫停产了。1963年恢复了生产，主要是为氢弹的研制提供原料。当年新疆锂岩厂生产了30吨的氢氧化锂，由国家二级部派军队押送到四川，从氢氧化锂提取锂的同位素锂六，用来生产重青刀。而锂岩厂生产氢氧化锂的原料锂就来源于可可托海。尤清志还说，这个锂啊是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稀有金属，被誉为工业卫星、能源金属或者最轻的金属。锂跟它的某些化合物是优质的高能燃料，已经用于宇宙火箭、洲际火箭、人造卫星、超声速飞机等系统方面。当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时候，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然而1964年10月16号我国就成功爆破了第一枚原子弹，1966年10月又成功实现了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1967年6月17号成功爆破第一枚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多时间，苏联用了4年时间，法国用了8年多，而我国只用了2年0.8个月。这些成绩的取得，可可托海三号矿脉功不可没。1970年4月24号21:35，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我国自行研制的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的发射升空。一时间，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响彻苍穹，震动了世界。从此，不仅开创了我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消息传来，可可托海是一片欢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那里有一颗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卫星。而可可托海的职工们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那是因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就是使用了可可托海提供的铯。在自然界里啊，铯的分布非常广泛，像岩石、土壤、海水还有某些植物集体到处都有它的驻地，但是呢它没有形成单独的矿场，在其他矿物当中呢含量又比较少。而在可可托海矿区，铯的储聚量居全国第五，那里的人们称含铯的矿石为铯流石。在上世纪50年代，科学家发现铯原子最外层的电子绕着原子核旋转一周的时间总是精确在几十亿分之一秒，并且根据这个特点制作了一种新型的钟，叫铯原子钟，并据此对秒做了最新的定义。有了像铯原子钟这样的钟表，人类就有可能从事更加精细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比如说对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火箭和导弹的发射以及宇宙航行等等实行高度精确的控制。
我们再来说说可可托海的精华，就是被称作中华聚宝盆的三号矿脉。这个大坑长度520米，宽430米，深度达到236米，一条环状运矿车道从底部旋转而上，有人叫它三号矿坑。这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矿脉，范围包括整座山。站在三号矿脉上，可可托海矿区尽收眼底，其中最醒目的是几处红顶的建筑，这就是可可托海最早的楼房，1954年兴建的矿区办公楼，还有1958年兴建的俱乐部。从小在矿区长大的张学文说，俱乐部建立起来以后啊，工人们下班以后都在这跳舞。俱乐部当时还引进安装了苏联的湖光放映机，每次到放映时间，附近矿点的工人们都要骑马走5个小时的路程到这儿来看电影。当然现在当年工人们居住的平房都已经坍塌了，当年全阿勒泰最先进的放映机也多年不用了，但是那几座楼经过多次的装修，焕然一新的耸立着，也诉说着岁月留给可可托海的沧桑。可可托海最多的时候有职工和家属47000多人，90%住在额尔齐斯河南岸，北岸是现在的矿区办公楼所在地。最早的居住点是在大河南面挖半地窝子，当时住房密度相当大，每家只有一扇小窗户，采光主要靠屋顶的一扇比较大的窗户。而职工集体宿舍也在附近，40多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很拥挤，床铺就像货架子一样。为了照顾已婚的职工们，带有家属的工人可以单独分到一个地窝子，如果分配不上，有的夫妻就在半山坡自己挖地窝子住。可可托海被叫做新疆的冷极，1965年1月，在伊雷木湖上曾经测得-57摄氏度的最低气温记录。在这样的冬天，工人们可以听到自己呼出的哈气冻成冰的刷刷声。当时三号矿脉没有进行露天开采，队友们就在矿区附近捡来柴火，点上火，先把冰雪和冻土层融化，再用铁锹把泥土挖去，然后用随身携带的钢钻和榔头挖出一个5米深的大坑，最后打炮眼装炸药进行爆破。因为当时没有山路，运输车辆上不来，队友们把矿石装到马拉雪橇上，或者捆在毛驴背上驮下山来，等在山下的汽车把这些矿石拉回可可托海三号脉附近的仓库。这种情况一直到1960年才有所改善。条件改善以后，工人们在平洞里铺上了铁轨，里面的工人把开采的矿石装在矿车里，顺着铁轨拉到洞外，矿石倒在选矿场里，白天由选矿场的工人们用手一点一点地筛选。采矿的工人们手里拿着一个马黄钉一样的工具，将矿石放在硬石块上，用马黄钉敲去矿石周围的废料，剩下的真正的矿石就装在背在身后的牛皮袋里。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捡拾矿石啊，手套特别容易磨破，干上1-2个小时，一双新手套的指头部分就会全磨破，手指头早已经冻得没了任何知觉。在可可托海矿石陈列馆，有一篇介绍获得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阿卜杜热伊木的事迹。1959年在伊矿工作期间，带领青沙组全体同志月月完成青沙和选矿任务，他多次创造了首选02号产品的新纪录，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生产者称号。这里面说的02产品就是锂辉石，其定额是每月300公斤，而阿卜杜热伊木经常超过5-6倍。可可托海三区不但条件艰苦，而且工人们经常是饿着肚子搞生产。当时的工人江铁开从矿上退休以后仍然住在可可托海，他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在食堂吃饭，早上工人都是喝糊糊奶茶，中午呢就是馒头黄萝卜或者白菜汤，抓饭是很难吃上的，晚上最多换成青萝卜，冬天吃的最多的就是白菜萝卜和土豆。3年自然灾害时，供应给矿区的面粉里面掺杂着麦壳沙子，这样的面粉被工人们戏称为高标面粉，而且这样的面粉蒸出来的馒头用手轻轻一捏就会散开。但即使是这样，
面粉到后来也很难吃上了。在最困难的时候，领导干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也就是早上喝一碗糊糊，中午喝两碗，晚上再喝一碗。职工呢，一天六碗糊糊。而干重体力工作的工人待遇自然好一点，后来连这样的糊糊也喝不上了。职工们的双腿开始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可可托海矿务局决定，我们开荒种田。1960年12月，可可托海矿务局向阿勒泰地委申请在矿区增垦5000亩到10000亩土地，用来种植粮食和蔬菜，以解决矿区副食品供应紧缺的问题。就这样，在伊雷木湖附近，至今还保留着这些开垦的土地。额尔齐斯河的鱼类多达35种，它最大的支流布尔金河上游喀纳斯湖的大红鱼是闻名遐迩，这里至今还流传着喀纳斯大红鱼一口吞食一头牛的传说。这个传说啊，无从考证，但是上世纪50-60年代，额尔齐斯河的鱼让可可托海人度过众所周知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也难怪，至今还有不少可可托海人说，是额尔齐斯河给予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这16个字可以说早已浓缩成了可可托海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可可托海人是如何提前完成偿还苏联债务的任务？他们又为什么要建设地下水电站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可可托海不可遗忘的功勋矿山》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全区各级人大组织持续聚焦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履职阵地建设，推动各级人大代表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回应民盼，化解民忧，将一件件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各级人大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和活动室超过3400个，为代表依法履职提供了坚实保障。我区近年来坚持培育和引进并举，构建一加 N 上市政策体系，精准开展资本招商，引入16家优质企业落户发展，动态管理区级上市后备企业，构建全梯度后备梯队，同时建立企业融资白名单机制，累计为55家后备企业投放贷款109.5亿元。2023年以来，全区新增直接融资434.79亿元，靶向破解拟上市企业发展难题。2025年，我区落实育儿补贴资金4.68亿元，惠及18万名婴幼儿，发放率达99.95%。今年以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扎实推进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共落实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建设资金约2.59亿元，实施各类项目61个。自治区商务厅近日发布公告，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新一轮征集工作。退税商店申报征集周期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持续至2026年8月15号。2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日报社编著、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高原甲子时代刻度》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口述史新书发布会在杭州举办，邀请出版单位、主创人员、专家学者从出版价值、创作过程和学术研究等维度展开分享，共建雪域精品佳作，品读西藏时代变迁。拉萨市2026年西藏初中班校和西藏完全中学招生体检最低控制分数线日前公布，城关区体检时间定于7月28号，其余县区在29号。近日，2026年林芝市招商引资招财引智系列活动暨318最美林芝段旅游卡发布仪式在广州举办，重磅发布玩转318最美林芝段一卡通，并依托携程平台面向全国发售。今年山南市累计投入1.22亿元防汛专项资金，已完成39.2公里河道堤防加固整治、26座小型水库维修养护工作，清除各类防汛隐患14处。同时，织密全域雨情水情监测网络，提升防汛减灾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日前，昌都市人民政府在拉萨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边坝县沙棘保护与发展公报，集中展示高原千年古沙棘保护发展系列成果，系统分享生态治理实践经验。25号，那曲市索县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书，该县选送的单根野生冬虫夏草以1.36克的重量正式被认证为最重的虫草，成功创下全新纪录。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是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
2: 这是一段青春的故事，不惊险不刺激，可是有点动心难忘。几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走进了一个叫梦想小镇的地方，开始了梦的飞翔。他们的故事也许会让你听得想哭想笑，或许你还为他们捏把汗，更想为他们点个赞。
1: 第一集，
2: 记得那天难得有太阳，我正在出租房楼顶上晒着被子，一诺跑来了。
3: 季姐，
4: 一诺，
3: 哎呀，季姐，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啊？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又被拉闸断电了。我的静姐啊，你都没看到萧然那张臭脸，哎呦，吓死我了。
4: 他说什么呀？
3: 还说什么？就一个字儿，滚。
4: 嘿，叫谁滚呢？胆儿挺大呀他。
3: 行了行了，静姐，你快过去看看吧。
4: 哦哦哦，
3: 被子我帮你晒。
4: 好，
3: 去吧。
4: 行，我去了啊。
3: 哎呦，哦，一股霉味儿哦。哎呦，
4: 萧然，你这位大叔，是你拉的电闸吧？
5: 啊，是啊，这老板都说了，房租都欠了一个多月了，你们这再不交啊，这不是拉闸限电的问题，那得卷铺盖走人了。
6: 凭什么？我的电脑数据刚在储存，你这一拉闸，数据一旦丢失，经济损失，我找你赔偿。
3: 你就是、哎，
5: 你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6: 怎么没关系啊？你拉的闸呀，我不找你找谁？
4: 哎。我说大叔，你看啊，我们呢也不想为难你，数据丢了损失真的就大了。这样好吧，
5: 啊，
4: 你呢先把电闸给推上，我保证明天把钱去交了。再说了，我们也快认识半年了，同是天涯沦落人都不容易，你说是吧？
5: 这你说的呀，我都知道，你们大学生啊创业不容易，那哎，那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啊。
4: 算数算数，肯定算数。
5: 那哎呀，行吧，我去给你们推上吧，但说好了啊，就宽限这一天。
4: 哎，好，您真是好人好人。敬礼。
6: 静静，
4: 嗯，
6: 你哪来的钱啊？
4: 哎呦，没有啊。
6: 没有？你说要去交钱？
4: 哎，公司账上不是还有5万块吗？
6: 那钱不能动啊，那是准备付给厂家的生产定金。
4: 不是还没交呢吗？我们也只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赌一个窟窿算一个，要不怎么办啊？
3: 静姐，哎，有电了。静姐，还是你行。
4: 哎，萧然
6: 啊，
4: 刚才一诺说你挺横的，你敢说滚？你要谁滚呢？
3: 就是。
6: 没有，我说的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3: 萧然，你也太……
4: 哎，行了。哎，我明白，当初我们发誓说我们仨人三足鼎立，一定会办好初心社。没想到以前在学校创业成本低，教室机房都可以当办公室，走入社会就不行了。别人是一步一个脚印儿，我们是一步一个泥潭呢。
3: 是啊。
4: 哎，要不我们散了
6: 啊？
3: 什么？考公务员？要不考研？咱们换条道走走，说不定更好呢。现在啊，就像寄人篱下的鬼。
4: 哎呀，你哪
3: 有抬头的日子呀？
4: 你。我知道，一诺，你呢，有心上人，剪不断理还乱，没心思干。萧然呢，是个富二代，
6: 我
4: 干不下去了，可以回温州老家，替他舅舅卖洋酒。 就是我呢，一北京大妞，一股热血，两袖清风，想干，没钱。萧然，你是 CEO， 你说句话呀。
6: 我呢，是搞设计的，我坚持自我，一根筋，认准创业这条道，我绝不会半途而废。
4: 现在我们的净资产现金50,000，明天交了房租就剩30,000了。
6: 30,000那也算是种子基金。
4: 哦，还有电脑一台，另外我们还有浙大设计专业高材生萧然，财经女学霸一诺，还有我，浙大传媒学院静静。
6: 这也都算是智能流动资本。
4: 嗯，
6: 俗话说搭一个棚挺难，拆一个房简单，怎么样，是散还是干？两位给句痛快话吧。
4: 干，我当然干。
3: 谁说没心思干了？干，
4: 来，
6: 来，好。咱们的创业已经到了最关键的十字路口，我们要向前跑，绝不回头。
7: 对，向前跑，
8: 向前跑。
3: 都开始来了，
8: 都拿起他的鸡蛋来。

0: 梁头有什么态度？
1: 他呀，啊，他听我的。
0: 哟，行，
2: 哎，让你男朋友当咱们初心社的荣誉职工，帮忙干活，不发工钱，行不行啊？啊，
1: 没问题。哎，他专长 IT，能帮上忙，
0: 太好了。
2: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嗯，哎，静姐，可要是没过几天，又来催房租，这一交资产就归零，那还是干不了。
2: 哎呀，刚才你们忘了，我们还有资产没算，那就是我们的产品。
4: 哎，严格来说，这还不能算产品，只是一张设计图。
2: 嗯，行，我就叫它类产品，它是有价物，对吧？所以接下来的艰巨任务就交给我了。
1: 谁叫我是公司营销总监呢？
2: 我去争取订单。
1: 可是没有时间。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没有时间，订单没到我们就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了。所以接下来你们要掌控好情绪，
5: 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4: 什么消息呀？神神秘秘的，快说。
1: 哎呀，静姐，你现在城府越来越深了吗？还跟我们留一手。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当当当，请看。
1: 什么呀？
2: 哎，看我朋友圈里有人发的，说是今年三月在杭州西边靠近阿里巴巴淘宝城的地方新开了一个创业园，叫梦想小镇。啊，哎，听好啊，关键词到了，小镇零门槛接纳大学生创业，最高五年，每年减免120平米的办公室租金，
5: 还有免费的 WiFi 和云平台，一条龙式的政务服务。
4: 等等，免房租？
1: 哎，真有这样的好事啊！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
2: 哎，安静，安静，安静。天上不会掉馅饼，想要免费入住梦想小镇者必须参加一个大赛，叫创业先锋营，去路演推介创业想法，只有获得评委的认可颁发金钥匙才可免费入住小镇。
4: 好极了，
1: 真好。
4: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的产品肯定有竞争力。朋友们马上开拔。
2: 开拔是落荒而逃吧？
4: 哎，什么落荒而逃？你们忘了，迎着冷眼和嘲笑，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
6: 直到变老。
7: 好，人都齐了。这样，待会儿呢，第三批路演会就要开始了。趁专家还没到的这点时间，我们开个碰头会。前几天啊，有几个小伙子问我，说梦想小镇到底是什么？小李，你说说看。
8: 啊，我说啊，我们梦想小镇就是个孵化器呀，那来的就是蛋，电源一开，这蛋就孵出鸡了。
7: 就这么简单啊？
8: 那也不全是，有的是鸡，有的是麻雀，有的是凤凰，有的可能是展翅的大鹏。
9: 主任，要我说呀，我们就是保姆，做好服务。你要跟我说，我们还是月嫂呢。
10: 前些天我还听人说，我们就是房东，是个超级民宿。
7: 我看呐，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整。首先啊，我们是创新创业的助推器。年轻人有梦想想创业，我们就要出手相帮。怎么帮？住宿生活是一方面，
10: 所以说我们是房东。
7: 更重要的是资讯服务，这种服务啊要全方位多层次的覆盖。第二，我们梦想小镇自己就是个创业者，你像路演只是一个环节，我们还需要开拓各种模块来促成我们的创业者带着良好基因的产品去闯荡市场。
8: 是啊，要不说我们小镇是个孵化器呢。
11: 是啊，
12: 是啊。
7: 每个部门回去拿出你们的想法。我再强调一点，在梦想小镇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志向一致的同路人。
13: 好，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各位专家， PPT 已经展示完了。综上所述，我们的天使之眼系列灯具产品双面磨砂，底座采用德国榉木，内嵌6000K 医学无频闪 LED 灯，光线柔和。请专家给我们初心社一个机会，点亮我们的天使之眼，谢谢大家。
11: 好，刚才是初心社创始人萧然的产品设计理念和产品样本说明。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专家结问环节，请专家们先商议一下，5分钟后我们开始。
2: 哎，萧然，给喝点水。
12: 哦，好好好。
2: 在堂说的口干舌燥了吧？
12: 哎，怎么样，还行吗？
1: 什么还行啊，是很行，绝对点赞。
12: 晶晶，如果拿到金钥匙，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2: 什么头功啊？
12: 要不是你提到梦想小镇，我们可能就真的流落街头了。
1: 对，要奖励，一定要好好的奖励。
2: 哎呀，去去去去去，待会儿专家提问，你准备好了没有？
12: 没问题，你不是说了吗？要谦卑的笑容，感恩的眼神，还有自信的表达。
11: 好，专家结问环节开始。哪位专家先发问？
13: 我来。
11: 哎，好，王总请。
13: 萧然你好。
12: 王总好。
13: 萧然，首先我要提醒你，刚才你在介绍产品的时候不断表明你们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这些话希望你以后不要在这种场合讲了。因为这儿不是诉苦会，更不是表彰会，辛苦是每一位创业者的必经之路，必受之苦，甚至会终身伴随。当你们走出大学校门的时候，就应该一切归零，因为市场只接受品牌，不接受招牌。
12: 王总，好。
11: 下面是哪一位？
14: 我想说几句。
11: 好，林教授请。
14: 好，萧然你好。首先我要为你的勇气鼓掌。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你们能迈出这一步，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值得鼓励。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呢有一些疑问。第一，请你告诉我，你的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12: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呢，就是
14: 你先别急，听我问完再回答好吗？
12: 哦，好好。
14: 第二，你们产品的销售主体对象是谁？
12: 我们产品，
14: 我刚才说了，你先别急。第三，你的这个产品的创新元素在哪里？升级空间以及方向在哪里？
11: 萧然请回答。
1: 静姐，你看萧然的汗都下来了。
2: 哎呀，急死我了。
12: 我们产品的核心价值就是环保节能。还有造型独特。我们的销售主体是喜欢这个产品的广大客户，还有需要伴手礼的单位。第三，创新元素，创新元素。
11: 好，各位专家还有要提问的吗？
15: 我来说一下。
11: 好，顾总请说。
15: 小伙子，说实话，就你这个产品，我看这就是个三无产品啊，一无科技含量，二无广阔市场，三无竞争优势啊。你看，像你这种类似的产品，在我们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这多的去了。啊，而你这个所谓用了德国榉木、6000K 医学无频闪的 LED 灯，你这个成本必然会上升嘛。啊，再说你这个造型，这是特定的地标建筑啊。如果是客户定制产品呢，你的销售就必然固化。那如果扩大销售呢，那你必须打破客户定制化，那从而产生地标建筑的专利使用费。这个实用性产品啊，讲究的是价廉物美。那艺术品呢，讲究的是价贵物美。那你的产品到底定位在哪里呢？目前看来很不成熟。我知道全世界每年床头灯、小夜灯的销售额在500亿美元以上，就你这个价格定位啊，我看没有竞争力啊。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11: 好的，谢谢顾总。好，各位专家， 那这个产品你们最终的意见是？
13: 不能通过。
3: 静姐，怎么办呢？快想办法呀！
1: 哎呀，急死我了，真是。
11: 抱歉，萧然，你们的产品没有通过路演，希望你们再继续开发，祝你们成功。
1: 哎，对不起，我想说几句，可以吗？
11: 你是？
1: 我们是初心社的合伙人，我叫庄静静，他叫程一诺，我想跟专家老师讲几句话，可以吗？
7: 哦，可以可以，请讲。
1: 谢谢。各位专家老师，真的感谢你们的批评指教。我们刚出校门不久，创业的事儿也没有什么经验，可是请相信我们，我们的心是真诚的。我们刚刚被扫地出门，因为没钱付房租。啊，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扛得住。我们不想靠家里，靠朋友，就想靠我们自己闯出一番事业来。可我们一无所有，真的太难了。我们三个是校友，也算是下沙三结义。我们难得遇到各位专家老师，你们都是这方面的高人，我们真的想请各位专家和老师给我们指个方向，给我们这个机会吧，谢谢你们。
7: 好，有志气，姑娘，你们不要急，现在我们园区啊增设了一个新的服务模块，就是邀请专家顾问帮你们一起出谋划策，当然主体还要靠你们自己。怎么样，你们先留下来，住宿我们安排，至于办公场所要等项目通过了再落实，这样你们满意吗？
16: 谢谢
17: 谢谢
18: 谢谢，
16: 非常满意，谢谢谢谢谢谢。
19: 346号，346号取餐啦。
20: 浙江之声，
19: 37号，
20: 声动中国。
21: 哎，我说三位，坐这半天了也不点餐，吃点啥呀？
3: 快了快了，我们这儿正研究菜单呢，马上马上啊。哎呀，萧然，你怎么不吭声啊？蔫了？哎，这儿的豆浆免费，给。
21: 我真是对不起你们，我这张嘴怎么这么笨呢？害大家竹篮打水一场空。哎，真够笨。
3: 哎呀，这也不能都怪你。但是静姐，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哎呀，好了，这会儿还真成难民了。哎，一诺，萧然，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前几天我跑了一家单位，签了个订单，多是不多，也就3万多吧。我原以为进了小镇就放手干呗，没想到一脚被踹到旧社会，进驻不了。哎，我们到底是要听专家的继续开发产品，还是不放过到了嘴边的肉把它吃了？
21: 我觉得吧，最好是双管齐下。
1: 都要啊。哎，萧然，你够贪心的。
21: 不是，我
19: 得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那问题来了，订单加工定金在哪儿？研究开发办公的地方在哪儿啊？
3: 静姐，我们是不是上当了？
1: 怎么呢？
3: 哎，你不是说零门槛吗？怎么弄了半天台阶还挺高的？
19: 哎，你以为拎包入住啊？就算能住也要验个身份证什么的，咱们不是没验证通过吗？
3: 喂，张杰，你在哪儿？我也在这条街上呢，就是那家黄焖鸡小馆。对对对，你过来呗。静姐，我男朋友来了。哎，这儿呢，这儿呢。
13: 哦，哎，一诺。
3: 哎，
1: 什么情况？
3: 来，介绍一下。
13: 啊，
1: 这是我们的 CEO 萧然，萧总。这个呢，是我的静姐。
17: 静姐，嗯，这就是张杰。
18: 萧总好。
21: 你好，
18: 静姐好。
19: 哎哎，快别叫静姐，我多大呀？

0: 哎，没想到现在投机取巧的人还真是有啊！
1: 张琪，闭嘴！
0: 我怎么了？我没说什么呀。
1: 你脑子进水了？
0: 我
1: 你说谁投机取巧呢？
0: 我没说谁啊。
2: 张杰，祝贺你们
0: 啊！谢谢，
2: 我要好好的向你学习啊！哎
0: 呀，这个我可不敢当。一诺跟你们一起干，只要你们需要我，我随叫随到。
1: 啊，真的？
0: 嗯，
1: 那你就是我们初心社的荣誉员工了。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0: 哎呀，太好了！哎，今天这顿饭啊，我请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0: 老板，
2: 我请。哎，
0: 老板，
2: 我来。
0: 老板，
1: 老板点菜。
0: 点菜喽！
3: 哎哎，来了。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要当着闹铃再次把我叫醒，睁开眼睛房东催着租金，毕业后的我们都有些担心，会不会这创业的理想只是一个泡影，但是稍等。

0: 方式给自己一个证明。
1: 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2: 小冉，静静。
3: 哎，刘主任好。
2: 刘主任好。还有这位
3: 啊，刘主任好，我是一诺。
2: 哦，对，一诺。哎，来，你们看啊，这就是米仓办公室，为创客提供融资、培训、战略辅导、市场推广等服务的。你们看这栋办公楼，原来真就是大粮仓，后来改建的。
4: 哦，
3: 哎，这外表看着很古朴，里面装修又很现代。哎，就像我们外表呢看着很幼稚，内心里呢
5: 更幼稚。
2: 我知道你们内心里啊很有激情。
6: 没错，刘主任，别的没有，一股创业的热血在我们的心里澎湃。
2: 我们听说你们的项目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开发之中，可是我们也听说了你们最初的设想有了订单，所以我们也要打破成规，改革创新，经过专家组的商定，决定发给你们金钥匙。
7: 啊，真的？
8: 真的呀，太好了。
2: 欢迎入住梦想小镇。
3: 我们终于有家了。
2: 你们团队三个人啊，就先在这边

0: 以后增加人的话再给你们调。
1: 嗯，哦，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够大了。
2: 谢谢。
0: 哦，差点忘了，小冉，你待会儿啊去领一下创新券，一共是20000元。
1: 20000？
2: 20000？哎，创新券那是什么东东啊？
0: 哦，每个入驻小镇的创业团队，小镇管委会每年发放20000元创新券，可以在小镇购买各类的中介服务，比如专利、法务、财务、工商税务等等，省钱又省力，让你们零成本创业。
1: 哎呀，小伙伴们，我们这是中了头彩了。
3: 是啊，
2: 太棒了。
4: 主任，主任，洽谈室那边有点事儿，请您过去一下。
0: 啊，好的。静静，
2: 哎，
0: 你们三位先熟悉一下环境。
2: 嗯，
0: 我先去一下啊。
2: 行
1: 啊，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2: 谢谢主任，
1: 您忙您忙。
4: 你太棒了，太好了。
5: 别拦住我！
6: 韩总，
5: 我没醉。
6: 韩总，韩总，肖小姐，冷静点。
5: 别拉我，你们倒是问问他呀，他就是个诈骗犯。
7: 哎，我说安总，你这说话可留点神啊！你再这么说，我可告你诬陷罪，你信不信？
5: 你还告我，唐大海，你贼还捉贼！
6: 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就不能好好说，好好商量吗？
7: 对
6: 呀，真没必要。
5: 现在跟我说好好说，晚了。滚，都滚！你们都给我滚！
0: 安总，你喝酒了？
5: 喝了。怎么的，
1: 主任？
5: 主任，我没听您的话，被这小子设圈套给骗了。
0: 好好好，来来来来，先喝点水，慢慢说啊。
5: 主任，他说他是个投资人，愿意给我投资。我一想，这朋友介绍的应该问题不大。后来项目估值很好，我想加大投入研发，可钱不够，他又分两次找人进来投钱，都算合伙人，
0: 都占公司股份。
5: 哎呀，我这个笨蛋，都怪我，当时光想着有钱研发了，没去细算，结果他们仨的股份加起来超过了我。我是公司 CEO 啊，现在可好，他们仨一块挤兑我，我倒成傀儡了。没办法，我只好走人。
0: 好好，你是庞先生？
8: 哎，主任，是我啊。啊，
0: 你说是这么回事吗？
8: 哎，主任，你看啊，我这里的每一笔每一个程序，这都是按照法定程序办，啊！你看这签字清楚吧？股份合同书这一笔一笔，这不要太清楚啊！
5: 主任，他们这是早有预谋的。公司现在估值1000万，可我这一走，只给100万。主任，他们把我这些年的心血全骗走了呀！主任，
8: 嗨，主任啊，我也冤枉啊！我们是占了大股啊，可我们也担了大风险啊，您说是吧？啊，再说了，这有关的协议合同，这全是在你安总啊，你具有正常行为能力的状况下亲手签订的，这没错吧？
5: 彭大海，我算是瞎了眼了，彭大海，你就是个骗子！
8: 哎呦，你这骂人有用吗？啊，有用吗？要有用的话，我早就整天去骂人了，还用得着这么辛苦去找项目，我担这么大风险啊？啊，安总啊，你也要讲点道理吧？啊，哎，你刚才说你要说我们有阴谋，我们有什么阴谋？啊，这董事会开会表决，这是按章程来办的呀！啊，再说了，我们可没让你走啊，这是你自己要走的呀！
5: 你
0: 好了，你们都别说了。只要是正大光明搞投资，就可以加盟我们园区，我们欢迎，但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登记手续。你们这件事，管委会会作为一个案例备案。庞先生，安总， 希望你们能够配合我们。
7: 啊，没问题啊，这我们一定配合啊。
0: 既然今天好多小镇的创业者都在，我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发给各位的创业手册上面写着的啊，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大家不要以为就是个广告，不是的，这里面有融资、扩股、项目洽谈、法律咨询，一系列服务电话号码和微信社群都是免费的，希望大家有事儿一定找园区专业的法律顾问。
3: 园区想的真周到，
9: 真是真周到，是
10: 还有法律真的
11: 是马费
12: 真为
11: 的
12: 事儿。
0: 大家创业不容易，一是为过上好日子，二呢也是圆一个人生有为的梦。大家都年轻，好好做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才是立业创业之本。不要投机取巧，不要旁门左道，更不要趁人之危，大家说对不对？
13: 对
14: 对
13: 对，
14: 好，
13: 对，好。
15: 喂，哦，舅舅，钱收到了，不说好了，算我借的，到时候连本带息我一定还给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诺，
2: 啊，
15: 这卡里有10万块钱，赶紧入账付定金。
2: 哎，哪来的呀？
15: 哎呀，你就别，哎呦，
2: 怎么了？
15: 你就别问了。
2: 你没事吧？肚子怎么了？
15: 没事没事，你赶紧去办啊。哎呦。
2: 哎，静姐，你看这儿的环境真不错。哎，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的。
16: 停
2: 啊，
16: 咔咔咔。一诺
2: 啊，
16: 现在倒好，你在这儿，你男朋友也在这儿，我看你这几天老往他那儿跑，卿卿我我。别忘了，你是初心社的创始人，不是那个数据公司的老板娘。
2: 哎呀，静姐，看你我分得清楚。哎，静姐，我跟你说，张杰他们的项目进展可快了，听说啊他们要开始谈融资了。哎，还不是个小数字呢。
16: 哎，你这么一说，我发现萧然有点不对头。哎，
2: 怎么了？
16: 鬼鬼祟祟的，每天趴在电脑前忙成狗，跟他说话他还躲躲闪闪的。
2: 没错，我们办公室本来挺干净的，这两天哇，你没闻到那股味道啊？啊，一屋子的方便面味，难受死了。
16: 哎，你没发现吗？这几天我看他明显的瘦了，你说是不是？
2: 静姐，停，咔咔咔。我看有的人自己才是卿卿我我，夜不能寐呢。
16: 哎呀，去去去，瞎说。哎，我们是合伙人嘛，大家出来闯荡，相互照应，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2: 没错，合情，姐，太合情了。
16: 哎呀，你别闹了，走吧，快走快走。
2: 哎，对了，静姐，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16: 说。
2: 我们天使之眼的厂家定金已经付清了，一共10万呢。
16: 谁付的？
2: 萧然啊。
16: 他哪来的钱？
2: 不知道，他那天拿着一张银行卡给我，让我交定金，也不告诉我是哪来的。
16: 好啊，瞒着我们，我们是合伙人呢，怎么可以瞒着我们？走去问问。
2: 哎哎，静姐静姐，你别急啊，我猜呢，这钱一定是他舅舅给的。那天我看他在打电话，好像听到他在说舅舅舅舅的。
16: 舅舅
2: 啊，
16: 你没听错？
2: 没错，
16: 真没错，
2: 真没错。哎，不信你去问他呀。
16: 不可能，萧然那么好强，就他的个性能举手投降？走，咱们问问去。
2: 哎哎哎，
16: 你自己去吧，我得把萧然给我的那个企划书拿给张杰，让他帮忙看看。
9: 别挡着，别挡着，快让一下，让一下，别挡着，快快，别让一下。
10: 哎，这是一个小伙子急性肠胃炎发作了，听说忙着项目开发一直忍着，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止痛片吃下去，还好刘主任看到赶紧叫了救护车呀。
2: 哎呦，这随便吃止痛药，这可是要肠穿孔胃穿孔，这要出大事的呀。
10: 哎呦，哎呀，这命啊总比钱要紧呀。
16: 哎，这位大叔，是谁出事了？
11: 不清楚。
0: 哎，静静，
16: 哎，
0: 我正找你们呢。萧然急性肠胃炎，刚送医院。
16: 啊，是他呀？那他会有危险吗？
0: 现在还不清楚，医生诊断以后才会知道。
16: 啊，
0: 你们不要急啊，小镇已经派人一起去医院了，一有消息马上告诉你们。
16: 哎，好，
0: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啊。
16: 好，哎，谢谢刘主任，我这就去医院看看他。
11: 哎。
12: 你还有些低烧，等医生配好药，我就来给你挂盐水啊。
15: 哦，好的，谢谢。
2: 萧然，你好些了吗？还疼吗？
15: 静静，你来了。
2: 哎，你别动，刚好一点就想乱动。
15: 谢谢啊，我好多了，静静。
2: 嗯，
15: 只是有件事儿，我一直瞒着你和一诺。
2: 你这个人就这样，我们说好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可是你就想自个儿扛，结果呢，把自己扛到医院里来了吧？
15: 不是，哎，是，我承认，我没想到，我们的产品这么快就被山寨了，而且价格竟然是我们的四分之一，我的确是急火攻心啊。你想，生产好的大批货没有人要，生产厂家又来催缴模具材料钱，这一来二去的，亏损的窟窿就越来越大了。哎，刚好我舅舅来电话，听说这个事儿，就汇过一笔钱来，我没忍住，就收了。
2: 你这个富二代，还是向家里开口了。
15: 静静，你怎么也这么说我呀？我说好的，算我跟我舅舅借的，利息照付。
2: 哎呀，我明白，你就不想让我们知道跟你舅舅借钱的事儿，怕丢脸。结果呢，欲速则不达，越想加快研发，挽回损失，越没进展，还把身体搭进去了。
15: 其实我也知道，这事儿瞒不了多久，我就是怕连累你和一诺。
2: 说实话，萧然，我和一诺挺心疼你的。你别看我，好像挺强势的，其实……
15: 静静，我知道。
2: 啊，一诺看着好像没心没肺，关键时刻他最能处事不变，而且点子特准。
15: 我知道，你们都是我的好队友，摊上我这个猪队友。材料整理好了吗？
2: 放心，整理好了。
15: 现在啊，给产品申报专利，你知道，也是应急的办法。
2: 嗯，
15: 最终还是要靠我们产品升级才行。
2: 明白。哎，对了，一诺还搞来了一笔低息贷款。
15: 啊？他怎么不早说啊？
2: 我们原先不知道，因为园区本来就有这个优惠政策的。你说一诺灵不灵？
15: 太灵了。不管怎么说，你的这个消息啊，让我感觉好了。
2: 哎，哎呦，别动，
15: 好了一大半了。
2: 萧然，你这一病，我好像明白点道理。你看啊，咱们仨各有所长，而且可以取长补短。关键是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相互信任。
15: 没错，三角形是最为牢固的结构，对吧？
2: 嗯，哎，还有一点，我想说你，其实也是说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有点任性过头了，
16: 有人要伸手

0: 帮我们，我们呢，自尊心像堵墙，就以为是别人在可怜自己，二话不说拒绝。
1: 其实我们要拒绝的是廉价的怜悯，而不是善意的帮助。
0: 像你妈妈，你舅舅，像梦想小镇还有好多朋友，因为有他们的关心，我们才会干得有味道有劲儿。萧然，你说是吧？
1: 是，是。
2: 呦呦呦，怎么啦？一个大男人还眼泪汪汪的呢。
1: 哎呦，别瞎说，没有。
2: 晕还没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1: 你还要欺负病人？
2: 怎么了？哎，我欺负你怎么了？
1: 哎哎，不是你这……
2: 哎呀，别闹了，不闹了，不闹了。好了好了，躺好了。
3: 三号床挂盐水了。哎，姑娘，哎，你是他的家属吗？快，住院部在催你们交费呢，快去交费。
2: 我
4: 来了，来了，来了！哎，护士，家属在这儿。我是他妈妈。
5: 妈。你怎么来了？
4: 儿子啊，你怎么样了？烧不烧 啊？肚子还疼吗？
5: 我没事儿，没事儿。
4: 我就讲你不懂事嘛，人都在医院里了，还想瞒着我们？
5: 哎，我没有。
4: 这位姑娘，你就是静静吧？
0: 是的。
4: 好姑娘，多亏你打电话告诉我们，谢谢你哦。儿子，你看人家静静姑娘多懂事啊，你看你呢。
5: 妈，
0: 阿姨，阿姨，萧然很懂事的啊，他是怕你们担心啊。阿姨，您坐着说啊。医生说了，目前恢复的都很好。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哎呀，静静姑娘，哎，肠胃炎呢，我晓得的。哎呀，他爸爸当年也得过，现在蛮好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来，儿子，让妈妈摸摸肚子看。
5: 哎呀妈，
4: 哎呀，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我生下来的，小时候嘛还帮你光屁股洗澡呢，怕什么呀？
5: 妈妈妈，你怎么什么都说呀？这当着人呢，你
0: 阿姨啊，医生说了，是药物治疗。
4: 药物治疗？
0: 肚子外面看不出来呀。
4: 哦，那就好，那就好。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0: 好的好的。哎呦，
4: 静静啊，哎，你是哪里人？
0: 我是北京人。
4: 哦，怪不得讲话这么好听呢。哎呀，北京蛮远的哦。你在我们南方住不住得惯呀？
0: 我在这儿读了4年大学，习惯了。
4: 哦，哎，有空的时候要给家里人打打电话哦。他们记挂的。
0: 好。
4: 哎呀，静静，你不晓得，我们家上一辈子是打鱼的。哎，后来萧然舅舅去了西班牙。哎呀，我和萧然他爸爸也是辛苦打拼到今天，现在呢也算是有点积蓄了。
5: 哎呦，我说妈，你怎么每次都这点事儿啊？你烦不烦？
4: 晓得了，晓得了。静静姑娘，我年纪大了，嘴巴嘛是有点烦哦。他爸爸也这么讲我，不过。儿子，你晓得的，当年我和你爸爸多辛苦啊，是不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为了什么？没办法呀，没有文化，所以呢，只好多吃苦，比别人吃得多，才有翻身的日子呀。哎，你们不一样了，有知识，有眼光。儿子，我跟你讲啊，你不要怕吃苦，晓得吧？我和你爸爸从来没有想让你回去接班的意思，啊，我们呢是想让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闯一番天地，哎，也不用去帮你那个舅舅卖洋酒，要卖，把你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卖到外国去，这才叫有出息。
0: 阿姨，你说的太好了，
4: 真的，你不是哄哄我的吧？
0: 不是不是，真的，
1: 妈。谢谢妈。啊，
4: 谢谢我。静静啊，那你不晓得，我这个儿子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谢谢妈。我哪里要你谢呀，是吧？你要谢喏，要谢谢静静姑娘，对吧？还要谢一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是
6: 吧？那你还要谢一谢那些
0: 阿姨啊，阿姨，您别说了。

0: 过自己的人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放飞吧，梦想》第二集。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

藏新闻联播，九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00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00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00口述中国，15:00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00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

0: 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2: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3: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4: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5: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

0: 在义乌全球梳毛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

0: 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赌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0: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0%。

0: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8: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停， 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2: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预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9: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2: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仁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1: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7: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6: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6: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运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2: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6: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野火
14: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0: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
16: 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国王正在会见德威尔夫的时候，警务大臣突然出现在门口。路易十八看见警务大臣神色慌张的脸，猛地把身前的小桌子推开了，他大声地说道：
3: 发生什么事了，子爵先生？您看上去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您这惊慌和迟疑不决，跟布拉加斯先生刚才说的话，跟德威夫先生刚才证实的事情有关系吗？
2: 德布拉加斯先生迅速走进子爵，这时候那位朝臣的恐惧已经吓退了这位重臣的自尊心。说实在的，在这样的时刻，对于他来说，受这个警察总督的羞辱，也比在这种事情上羞辱对方一番更好。
3: 陛下，怎么了？说吧。
2: 警务大臣这时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忙不迭地走到了路易十八跟前，后者皱了一下眉心，向后退了一步。
3: 哎呀，您说吧。陛下，大祸临头了，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永远也不能宽恕自己。先生，我命令您说。陛下，篡位者在2月28日离开了厄尔巴岛，3月1日登陆了。在哪儿登陆？在法国，陛下，靠近昂蒂布的一个小港，在如昂海湾。篡位者在法国登陆，靠近昂迪布，在如昂海湾，离巴黎250里路，是3月1日上岸的。而您到今天3月3日才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哦，先生，您说的事真令人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别人给您打了一个假报告，就是您的精神失常了。哦，陛下，此事千真万确。
2: 路易十八做了个无法形容的愤怒、恐惧的手势，陡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仿佛出其不意的一击同时打中了他的心脏和脸庞。
3: 到了法国，篡位者到了法国，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把他看住呢？啊，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与他串通一气了。
2: 德布拉加斯公爵大声说道：
3: 陛下，像汤德里先生这样的人是不能被控告为背叛的。陛下，我们大家都两眼漆黑，警务大臣只是和大家一样看不见而已。
2: 威尔夫马上打住了他的话：
4: 不过对不起，对不起，陛下，我的忠诚使我难以自制了，望国王陛下宽恕。
3: 说吧，先生，大胆地说。只有您一个人能及早把这件坏事告诉我们，请帮助我们从中找到补救的办法吧。
4: 陛下，篡位者在南方受人憎恶， 我觉得倘若他在南方胆大妄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在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两省发动民众反对他。
3: 对，毫无疑问。可是他取到加普和西斯特隆前进。前进，前进，那么他在向巴黎挺进了。
2: 警务大臣保持沉默，等于完全承认这个说法。国王向威尔福问道：
4: 那么多菲内省呢，先生？您认为我们能像普罗旺斯省那样把这个省动员起来吗？
5: 陛下，我很遗憾地向国王陛下说一个残酷的现实，多菲内省民众的思想远不如普罗旺斯、朗格多克两省，山民都是波拿巴分子，陛下。
3: 哦，行了，他的消息准确。那么他带了多少人呢？
2: 警务大臣说道。
3: 陛下，我不知道。
4: 什么？您不知道？您忘了去打听这个情况了？
3: 啊，当然了，这件事没什么了不起的啊。陛下，我无法打听到，急报只是报告了篡位者登陆和取到的消息。
4: 那么您是怎么获得这个急报的呢？
2: 大臣低下了头，涨红了脸。
3: 是急报站接力传递的，陛下。
2: 路易十八向前跨了一步，像拿破仑那样交叉起双臂，他气得脸色发白，问道：
4: 这么说来，七国联军推翻了这个人，上天显灵，终止让我在25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坐上了先父的御座。在这25年之中，我研究探索分析这个已托付给我的国家的民情与风物，到头来当我的心愿都实现以后，我手中的权力却炸开了，把我击得粉碎。
3: 陛下，这是结束。
2: 警务大臣低声说道，他感觉到国王这一番话的分量，虽说同命运的神力相比微不足道，但是也足以压垮一个人。
4: 这么说来，我们的敌人评价我们的话是准确无误了，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不会忘记。假如我像他一样给人欺骗，我倒也还气得过。可是我使一些人享有高位显职，他们应该爱护我胜过爱护自己才对，因为我的命运就是他们的命运。在我接位之前，他们一无所有；在我逊位之后，他们也将一无所有。结果呢，我在他们中间却由于他们的无能和愚昧而悲惨地死去啊。
3: 是的，先生，您言之有理，这是结束。
2: 警务大臣在听这一番辛辣刺人的诅咒时，一直躬身不起。德波拉加斯先生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而威尔夫却暗自得意，因为他觉得他越发显得重要了。路易十八一眼就看出王朝将要坠入的深渊，他接着说：
3: 垮台，垮台，并且通过急报才得知自己要垮台。哦，我宁愿登上我哥哥路易十六的断头台，也不想因丑态百出而被驱逐，从杜伊勒里宫的楼梯滚下去。丑态百出，先生，您不知道这在法国意味着什么，不过您是应该知道的。
6: 陛下，陛下，开开恩吧。
3: 请您过来，德威尔夫先生。
2: 国王对年轻人接着说道，后者一直退居在后，站得笔直，一动不动，注视着这场维系着一个王朝岌岌可危的命运的谈话的进展。
4: 请您过来，并向这位先生说，也有人能先于他知道一些事情的。
3: 陛下，事实上谁也不可能猜测出这个人的具体计划的，他谁也没有透露。
4: 事实上不可能？是啊，多么伟大的字眼儿，先生。不巧的是，伟大的字眼儿就如伟大的人物一样，我都一一掂量过了。一位大臣拥有行政权，有他的工作人员，有警察、密探、间谍和150万法郎的秘密活动经费，却说他事实上不可能。
7: 了解离法国海岸线60里地发生的事情。嗯，听着，这里有一位先生，他手上没有任何情报来源，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官，他却比您与您的全部警察系统知道的更多。如果他像您那样有权指挥情报机构，就能挽救我的王冠了。
2: 警务大臣带着极为轻蔑的表情，把目光转向了威尔夫，威尔夫则以胜利者的谦虚垂下了头。路易十八继续说道：
7: 我这话不是对您说的，布拉加斯，因为虽然您什么也没有发现，至少您头脑清楚，坚持存疑。而另一个人很可能认为德威尔夫先生的发现无足轻重，甚至认为是出于功利的野心杜撰的。
2: 路易十八这番话是影射一个小时前警务大臣带着极为自信的口气所发的那番议论。威尔夫明白国王的意图，换了另一个人也许会陶醉在赞赏之中，然而他担心成为警务大臣的死敌。虽说他能敏感到此人无可挽回的完蛋了，事实上这位警务大臣过于迷信他的能力，没有能够及早洞悉拿破仑的诡计，但是在他做垂死挣扎时，他却有可能揭穿威尔夫的秘密，因为他只需要提审一次汤泰斯就行了。于是威尔夫不但没有对他施加压力，反而来帮他一把。威尔夫说：
4: 啊，陛下，事态发展之迅速，可以向国王陛下证明，只有上帝才能掀起一场风暴阻止他。国王陛下以为我具有先见之明，其实纯粹是出于偶然。作为忠诚的臣仆，我只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而已。请您别对我过奖了，陛下，否则以后您再也不会保留对我的最初印象了。
2: 警务大臣深情地看了年轻人一眼作为答谢，于是威尔夫明白了，他已经完成了预定计划，就是说他既没有失去国王的感激之情，还新结交了一个朋友，适当的时候他还可以靠拢他。国王说：
7: 行了行了，现在二位先生，我不需要你们了，你们可以退下去了，剩下的要做的是军机大臣的事情了。
8: 所幸的是我们可以依靠军队，陛下，国王陛下知道所有的报告都向我们描述了军队是如何效忠政府的。
7: 别向我提起报告了，现在公爵，我知道我们可以信赖他们的程度啊。提起报告，子爵先生，您知道有关圣雅各街事件的最新消息吗？
2: 这时候威尔夫不禁惊呼了一声：
4: 有关圣雅各街事件的？
2: 威尔夫马上又转换了口气：
4: 请原谅陛下，我对国王陛下的忠诚是我总是忘却的，倒不是深深铭刻在我心上的对陛下的尊敬。

0: 而是礼仪的条文。
1: 一切都随意吧，先生。今天您有提问题的权利。
2: 陛下，我今天就是来向国王陛下，呈递我收集的有关这件事情的最新情报的。不宜国王陛下的注意力转向海湾那件严重的敌情了。眼下，国王对这些情报可能不再感兴趣了。
1: 恰恰相反，先生，恰恰相反。我倒觉得这件事与我们所关心的事有着直接的关联。盖斯内尔将军之死，也许会使我们面临一次内部的大叛乱。
3: 威尔夫听到盖斯内尔的名字，不禁站立了一下。警务大臣接着说道：
2: 不错，陛下，一切迹象表明，这次死亡事件是有预谋的，而且不是我们先前想象的自杀，这是一次暗杀。好像盖斯内尔从一个波拿巴分子俱乐部出来时就失踪了。当时早上曾有一个陌生人来找他，与他约定在圣雅克街相会。正当陌生人被引到书房时，将军的贴身仆人正在给他梳头。不幸的是，他只听到那人说了个圣雅克街，而没有听清门牌号。
3: 警务大臣向国王路易十八转述情报时，维尔夫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
4: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5: 听众朋友，请收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3: 警务大臣向国王路易十八转述情报时，维尔夫全神贯注地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这时候国王又转向他了。
1: 德维尔夫先生，有人认为盖斯内尔将军与篡位者有瓜葛，但事实上他是完全忠于我的。他是波拿巴党人安排的一个圈套的牺牲者，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0: 有可能，陛下。我们还知道什么情况吗？
2: 有人跟踪那个和他约会的人了。
0: 有人跟踪了？
2: 是的，仆人报出了他的特征。此人约莫50出头，棕色皮肤，浓眉下面长着一对黑色的眼睛，留着胡子，穿一身蓝色礼服，纽扣上别着4级荣誉勋位的玫瑰花型徽章。昨天有人跟踪了一个与我刚才说的那人特征酷似的人，但此人在叙西埃纳街和基路街的拐角处不见了。
3: 威尔夫只能靠在椅背上了，因为警务大臣越往下说，他就越感到身体支持不住了。然而当他听到此人摆脱了盯梢之后，他才松了口气。国王对警务大臣说道：
1: 您继续寻找此人，盖斯内尔将军当前正在对我们有用，一切都向我表明他是一次谋杀的牺牲者。如果案情确凿，不论是不是伯纳巴分子所为，我都希望能够严惩凶手。
3: 维尔夫需要强迫自己镇静下来，才不致泄露出由于听了国王的这个吩咐而感到的内心恐惧。国王发火了：
2: 真是咄咄怪事，
1: 警方说发生一起谋杀案，他以为什么都说清楚了，当他又说正在跟踪罪犯时，他又以为万事大吉了呢。
2: 陛下，我希望至少在这个细节上国王陛下将会得到满足。
1: 好啊，等着瞧吧。我不再留您了，子爵。德威尔夫先生，您经过长途跋涉也疲劳了，去休息吧。您大概在您的父亲那里下榻吧。
3: 威尔夫感到一阵目眩，他对国王说：

0: 不，陛下，我下榻马德里饭店，在图尔农街上。
1: 您去见过他了吗？
0: 啊，陛下，我刚到就让马车送我到德波拉加斯公学府上了。
1: 那么您总得去看看他吧。
0: 我不想去，陛下。
1: 哦，这就对了。
2: 路易十八带着微笑，意思是说他重复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意图的。
1: 我倒忘了，你和诺瓦迪埃先生的关系冷淡，这是为了王室利益所做的又一次牺牲，我该对您有所补偿。
0: 陛下，国王陛下对我的善意已经是一种褒奖，远远超出了我的奢望，我对国王别无所求了。
1: 没关系，先生，我们是不会忘掉您的，放心吧。啊，等一等。
2: 这时候国王摘下荣誉勋位十字勋章，通常勋章是挂在他的蓝色上衣上面的，位于圣路易十字勋章旁边，加尔麦山圣母院和圣拉扎尔骑士团徽章的上方。他把徽章交给了威尔夫。
1: 您就拿着这枚勋章吧。
0: 啊，陛下，国王陛下看错了，这枚勋章是四级荣誉勋位获得者佩戴的。
1: 当然了，先生，就拿着这枚吧，我没时间让人去定制另一枚了。布拉加斯，请您记住把荣誉勋位证书发给德威尔夫先生。
2: 威尔夫的眼睛涌满了自豪与喜悦的泪水，他拿起勋章在上面吻了吻，他问道，
0: 现在国王陛下不吝厚爱，还有什么命令要向我传达吗？
1: 去休息吧，您很需要。请想着，如果在巴黎您无力效忠我的话，那么在马赛您可是大有所为啊。
0: 陛下，我再过一个小时离开巴黎。
1: 去吧，先生，假如我把您忘了，提醒我就是了。别害怕，子爵先生，请下令去找军机大臣布拉加斯，您留下来。
2: 警务大臣走出多伊勒里宫时对威尔夫说道，
3: 您开门大吉，前途无量啊。
0: 长得了吗？
2: 威尔夫一面向仕途已尽的大臣致意，一面自忖着，同时用目光寻找一辆出租马车准备回家。一辆马车经过码头，威尔夫朝他做了个手势，马车驶进，威尔夫交代了住址，便钻进了车厢深处，对前景想入非非起来。十分钟过后，威尔夫回到了驻地，他吩咐马车两个小时之后来接他，并且命令仆人准备早餐。他正准备坐上餐桌，忽然铃声响起，听得出有一个人在果断有力地拉着铃绳，贴身侍仆前去开门。威尔夫听见一个声音在说他的名字，年轻人心里想到，
0: 谁已经知道我在这里了？
2: 这时候贴身侍仆走了进来，威尔夫问道，
1: 怎么，有什么事情？谁拉铃？谁想见我？
3: 一个陌生人，他不愿说出他的名字。
1: 什么？一个不愿说出姓名的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找我干什么？
3: 他想和先生说话。
1: 和我？
3: 啊，是的。
1: 他指名道姓了吗？
3: 一点没错。
1: 这个陌生人什么模样？
3: 先生，此人有50来岁。
1: 小个儿还是大个儿？
3: 和先生的个儿差不多。
1: 皮肤是棕色的还是黄色的？
3: 棕色。深得发黑，黑头发，黑眼睛，黑眉毛。
1: 穿着呢？穿什么衣服？
3: 穿一件蓝色长礼服，从上到下有一排纽扣，佩戴荣誉勋位勋章。
0: 啊，是他。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 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身前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李新亮大夫啊，我们继续谈一谈呢细胞治疗和癌症之间的关系，免疫和癌症之间的关系。李主任，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了免疫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以及免疫监测和免疫治疗啊，提到了治疗呢，免疫治疗作为新技术当中的一种，那事实上它也已经在临床当中有所运用，是吧？
9: 那么现在在肿瘤治疗里呢，国家也在规范这方面，那么发现我们很多病人通过免疫细胞治疗，肿瘤是得到很好的控制了。而且在这些肿瘤病人身上，我们观察到很多返老还童的现象，怎么比如说白头发变黑了，
8: 头发黑了
9: 啊，脸色变得有光彩了，皮肤变得细腻了啊，睡眠变好了，消化系统增强了，咳痰能力改善了，内分泌系统改善了，老花眼改善，很多很多这种年轻态的一些东西出现了。那么从这些肿瘤病人身上看到这些变化以后，我们再慢慢的往健康和亚健康身上推，这样的话呢，这个体系就是非常完美的。
8: 先是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9: 对，
8: 先去，然后再倒回到健康人这个状态。
9: 对，因为以前呢，最早我们做免疫细胞给肿瘤治疗的时候，我是没有免疫评估手段的。那因为你有肿瘤，你假定认为你的免疫力都低，
8: 对，
9: 而且我们的手术啊、化疗、放疗本身就是影响免疫力的一个重要一个因素，
8: 对对对，很打击的。
9: 说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虽然我没评估，但是确实你免疫力不好。那我给你用免疫细胞治疗，既提高免疫力，又杀伤肿瘤。所以这个当初我们的临床的医生呢，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很多中心在探索。但是慢慢的，病人这种好的状态，带给我们新的一些想法了。哎，原来肿瘤不光能控制了，还有年轻态的表现，这个东西很奇怪，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正在研究。那么有一些专家就发现，在体外培养的淋巴细胞，它在不停分裂以后，它线粒体、染色体这末端的端粒酶在显著的延长，就年轻活化分裂的细胞，它的端粒酶延长。端粒酶是跟我们衰老密切相关的，端粒酶越长我们越年轻，端粒酶越短我们就寿命就快没了，所以端粒酶没了我们就窝窝了，所以这个是挺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有些

0: 细胞，战斗力就会强。
1: 嗯，
0: 这样一个人免疫就会非常非常完美。
1: 嗯，
0: 所以从肿瘤病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以后，我们现在有了免疫评估的技术，往亚健康人这个保健抗衰这个领域来做，我们发现，哎，亚健康人里那么多的免疫状态下降的人，当他们有一些朋友也尝试了这些免疫细胞的这个调节以后，发现身体确实出现了抗衰老年静态的改变，这种改变真的是让我们意想不到的。而且我们自己体验了以后会发现，确实是哇，原来生命这么神奇，非常好玩，好像找到了一把生命的钥匙一样。所以可以有了这么一个技术，有了这么一个评估手段，在可以你疾病没发现之前，把身体提前的内外打扫一遍，清理一遍。我跟朋友打比方说，你现在是一台奔驰宝马很好的车哦，
1: 嗯，
0: 你跑了30年你不维修不保养，你看看这车的一颗坏死的能力。我们现在通过免疫的检测，免疫细胞的评估，相当于每年做一次保养和调修。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车开50年开100年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生命呢，健康也需要这么呵护。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帮你少走看病就医弯路，做更好的健康决策。欢迎收听看病的智慧。
4: 第一个问题就是，当然我们您的研究是从临床病人这儿倒回来到亚健康哈，我们还是从这种亚健康人群来谈的。那我是亚健康的，
0: 嗯，
4: 我用了它是为了年轻，是为了好的，那首先是要锦上添花，但是绝对不能带来负的作用的。首先要不给我添乱的，因为我不是得病，得病我可能还要权衡这个利大，虽然那个有点弊，有点副作用我也忍了。那首先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问题？
0: 其实这个也是问得非常好。所以我们就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亚健康人适合这种免疫调理，其实这是有说法的。那么我们认为呢，第一，首先你是免疫状态低下的人啊，免疫效应细胞缺乏的人，那么这种免疫健康的调理就变得非常有必要了。那么把你的免疫状态提升，免疫状态免疫力提升，那你的免疫就会很迅速的归零。所以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他们测的时候免疫评分-10分、-14分、-20多分都有，整个身体是严重的亚健康状态。当他们做1到2次这种调理以后，迅速的免疫评分回到0分，非常完美，达到一个健康平衡，这就是非常好的，非常理想的。但是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一测，哦，免疫正分哦，正分很高哦，-8、正8分、正10分以上了。其实大家仔细一问，可能有过敏呐、哮喘呐、自身免疫疾病啊。那这样的病人，这样的健康亚健康人呢，其实他不适合免疫效应细胞回输，适合什么？适合免疫调节细胞回输，或者干细胞回输。
4: 好，这就正好带出来我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啊。
0: 哎、
4: 第一个问题就是免疫这个细胞，免疫那个细胞，免疫那个细胞。
0: 哎、对。
4: 您给我回输能选吗？能选病种吗？我需要什么？能选吗？
0: 我们现在的免疫细胞培养技术呢，我们大致可以做到几个方向上的定向培养。比如说我们 T 细胞，我可以定向培养出 T 效应细胞来。
4: 可以定向培养哈。
0: 定向，然后呢 ，NKNK T 细胞相当于我们警察部队，我可以定向培养出来。免疫调节细胞在我的体系里我可以给它培养出来啊，这个也是非常神奇的。这培养出来细胞它是有免疫抑制作用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侦察的细胞，树突细胞，我们也可以定向培养出来。那么我们有这个四大体系以后，基本上能把你缺的就都能够覆盖回来了。当然还有一些过度免疫激活的病人，可能我们用干细胞和其他的体系也可以把它降回来，让它免疫维持到0分左右平衡，这个也是会非常好的。
4: 第三个问题就是干细胞。干细胞是老百姓最熟的一个词儿。
0: 对， 对对。
4: 甚至有些美容院都告诉我们说可以用干细胞如何如何如何。您说的这套跟干细胞他们是个什么关系？
0: 这个干细胞这个概念呢、啊、不是1年2年了，国内外这么多年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包括学术界，包括商业啊，包括这种医美的领域，大家都在炒这个概念。干细胞这个名字也非常好听啊，叫这名字一言就想到万能的细胞是吧，可以分化的细胞，年轻的细胞，多态性的细胞，反正你各种好听的名字都可以冠到他头上。其实打个比方来说呢，干细胞在我的眼里是什么，就是一个刚出生的 baby。 我们的免疫细胞是我们真的

0: 的战斗部队。那么它发挥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干细胞它是万能分化的细胞，那么它分化成什么，其实看看它跟谁在一起。
1: 嗯，
0: 所以你体内的环境如何，干细胞在哪个环境里生长，决定了将来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细胞。说它非常具有不可控性。所以现在我们都拿干细胞来做医美保健，包括干细胞在临床做治疗。那么从 WHO 也好，包括中国的 CFDA 也好，我们都规定干细胞在13大类疾病上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这是被公认的。那么这13大类疾病呢，比如说常见的，我们查过干细胞临床实验最多的是什么，是脑外伤。
1: 脑外伤，
0: 脑外伤以后脑组织缺损，用干细胞填补，让它形成新的脑组织长出来，恢复一部分神经功能，这是效果最神奇的。我们国内有专家教授也做得不错，那老外这方面实验做得更多。后是什么呢，在骨关节病方面也很多应用的啊，比如说骨关节炎呐、关节这种里边磨脱啦，
1: 润滑的这部分、
0: 润滑的不够啊，什么可能关节腔注射干细胞，诱导形成新的骨膜呀、或者软骨啊，这种有可能效果很好啊。国内也有一些报道说这个这方不错。那么还有一些缺血性疾病，比如说这种心梗、脑梗后的后遗症。那么有一些专家也在研究，但是这个据我了解，其实临床效果没有那么理想。啊，我们理论上认为不错，但其实用起来差强人意。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自体免疫性疾病的一些治疗，包括在国外，那么用干细胞来移植领域里预防排斥反应，诱导免疫耐受，这都有人进行研究。所以这些领域里干细胞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干细胞如果说在静脉回输做保健抗衰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在法国的时候就有一个课题组在专门研究用干细胞回输抑制大鼠心脏移植的排斥反应，而确实能够成功。
1: 嗯，
0: 就说明当我们干细胞回输以后，大多数会被诱导分化成免疫抑制细胞。
1: 嗯，
0: 那么如果长期静脉回输干细胞的人，他的免疫状态会逐渐下降，
1: 反而会下降，
0: 会逐渐下降。那怎么办？如果免疫状态很低，你就会发生肿瘤啊。
1: 老输这个是有，
0: 你经常静脉回输干细胞，这种得肿瘤的可能性就会高位了。
1: 所以他把它作为一种医美抗衰老等等的话，是有这个代价这个风险的。
0: 对，这是风险很高。但是干细胞在局部应用比如去个皱纹啊，提高一些局部的这些比如说乳腺或者你想填充啊、可能会有它的比较好的作用。因为这方面我不是一个很深的专家，所以我了解有限。但是呢，干细胞局部应用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全身应用一定非常慎重。所以我现在遇到的临床实验全身应用都是在自体免疫性疾病就诱发抑制它的这个对自己的攻击，然后器官移植领域里通过干细胞又抑制它的排斥反应，诱导免疫耐受，那就都是说明要发挥它强烈的免疫抑制作用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啊。所以干细胞其实做静脉回输抗衰保健的这种疗效，所以千万千万小心评估一下。嗯，
1: 那我也要问一下，您做的这个免疫的这种叫自体回输的这种啊，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老依赖这种外界给我带孩子，我自个儿的小孩拿到外头来给带，带了以后再回输到我的体内，时间长了，我自己带孩子的能力下降了，我不会带孩子了，所以自己的这种免疫的这种生长力会受到影响。
0: 这个事情啊我们也研究过啊、也有时候我们也会探讨，那是不是那外来的就把我给自己搞坏了呀。
1: 对呀、
0: 那么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贫血的病人如果输别人的血，最后你是依赖别人的血活还是自己造血啊？还是自己造血，对吧？就是当我们危急的时候，别人的血在数量上功能上能帮到我，但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以后，我自己的造血功能一定是恢复的，对吧？那么免疫也是，当我们免疫细胞数量下降，免疫能力不行的时候，我在体外回来的部位会发生即战力，今天上午输完下午就会发挥作用，立刻就给我提好了，提升很好的免疫状态。那么但是这些免疫细胞理论上讲在体内3周之后大多数也都会死亡，那它死亡了怎么办？其实在这个3周的过程中，它可能已经把你骨髓造血系统重新编码重新定义，让你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激活的体系。 那么你将来再产生的新兵也是在他这个状态下，在他这个体系里成长出来的，也是一个年轻化的细胞，所以就会把你这种免疫机能激活以后长期维持下去。所以这个细胞是在帮助你度过免疫状态低下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也会训练你骨髓，让你骨髓反成一个年轻态的一个免疫水平。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最终依赖的还是什么，我们自身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免疫功能，而不是外来细胞的这个功能。所以这点上就不用担心，第一个它不会形成依赖，第二不会造成我们不好的影响。但是什么样人输什么样人不输，还是通过免疫评估来判断，不能随便都哎，谁逮过来都打，这个事儿不现实。
1: 所以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呢，经常大家对这个免疫治疗啊、回输啊等等提出一些问号来哈。本身这个方向，整个科学界是没有质疑的，方向是对的。其实问号里边少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评估。
0: 对 对, 对，
1: 没有是看不到它真正的这个变化的。有了这个评估，给了一个很科学的依据，很扎实的依据。
2: 健康相对论。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咱们接下来该谈治疗了，前面更多的是谈的免疫和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也谈到了免疫测评，
0: 对，
1: 叫哈，和免疫治疗。免疫治疗目前主要就是这一种方法吗？
0: 其实免疫治疗也涵盖很多种方法。那么其实现在比较火的，比如说 PD-1 PDL-1， 那么这个是一个抗体领域，免疫抗体领域的治疗。那么另一个大火的领域就是免疫细胞治疗。那免疫细胞治疗里呢，还有很多这个技术不同，比如现在外面经常讲的比较多的叫 CAR-T 的细胞治疗，那么这个是在血液病肿瘤里可能会效果比较好，实体肿瘤方面比较差一点。那么实体肿瘤细胞方面呢，有些人用树突治疗为主，有些人用 T 细胞治疗为主，那么有些中心用 NK 细胞治疗为主，那么有些人还用什么肿瘤的浸润 T 细胞啊，或者其他细胞，反正每家中心这个技术特色不一样，那么效果可能也会有差别。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恢复到免疫，因为肿瘤的病人你要恢复他的正常免疫，那就是一定是以 T 细胞为主的免疫细胞治疗才是真正战胜肿瘤的这么一个根本出路。
1: T 细胞是干什么的？
0: T 细胞呢，它的比例在我们免疫系统里呢会达到50%-80%的这个一个范畴，所以它是一个免疫系统里最主要的部队。那打个比方，那相当于我们军事力量里的陆军
1: 啊、
0: 最核心的战斗成员。
1: 对对对，
0: 它上去能够识别敌人、杀伤敌人、清除坏使的，反正基本上无所不能啊。
1: 所以还是要补充这个主力部队为主。
0: 对呀、
1: 啊，
0: 当然你打仗那一定要你主力部队上来，对吧？你没有主力部队，你天天都是侦察兵，这个仗你打不了仗，对吧？
1: 这儿有几个概念，比如说前面提到的 PD-1、啊，比如说提到的 CAR-T， 这是不同的细胞吗？这些英文名词意味着是什么？不同类型的细胞还是怎么样的？
0: PD-1 呢是英文的一个单词的一个简写。
1: 简写，
0: PD-1 是英文程序性死亡蛋白的这么一个缩写 ，Program Death Protein 啊。那这个呢，程序性死亡蛋白呢是防止细胞过早死亡的。就把它阻断了以后，细胞就可能就不会凋亡，不会死，这是最早的作用。那后来发现，在这个细胞淋巴细胞上面和淋巴细胞跟肿瘤之间，可能存在 PD-1 和 PD-1 配体，我们叫 PDL-1。那么它们之间可能存在这么一个信号通路，当这个信号通路在一起的时候，淋巴细胞不攻击肿瘤，那就变成相当于肿瘤收买了淋巴细胞一样。哎，我披上了 PDL-1 的那个外衣，肿瘤过来一看，哦，咱俩哥们儿，咱俩握握手，好了，虽然你也被攻击我，我也不攻击你，那肿瘤就存活。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抗体把这信号给它阻断了，要么阻断 PD-1 这边，要不阻断 PDL-1 这边。那么这个阻断以后呢，就把淋巴细胞立刻的激活了。那相当于什么呢？打个比方，相当于原先的士兵都是拿着三八大盖的，现在我给你配上冲锋枪了，你的战斗力立刻增强。马上开战。但它的缺点是什么呢？不分敌我，
1: 他不分，
0: 只要谁表达 PDL-1 这个东西，它马上就开始攻击谁，
1: 好的坏的一块上。
0: 对，如果你肿瘤啊表达这个高，肿瘤攻击的多，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自己的身上哪个器官组织表达的高，它也会攻击。所以 PD-1 这个抗体治疗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误伤的现象， 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这种心肌炎、肝炎、肺的纤维化等等。说这个呢，其实大家被这种 PD-1 PDL-1 抗体带来的这种狂热的肿瘤治疗效应所掩盖了，其实客观下来它的总体有效率20%-30%，这还算高的，在肺癌里，那么其他肿瘤里还不如这么高。
1: 对，
0: 那么还有一定的死亡率和风险，所以它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但是并不是那种包打天下的这种万能神药。所以现在有点过度的这个神话，它是一个蛋白抗体水平的一个免疫药。那么这是 PD-1 PDL-1，那么另一个叫 CAR-T 的这个细胞治疗体系， CAR-T 这个是更是一个英文的简写，那么就叫抗原嘌合性抗体的这个免疫杀伤系统。那么这个呢，其实什么呢，它用了一个病毒载体，把这个淋巴细胞 T 细胞上面接上一个病毒，病毒后面呢接上一个针对某个抗原的一个抗体，这个抗体只杀伤那个特殊的抗原，那这个呢就相对靶向性特别强，那么杀伤能力比较高。但是它不好的，第一个它有病毒带到体内来，病毒的安全性在基因治疗领域里现在还是有一定争论的，虽然现在看某些病毒载体非常安全，但是将来长期效果不好说。第二呢，它这种靶向性呢也是只识别这么单一个或者两个抗体，那么所以在 B 细胞淋巴瘤的这种血液疾病里就效果非常好，他进来以后把 B 细胞全部打光，啊，体内没有 B 细胞，好了，这个病人好了，但是你再也没有 B 细胞了，啊，这就很麻烦，将来会出现 B 细胞缺乏的一些相关免疫性疾病，啊，所以它也是不是那么特别理想的一个。然后有一些专家呢，可能用它来攻击实体肿瘤，说你看我把 B 细胞能不能打好，实体能不能做，那么也晚上带这个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实体瘤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表达几百种甚至上千种肿瘤基因、肿瘤抗原的，那么你拿单一的一个抗原来识别肿瘤，有时不够充分，有些肿瘤不表达，有些肿瘤就小部分表达，大多数不没什么反应，说这个时候你对肿瘤的识别和攻击效应差，反而会出现脱靶效应，打到肿瘤以外的自身组织，就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后果。所以它这种带病毒的，甚至现在也会出现，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将来也会做一些不带病毒的这个体系，把这个靶向装进去打。但其实这个核心怎么说呢，还是你的靶向性不够精准。
1: 病毒从哪带来的？
0: 病毒从体外培养体系里，
1: 培养的过程当中吗？
0: 培养的过程中把这个病毒打到 T 放到 T 细胞上去，让这个 T 细胞跟病毒结合，结合以后病毒再带着其他的这些东西，
1: 就是必须得有这个病毒的参与才能够培养起来。
0: 对对对，病毒相当于一个外来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媒体，那么相当于通过这个病毒我才能把这个抗体标到这个细胞上来，那么没有它这个技术上一定可以打折扣，上不来，上不来就没有杀伤作用。
1: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单纯，把这个肿瘤想得太简单了。
1: 对
0: 啊，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我现在想搞对方这个黑社会，再说说戴墨镜的都是黑社会，你们去搞去吧，结果你要不就整错了，要不发现这群黑社会都不戴墨镜，你打不到人家，哎，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1: 所以这些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还是
0: 其实是一个进步，
1: 一个进步。
0: 那么其实进步的重大的意义，这个第一个，有10%-20%的病人可能因此确实受益，这是第一。第二个，确实指明了免疫是治疗肿瘤的一个方向，但是如何把这个方向做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那研究什么呢？你首先理解什么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怎么去预防肿瘤，保证我们健康，然后你再去做。所以我们的理念和体系认为，还是用免疫系统常规的部队，比如说树突细胞、T 细胞结合起来去杀伤肿瘤，这是根本出路。因为在体内免疫系统就是这么干活的，它们数量上也足够，那么这个数量和这个功能结合起来以后，杀伤肿瘤的效果就变得非常好了。
1: 你们是用组合拳？
0: 组合拳，
1: 不是单一的。
0: 对，单一的一定不好。比如说你饺子好吃，那天天吃它也腻了。
1: 对，
0: 所以吃饭什么叫营养，是全面多样性才会有营养。那么治疗肿瘤一定是综合治疗措施，即使是你免疫细胞治疗也要组合全上，总不同的细胞组合，然后不同的靶向组合，然后不同的给药途径组合，去达到治疗的治疗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给药的时候，有时候在局部的引流的淋巴结给，那么这个我把哨兵放进去，侦察兵放进去，他立刻就开始侦察，甚至开始启动体内的这种杀伤系统，然后呢在静脉给全身的这种作战部队 T 细胞上去，那 T 细胞在哨兵的指引下迅速到肿瘤部位去杀伤。那么还有些人可能单纯这些不够，我们再把警察部队派上去， NKNK T 细胞可以上去，那么这些结合以后反而效果好。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这个肿瘤呢可能血供不丰富，细胞进不去，我们通过直接通过注射呀介入引导的办法，把这细胞打到肿瘤里面去，直接让敌人空降到肿瘤里面形成杀伤，这个时候会导致肿瘤坏死，肿瘤直接就死亡。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帮到病人，这样的话呢综合治疗起来，这个免疫的效果才可以期盼。
1: 嗯，
0: 所以从我们早期的这个

0: 这个数据观察看，我们免疫细胞治疗肿瘤，其实有效率是非常高的，
1: 有效，
0: 有效率是非常高的。那么有些病人就会非常稳定的维持下去，那么有些病人呢，甚至肿瘤能够长期不进展，甚至手术后的病人有一些通过免疫以后不需要放化疗，长期无瘤存活。所以有个病人前两天跟我说：“哎，李大夫，你这叫快乐治疗。”我说：“为啥快乐？”他说：“我对肿瘤所有的担心、忧虑、害怕全没有了。”原来这个东西治疗过程这么愉快，这么爽，他完全没想到。
1: 好，这就涉及到一个治疗的过程，因为免疫治疗呢一提起来，大家都说，哎，是让我们打针，还是让我们输液，还是让我们吃药，还有细胞回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甚至可能面临的，比如说痛苦不痛苦、花费等等的一系列大家需要知道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新技术嘛，大家对它的了解非常少。我们特别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就是新技术治疗呢，它是在探索当中，其实是所有的治疗方式，包括已经成熟的技术，那在运用当中呢，也一定是有不确定性的，就是一定是它有有效的部分，也有效果不佳，甚至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等等。那任何一种新技术在探索过程当中呢，这部分我们是不能够忽略掉的，一定要充分的认知。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李先亮主任，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还是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见。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